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它给你舒适的环境，它伴你茁壮成长，它给你公平公正，它给你安全的保障，它给你幸福的未来，它给你绿水青山，滋养万物。
1: 妈妈，宪法是什么？
2: 宪法是诚信经营，依法纳税，
3: 安全出工，平安下班，
4: 青山绿水，勤劳致富，
5: 婚姻自由，
6: 幸福长久。
0: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它都在，它就是宪法。弘扬宪法精神，传递法治力量。
7: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2: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3: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1: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3: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2: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1: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5: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6: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
7: 消防常识进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究竟是哪个案子让南京法庭做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余万的认定？一个旧相册为何是南京大屠杀审判最关键的证据之一？南京1937第四集历史审判。
4: 在南京，如果有人要问战后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旧址在哪里，马上就会有人告诉你，在307招待所。那么307招待所又在什么地方呢？307招待所就位于南京中山东路307号，那里距离中山门不远，南京人习惯称它为307招待所。小院内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呈品字形的三幢老建筑物，尤其突出的是位于西北角的原大礼堂。您在大屏上看到的就是这座著名的建筑物。这幢建筑物之所以著名，不仅仅因为它的建筑外形美观漂亮，而是这里发生过特别重要的历史事件。1946年至1947年，

0: 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南京法庭，就设立在这里。当时一批日本战犯在这里接受历史的审判，并受到严厉的惩罚与制裁。那么南京法庭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法庭呢？为什么它可以审判国际战犯呢？原来根据二战后国际承办战犯的法律条例与协议规定，对审判国际战犯有着明确的分工，即犯有破坏和平罪和战争罪，即违反人道罪的甲级战犯，属于国际法庭来审判，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犯有战争罪即违反人道罪的一级丙级战犯，这属于罪行发生地所在国的军事法庭，依据国际法和本国的刑法规定对他们进行审判。所以中国在抗战胜利后，首先于1945年11月7日成立了南京地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专题调查南京大屠杀案的罪行。其次啊，于同年12月6日在重庆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成为专职处理日本战犯的机构，并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太原等城市设立了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一丙级战犯。这些军事法庭审判的对象除了日本战犯，还有各地的汉奸。这样大规模的审判发动侵略战争的国际罪犯，中国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与抗战胜利后所设立的10个军事法庭中，南京法庭可以说是最引人关注的，而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案件也无疑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重点。南京法庭于1946年2月15日正式成立，他对南京大屠杀的审判是由2起案件所构成。一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古寿夫案，我在第一集保卫南京里说过，古寿夫指挥日本部队攻打南京城南中华门一带，并在首先攻破中华门后指使和纵容他的部属滥杀无辜，罪大恶极。这个古寿夫案被编为审字第一号，3月10日宣判。二是杀人竞赛的日军两少尉向井敏明、乙田一以及田中军捷案，该案被编为审字第13号，12月18日被宣判。我为什么要特别详细介绍这两起案件呢？不仅因为我们平常所说的南京大屠杀案除了东京法庭外就是指这两起案件，而是这两起案件最为重要的是做出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余万人的认定。谈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人们往往联想到的究竟有没有30余万人的死难者，或者说死难者30余万的根据和出处在哪里。需要指出的是，死难者30余万人不是哪位政治家说出来的，也不是哪位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而是南京法庭在上述两个案件中审判明确判定的。其中古寿夫案的判决书中首次认定死难者30余万人，而在向井敏明、乙田一以及田中经济案判决书中再次强调死难者30余万人的判定。当年南京法庭调查古寿夫案中一共有886案，其中包括集体屠杀28个案例，零散屠杀858个案例，其中仅中华门地区就有378案。此外，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首都地方法院都成立了南京地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地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对 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项的调查，为东京法庭和南京法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那么南京法庭最终裁定南京大屠杀30余万死难者，其根据正是886个案例，而判决一级战犯古舍夫有罪，也正是他指挥的部队在中华门地区制造了378案。这么多的案件，当时是怎样调查和认定的呢？南京法庭首先广泛发动群众，广为收集日军罪犯证据，后来成为判定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余万人的基础证据。人们常说死难者30余万人是有事实根据的，这些根据正是源于当年南京法庭强势的调查而获得的。那么南京法庭又是怎样开展调查的呢？为审判古舍夫案，南京法庭曾经在南京当时的12个区分别张贴布告，要求受害人提供证据。布告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布告查本案审理日本战犯古舍夫一名，据供前任柳川第六师团长，查日军进城一周之内为南京大屠杀最惨烈时期，该犯即升任中华门一带驻京之将领，关于该区域之犯罪事实与证据，自不能不切实调查，以明其责任。凡无军民人等在上述地带及时期内曾遭日军烧杀奸虐及其他加害行为者，扬各被害人及遗书或在场不读证人，迅即强速情形报告本庭，依次审查，视为重要。在这项布告张贴后，南京受害者纷纷提交了受害的证据。为了方便受害者，南京法庭除了在中山东路307号的主审法庭外，还设立临时调查庭。临时调查庭天天门庭若市，被围得水泄不通。
1: 这个有些残破的旧相片册被南京法庭编为京字第一号证据，是南京法庭在进行南京大屠杀审判中最为关键的证据之一。那么为什么这个旧相册如此重要？当年是谁把它偷偷藏在砖缝中？又是谁偶然发现了它？
0: 当时距离受害的1937年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这些受害者清楚的记忆是十分清晰的。但是要把一个案件的事实调查清楚，除了证人证言，还要有确凿的证据。其中有一件16张写真照片的相片册被南京法庭编为京字第一号，这份证据在南京大屠杀审判中成为最关键的证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片册的封面的左下方有个红色的印章，它的汉字是罗井，所以推断这个相片册的主人应该是罗井。但是罗井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团，也是个遗憾。48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罗井突然出现了，故中带有一些传奇的色彩。1995年，我正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值班，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馆长，刚才展厅里有一位自称是来自福建的老人，指着展板上的几张照片，激动地说这几张照片是他当年冒死洗印和保存下来的。我一听，立即到展厅里见到了这位老人，他叫娄景，是从福建省三明市来到南京的。我真的不敢相信，找了几十年不见音信的娄景突然一下子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原来1938年在南京照相馆当学徒工的娄景，在为日本军官冲洗两卷樱花牌胶卷时，发现其中有许多日军报警的照片，就加起了几十张偷偷地保存起来，后来又选了16张照片 做了相片册，装订成册。后来娄景被汪伪政权招募到交通电信执行队受训，为躲避日军的搜查，他将相片册悄悄地藏在南京毗卢寺厕所的一个墙洞内，后被另一受训队员吴玄意外地发现并保存下来。抗战胜利后，吴玄将相片册呈交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后被转交给南京法庭，被列为京子一号证据。次日上午，我约了吴玄来纪念馆与娄景见面，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两人也由当时的年轻人变为老者，但见面时娄景喊了声吴玄当时的外号贺皮，吴玄也大声喊了娄景，两位貌似保存着学生照片的工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请看大屏上，就是娄景和吴玄在纪念馆见面时的照片。在教堂中才知道，当年娄景第二天早晨一看自己塞在厕所专分墙中的照片册不在了，而且上面是有自己的印章和名字，他担心被训练他们的日本军事顾问发现后是要掉脑袋的，他越想越害怕，于是找了个机会溜走了，跑出了南京，最后跑到了福建省三明市，在一个山沟里的小镇上开了一个上海照相馆，生活了几十年。他说这一本小相片册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当年的南京法庭除了收了16张学生相片册外，还收到了一本由首都地方法院继承的地人罪行照片集，其中有21张南京慈善团体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地点的现场照片。请看大屏上，就是遍布南京城郊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坟茔的一组照片，有莫愁湖旁、古林寺山后等等。这些照片上掩埋的从葬地及照片上的坟茔里的被害者与证人证言是否一致呢？南京法庭法官们下决心开挖万人坑，检验受害者的遗骸。1947年1月29日至31日，南京法庭在中华门外附近的后山上和中华门外普德寺等处的从葬地发掘出3000多具死难者的遗骸，并一一进行了勘验，发现大部分遗骸身首异处，残缺不全，并有明显的刀砍和弹穿的痕迹。从1946年2月15日南京法庭成立之日开始，差不多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收集了大量的真实的可信的证据，为南京法庭的开庭做好了充足而又充分的准备。
1: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在南京、上海、北平、太原等城市设立了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其中的南京法庭可以说是最引人关注的，而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案件也无疑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重点。那么究竟是哪两个案子让南京法庭最终做出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余万人的认定？一本被偷偷藏在砖缝中的旧相册为什么被编为京字第一号，成为南京大屠杀审判中最关键的证据之一？
0: 1947年2月6日下午20，中国公开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第一案古寿夫案正式在中山东路307号大礼堂开庭，社会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1000多人到场旁听，以至于600多个座位的大礼堂爆满，法庭外装有扩音器，供未入场的聚集在礼堂外广大市民们能够在大喇叭下即时收听审判实况。请看大屏上，就是这张照片，就是法庭外这么多人在收听法庭审判的现状。当时南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古寿夫案审判进行了为期3天的公审，有国旗、 周逸愚等

0: 80多位的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美籍证人贝德斯、史密斯等中外证人相互印证，控诉古舍夫部队在南京的种种暴行。为了反驳古舍夫在法庭上的种种狡辩和推卸责任，法庭出示了金子迪号的16张血证照片，当庭放映了由美国牧师马杰现场拍摄的大屠杀录像，特别是出示了前苏的在中华门外兵工厂和普特斯从葬地发掘的死难者的生生不顾，使得古舍夫不得不低下了头。在调查审判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证人和重要的证据，需要特别的说一下。特殊的证人，我想举例说一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此人他受害的经过在拉贝、马杰的日记中和印象中都是出现过，但是日本右翼势力仍然污蔑他是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是真是假，我们看看当年南京法庭是怎样对他进行调查的，他也是怎样被记录在拉贝和马杰等外国人日记和图像里的。在当年的南京法庭的调查时，李秀英是以陆李秀英名字出现的，陆是她丈夫的姓，请看南京法庭调查的记录。陆李秀英案，一，被害人现在住址立即向松英里16号，二，被害地点南京上海路美国小校防空壕内，三，被害经过，民国26年12月19日，被害人和妇女6、7人同避于美国小学防空壕内，后来日兵7人欲行强奸，被害人即夺取日兵佩刀欲之恶斗，并一头猛撞其胸部，日兵已无法达其强奸目的，所以一刀刺杀，即伤33刀，最后昏倒于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李秀英的父亲因为女儿死了，就在被害地点挖了一个坑，用门板抬出李秀英，准备就地埋掉，结果经外面冷风一吹，发现李秀英的伤口处冒出了血泡，就赶紧抬到医院，美国医生威尔逊救治了她。拉贝到医院看望了她，美国牧师马杰还为她拍摄了在病榻上的照片和胶片。后来他活到了80多岁，多次为南京大屠杀作证。日本右翼学者松村俊夫著书说他是假证人，他在日本律师的支持下赢得了诉讼。说到南京法庭收集的许许多多的证据，而当地的埋尸记录应该是最为重要的证据，也是判定南京大屠杀30多万死难者数字的重要依据。经南京法庭查证，收埋尸体的单位有红万字会、从善堂等南京慈善团体，还有私人和伪政权组织，都留下了当时的埋尸记录。如红万字会埋尸43123具，从善堂埋尸最多达112267具。居住在上清河的湖南木材商盛世珍、仓开印曾自费雇佣民工掩埋尸体28000具，市民瑞芳岩、张宏儒、杨广才等人组织难民在中华门外埋尸就达到了7000多具。为南京市政督办高冠武、宁卫生局在东郊收尸3000余具，葬于中上林附近宁古寺以东地区，并立无主孤坟碑1块。以上掩埋的数据均得到了南京法庭的查证和确认。后来陆续又发现了红十字会埋尸22683具，同善堂埋尸7000多具，回民掩埋队埋尸400具左右。近年来还发现了八卦洲掩埋队等其他的埋尸记录。此外还有日军在长江边上毁尸15万多具的记录，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例举。3月4日，南京法庭对古舍夫案作出判决，请看大屏。查屠杀最惨烈之时期，决为12月12日 至同月21日，预计在古寿夫部队驻南京至十天内，即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虏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受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绕亭等19万人。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买者达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南京法庭明确判定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30万人以上，其中两处还明确指出31万人的数字是由集体屠杀19万人和零散屠杀15万人构成的。在这里，判词是十分巧妙和科学的，即30万人是个约束，也是缺数。所谓约束，是指死难者超过30万人；所谓缺数，是指不少于30万死难者，或者说30万死难者是下限的数字。此外，还明确判定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点、加害对象、受害对象、加害手段等，十分的详细和准确。1947年4月26日，古寿夫在南京复发，请看大屏上的照片，这就是古寿夫被押往刑场的照片。这个曾经有绰号屠夫的刽子手，当时吓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在南京法庭南京大屠杀专案审理中，除了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古寿夫之外，受到审判的还有其他3名日本战犯，分别是本人斩杀人竞赛的刽子手向井敏明、乙田义，以及用一把名为祝广的军刀屠杀我300多人的田中军介。有关本人斩，就是日军第16师团的2个少尉在进攻南京的途中，相约以100人为目标进行杀人比赛。当他们到了南京的紫金山时，向井杀了106人，乙田杀了105人，分不清谁先杀到100人，于是以150人为新的目标继续向南京城内进行砍杀比赛。南京法庭在向井敏明、乙田义以及田中经济案审判书中有以下一段文字：我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即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适合进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均为该确定判决根据确切证据所认定之事实。1947年12月18日，南京法庭对日本战犯向井敏明、乙田义和田中经介作出判决，被告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判处死刑。后于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被枪决。
1: 南京法庭成立后不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东京法庭于1946年4月接受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日本主要战犯的起诉。这是当年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约翰马吉在东京法庭上出庭作证的一段视频。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这次审判共开庭800多次，出庭证人400多名，受理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最终宣判25名被告有罪。那么在东京法庭的审判中，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甲级战犯为什么只有一位被判有罪？为什么东京法庭最终判决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仅为20万人？
0: 上面我们讲了南京法庭审判，下面再讲讲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调查与审判。因为该法庭设在东京，简称为东京法庭。为什么要讲东京法庭呢？因为有人认为东京法庭与南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的判决不一样，即东京法庭20万人，南京法庭30万人。所以在当下的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人以此来质疑南京大屠杀真实性，是本来不是问题成为了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东京法庭是有必要的。东京法庭是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委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派出了著名法学家梅茹奥为法官，向之俊为检察官。该法庭从1946年4月29日开始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提起诉讼，至1948年11月12日宣布判决，历时2年0.6个月。由于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因此东京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的严肃认真。中国大法官梅茹奥回忆说，我们花了差不多3个星期的功夫，专司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10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及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论，接受了100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拘讯了松井石根本人。我曾经专门在上海采访过担任过向之俊秘书的裘少恒，时年80多岁的裘老说，1946年的4月他曾经和美国上校马斯莫罗一起乘坐了一架美国的军用飞机从东京飞到了南京，在南京城内张贴布告，要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提供证据，结果带回100多件书面证词和10多位证人到东京法庭作证。在东京法庭出庭作证的有南京大屠杀期间曾留在南京的美国人马杰威尔逊，有中国证人许传英、吴常德、尚德义、陈富宝、杨廷芳等人。这里我来举例讲讲向东京法庭递呈的书面证词陈瑞芳。我在第3集里已经说过，美籍人士威特林曾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保护了10000多名中国的妇女和儿童。而陈瑞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受精，他不仅作为威特林得力助手，而且于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期间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日军的暴行和难民收容所的真实情况。他的日记于2001年12月初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被发现，被誉为是中国的安妮日记。东京法庭把南京大屠杀案作为一个判例放在了特别突出的地位，在长达1218页的判决书的最前面用了2个专章，一个题为攻击南京，另一个就叫南京大屠杀，确认了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惨案，其种种暴行是得到了日本官方默许和支持的，并判处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为有罪，于1948年12月22日予以绞刑。怎样评价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定呢？如果说南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明确判定死难者30余万人，那么东京法庭最突出的定论就是确认了南京大屠杀时间为6个星期内，以及南京大屠杀除了屠杀了平民和俘虏外，还包括发生了20000起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市有1/3的建筑被烧毁了等几个方面的内容，请看大屏。如今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6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浆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在占领后的1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0000起左右的强奸事件，之内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6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1/3被烧毁了。现在我该回答一下东京法庭与南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的判决是否不一样的话题。上面我说到过，东京法庭判处20万人以上，其中20万以上是多少？该法庭没有

0: 做出明确的判定，但可能是十万，也可能是九万九千人，或者更多一些。最值得注意的是，判决书还指出，二十万以上的数字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也就是说，没有将日军毁尸灭迹的十五万多具死难者的尸体计算在内。综上所说，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对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南京法庭直接地判出了三十余万的数字，东京法庭虽然判定了二十万以上的数字，并不等同于二十万。可以说，两个法庭认定的死难者数字基本相近。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举世震惊，三十余万中国人被屠杀，为什么只有松井石根、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义和田中军阶等少数几个日本战犯受到法律的审判与惩处呢？一方面，由于美国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对战争追责不彻底性，表现是没有提出战争的赔偿问题，放松和拖延对战犯的逮捕和审判，最后只有25个甲级战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其中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甲级战犯只有一个。此外，许多应该受到审判和惩处的乙级、丙级战犯也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指挥日军部队攻占南京并制造大屠杀的惨案的上海派军司令赵湘公救援，因其皇族身份免于被起诉，逃脱了军事法庭的审判。第114师团师团长莫松茂志，第9师团师团长借助梁甫等日军指挥官也未受到审判。另一方面，指挥部队攻占南京并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部分日军主要指挥官在审判前病死，如日军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静朝武，因在1945年病死，也逃脱了战后的审判。尽管有如此的缺陷和遗憾，但东京法庭根据大量人证和物证，确认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战争史上破天荒之记录。东京法庭与南京法庭一起惩罚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义、田中军阶等日本战犯，伸张了国际正义，体现了千百万人的意愿，也为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形成了法的定论、历史的定论。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3: 啊，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2: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3: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
6: 可是
5: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6: 因为工作，
5: 因为各种琐事，
6: 因为各种琐事，
5: 心情烦躁，
6: 心情烦躁。
5: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6: 不管他是温柔的，
5: 还是大声的，
6: 还是大声的，
5: 你都要记得，
6: 我都记得，
5: 妈妈永远爱你，
6: 妈。

0: 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4，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素女入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今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是多云兼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啊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那今天早晨呢，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还有沧州西部、石家庄北部的部分地区啊有雾。那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的最低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关注到今天具体城市的天气，今天石家庄呢是多云，18到27摄氏度，沧州晴，16到29摄氏度。关注到我们苏宁本地的具体天气，今天呢是雾转多云的天气啊，16到28摄氏度。那当前的温度呢是23摄氏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请来关注亚运会消息。第二十届亚运会9月20号，也就是在昨天啊，迎来了开幕式后的首个比赛日。那中国体育代表团呢是夺得了11金6银3铜，暂居奖牌榜的首位。那我省运动员啊是贡献出了3金1银。13岁的小将于泽迪呢是夺得了女子200米蝶泳金牌，并打破了赛会的记录。李冰洁夺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2枚金牌。黄安琪呢是摘得了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银牌。那在这里啊，也祝贺我们各位运动健儿，也期待啊他们在后续的赛程当中能够奋勇拼搏，再创佳绩。那这一枚枚奖牌啊是荣耀，而他们的每一滴汗水、每一次的咬牙坚持，其实也都是一种勋章。那接下来啊，一首勋章来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追梦者。

赶也赶不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天。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有人会

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如美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如果你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旅游资讯。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啊，马上就要到了。那正定古城围绕正定古城大团圆主题呢，精心准备了18项，一共288场的主题系列活动。如果说这个假期啊，我们想去古城游玩的朋友啊，不妨可以提前的规划行程。

那再来啊，关注石家庄的草莓音乐节，相信很多我们这个年轻的朋友啊都在关注这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啊即将开启，也考虑到音乐节啊这个观众集中的出行跨区域往返的需求，主办方呢是优化了出行的接驳方案，开通了免费地铁接驳，还有145路的公交，还有岛内的百度巴士啊。那有多条的公共交通线路呢，也方便大家啊绿色出行直达现场。那在这个双节啊，我们假期出游一定要提前的看好交通和活动的信息啊，这样呢才能够玩得更省心啊，更舒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最后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社会资讯，用第一学历筛选人才，那到底是什么逻辑？一名双一流高校的硕士毕业生啊，是顺利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五轮面试。那就在他啊辞去了旧工作，准备入职的时候呢，这个 HR 啊却通知他说，因为第一学历是专科啊，达不到公司统招全日制四年本科的硬性要求，录用资格直接被取消。那可能有朋友听到这儿啊，也会疑惑说，都走完了五轮面试了啊，你才提出来有第一学历的门槛，早干嘛去了？那人民日报在9月20号啊，就此也发表评论，说如果寒窗多年的苦读，一点一滴的努力，在第一学历面前就被轻易的否定，无疑啊是又回到了过去那种一考定终身的旧思维，那也会让啊这个终身学习继续教育啊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不利于社会的长远良性发展。那如果说想要打破这个第一学历这道人为的壁垒啊，一方面呢，企业要跳出这种贴标签式的选人习惯，那另一方面呢，也需要完善制度设计，简化维权的渠道，让设置不合理门槛的主体啊，能够承担相应的代价。我们说，求学路上的每一份付出啊，都值得被尊重，也希望每一个追逐梦想的人都不被标签束缚，能够守住自己最初的向往。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最初的梦想。

那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驸马无英雄，狗急跳墙要杀皇上。他一看康熙皇帝私访，竟私访到戏园子来了。那么自己请了很多朝中的官员和京中的官员到此处来看戏，这是为了笼络人心，为自己培植势力，让皇上知道了。看来皇上对自己的印象是不会好的。再者说，说丢了那世祖遗诏，据说那遗诏的内容对我们父子是十分不利，可能是让这个康熙皇帝罢免我父王吴三桂的兵权。那既是这样的话，就莫不如今天趁此机会把康熙皇上杀掉。吴英雄这个人毕竟年轻，才30出头，敢干。他手下蓝光、蓝万年、西华田这几人给他出主意，是就借此机会除掉皇上。他点头同意。他跟康熙皇上可没朝面，他进来就看着皇上了，但是皇上坐在那包厢之内，还没看到他呢，他向后那么一缩身，就躲到广乐茶园门口那儿去了。这时候他手下豢养的那位剑客叫铁棍无敌吕光吕子一，伸手把背后冰铁长棍就拽出来了。这家伙有40-50岁，力气头大，身高80半，肩宽背厚，这棍有70-80斤重，抡圆了1斤灌10斤，那真是力大无穷。就见他斜刺的一窜过来，直取皇上，跨步他就越到了这个包厢切近了，二话不说，这个棍就举起来了，直砸皇上的顶梁啊！哎呀，说康熙皇帝，他这胆量还是不小的，但有一劫，突如其来这一击，也使他三魂七魄，为之大。

动，当时惊呆了，都忘了躲了。再说他躲也躲不了，那吕光吕子仪什么身份，剑客那一棍该有多么沉多么快。可是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坐在皇上上垂手旁边端着茶壶滋滋滋在那喝茶的贾明猛然间把这壶一扔，用手一捂这桌子，把脑袋往前那么一顶，他这前胸就遮到皇上的身子前边去了，脑袋往上一顶就直顶这一大棍，他这脑袋比皇上这脑袋就高出去有半尺，这一下把皇上就护住了，就听着啊，这一棍给贾明削到顶梁上了。那说这贾明也太冒险了，人家冰铁棍他怎么拿脑袋顶呢？贾明自小就练过顶功，练过腰锤灌顶，那是他师父弘法僧少英教他的一手绝技。今天呢急眼了，哈使出来了，这是为了救皇上的大驾。可有一点呢，人家吕光那劲儿也太大了，那棍往下一落呀，是确实过沉，当时震得贾明两眼直冒金花，他大叫一声，哎，说叫什么呢？给自己呀、啊、冲劲儿呢，不这么喊一声，恐怕就得砸吐血那儿。就这一下子，皇上在旁边心头暗叫：哎呀，好一个大肚子！怎么好一个大肚子，皇上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是假名呢，不知道他呀到底叫什么。但是就看假名拿脑袋一顶棍，皇上心中是极为感动，心想从管子到现在老管我叫赵大哥，左一句大哥右一句大哥，都叫得我心里边有点发烦。可是现在一看，就我那些亲兄弟也不过如此啊，说我有了危险了，哪个敢拿脑袋往上顶，也就是这大肚子呀，真有这么一个兄弟，我也不失去我帝王的身份的。你看事在人为，现在贾明在皇上的心目当中那是高高在上，是最得力的忠臣，那可了不得了。说时迟那时快，贾明从背后把自己这个短柄铁棍也拽出来了，他跳过桌子和吕光吕子仪接驾相还，就听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铁挨铁，铁碰铁，铁击铁，铁蹭铁，二棍相撞，突突火星直冒，这时候全场就轰动了，哇，就听有人喊呐、啊、开戏了开戏了，这演戏的怎么没上台呀、啊、怎么在包厢这儿打起来了？哎呀，十八罗汉斗悟空啊，这在底下就斗上了，不过也没化妆呢，没扮戏就打上了。你这些人还以为底下呀、啊、是演戏的搁这比划呢，可是也有人瞧出来了，哎呦，这是打私架吧，怎么玩了命了，而且是正经八百练武术的，这动上手了。要论身份论武艺，吕光吕子仪比贾明高，但是贾明翻天三十六出，就这三十六出很绝，一般来说他要是把楚的第一招使出来，对方只能防守，他得把这三十六招楚完了回过头来对方再还招，不然的话那是还不了手，这就是他绝道之处。想当初他在酒楼之内斗西花天，哎，就是这么个斗法，而且他嘴里边啊还捣鼓着，这捣鼓气人，弄得对方是眼花缭乱，心里边烦得慌。他嘴里说呀，啊，上边眼帘杆，下边砸脚面，左右肋巴扇，前边肚脐眼，后边屁火蛋，嗡嗡嗡嗡嗡，呵，差点这一棍给吕光吕子仪啊撩屁股上。李光气得直哼哼，心想这草包肚子还真有点绝的，这地出柳子这招挺厉害，我还真得加点小

此时蓝光蓝万年，西花天，雨辉雨霁光，他们都站在广乐茶园那门旁边，挨着驸马吴英雄在那站立，往这边观瞧。本来他们以为就过去一个李光杀皇上，那是十拿九稳，咔嚓一下把皇上脑子就得削碎了。你看，万没想到，合着大肚子还打得不可开交。哎呀，不能这么恋战呢，因为这个地方那毕竟是有很多官员在此，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要杀皇上，他们怎么的也得帮着皇上吧。这是李煜、杨香武他们见贾明恶斗着对方这个剑侠，他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因为他们都明白呀、啊，和他们一起看戏的这个人可是皇上。真的皇上在这儿有了危险，那吃不了都得兜着。当然了，如果说帮着皇上度过这场劫难，皇上以后知道了我们都是圣老侠的弟子，现在师父他老还在监狱里边压着呢，被屈含冤，大概皇上他一转念冲我们把师父就给饶了，这也是很可能的。但有一劫呀，看对方那功夫都不赖，这是有意要刺杀皇上，此处不可久留，我们得速保皇上回他的内宫。想到大红旗，李煜没有犹豫，跨步近前：“圣上，请您随我立刻回宫。”好吧。这皇上冲着李煜点点头，但是他还舍不得眼前这一场争斗，心说呀，我在皇宫里边瞧着很多武士啊、侍卫啊他们打斗，但是不如今天过瘾，今天是真刀真枪啊，如果说这个大肚子把对方真能胜了，那可真是大快人心，不过他要胜不了，孤在此处那真是危险至极，看来我应该回我的内宫啊。皇上这么想着，他就转身想离开这包厢顺后面走。这时候那两个御班头瘦马马孟泰和大披缸张武就过来了，那得陪着皇上一块回宫啊。可就在此时，斜对个有一个包厢，从里边闪电一般就窜出了一个人，也就两三个箭步就来到了他们这个包厢的后边。啊啊！李煜、于兰、于霸海他们一看来的这个人功夫不一般，这是要抄我们后路啊。吕苍狼把肋下刀拽出了，挺身形挑帘子就出了包厢了，可是他这个刀刚要往前进招，咯噔收回来了。怎么着，来的这位他认识，30左右岁，和年轻人很精神，剑眉高挑，虎目圆睁，穿的是一身官服，是武将的那一身官服，很有派头啊。那说这位是谁呢？这位人送绰号叫塞北观音，姓萧，叫萧银龙。咱们《昆仑剑侠》这部书有三侠三剑，所谓三侠呢，就是在江湖绿林道上被人称为侠客的在一起结义的老三位。那么头一位就是圣婴圣子川，第二位叫萧杰，第三位叫孟凯。那么现在穿过来这位塞北观音萧银龙，就是三侠其中第二位二侠萧杰的儿子萧银龙。就在圣婴有关系的这些练武术人当中，唯有这个晚辈萧银龙他在官面做事儿，就是给皇上啊当官。你别看这么年轻啊，这官可不小啊，他是三品武官，是王熙王中堂大人把

把他给提上去的，他在兵部做事。今天他也来看戏来了，这也是驸马吴英雄为了笼络兵部中堂王熙，派人专门给送了几个帖子，请王熙过来啊看戏来。不过他一琢磨，王熙这个人呢不好掺和这些事儿，未必能来。可是你来不来我不管，我这礼节得到。这王熙没来，把这些帖子就给手下人了，说你们愿意看你们去。就这样，萧银龙来了。王熙在斜侧面有个包厢啊，王熙没来，萧银龙在里边落座。这门一打起来，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心想我是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可仔细再一听再一看呀，这不贾明呢？这抡着贾明是自己师弟呀，怎么贾明跟谁打起来了？再看，我的天哪，原来皇上也在这儿呢。萧银龙就立刻要亮剑保护皇上圣驾，可是他的脑子那么一转，心中为之一动。您看这萧云龙不愧是三品武官，在这官场混了这两三年，他那个脑子呀转弯转的多了，就刷忽之间脑子这么一转，他想到了一件事，心想得，我还是先别救皇上了，我何不趁此机会救出我的三大爷圣婴圣死川。他老人家被人诬陷栽赃，现在被皇上下旨一抓起来押到监牢大狱，前两天差点让人杀了，现在还在监狱里边压着呢。他这个官司连中堂王的人都没法帮助，那么我作为一个晚辈，我小小三品武将，我更帮不了忙。可是现在机会来了，他这么想着，这才从那边包厢窜过来。李玉往出一来，两个人认识着，萧银龙往两边瞧一瞧，看没有人注意他，他上前施以礼，小声说，李师哥，是我银龙，我认出你来了，你也来了。师哥，你不能走，你保着皇上在这儿别动。哎，李玉一听，保着皇上在这儿别动，那多危险呢。兄弟，李大哥，我没工夫跟你多解释，你听我的话，一要保着皇上在这儿别动，二要保证皇上没危险，别受伤。哎呀，这李玉一听心话，我兄弟呀，你吃差药了，这地方本来就险象环生，你还不让我走，还得保证皇上没危险别受伤，你这不让我为难吗？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就听萧银龙又说一句，我赶紧去找三大爷，让三大爷来救皇上。哦，李玉一听使劲拍了一下大腿，明白了。说明白什么呢？萧银龙想的主意就是这么个主意，说皇上在这儿不遇险了吗？皇上本来能走，哎，这几位弟兄也别马上保他走，我马上去见兵部大人王熙，让王大人把圣婴三大爷找到这地方来，让三大爷当着皇上的面把那刺客拿住，让皇上知道三大爷不是犯上作乱的贼，而是救驾的功臣，三大爷不但无罪，反而就有功了。那么说除了这个主意之外，又有什么好办法能救下三大爷呢？李玉也明白了，那萧银龙转身飞也是一般，是离开广乐茶园直奔兵部。这时候李玉呀，豁出去了，本来刚才是要带皇上走，带皇上走啊比较妥稳，说我们打不了，留俩断后路的，这边走还走不了吗？可是现在不能走了，要得等着师父他老来呀。可是师父在哪儿？在刑部衙监牢呢。那刑部衙门离这地方也得有十几里地，再者银龙他直接到刑部那门提

0: 师傅能提出来吗？他可能得到兵部，到兵部找王大人，王大人再见刑部大人，刑部大人再到监狱，您说得多长时间吧？所以说就在这么一段时间里边，我们得保得皇上毫毛不能伤。想到这儿，苍狼拽出单刀，缠头裹脑，跃到皇上且近，两眼往四下扫视着，心中想，主意拿定，就认可我人头不要，我死当场也得保着皇上在这挺着，挺到我师父他老来到。这时候贾宁三十六出处完了，从头再处不好使了，他这嘴里边就骂上街了。
1: 哎呀，他娘的，你这家伙不是人呐，我们好好看戏你拿棍就凿啊，你真不是东西你呀。
0: 这时候李煜已经跟杨香武几个弟兄通光了，那意思萧银龙去找师傅去了，咱们得在这顶着。这哥几个一听，哎呀，原来如此，那既是这样，抄家伙，嘁哩咔嚓，兵刃全都拽出来，把皇上是保到当中。皇上愣愣神儿，心说：咱不要走吗？怎么又不走了？哦，大概是外边还有刺客，不容易走。嗯，那个皇上可不知道啊，这萧银龙和李煜他们两个呀，想起那么个主意来。拿这皇上在这儿了，压了个跑。此时驸马乌英雄见吕光久战不下，十分恼火，他看看两边这几位下贱，哪位过去速速将昏君诛之。我去，说谁过来了？青云碧影西华天。西华天心想，我就窝呢，我天山四剑其中之一，受人家驸马重金相聘，我从天山赶到京城，人家待我如上宾一般，可是我眼睁睁看着吴英霸死了，那凶手我没有拿住，那么这个草包肚子不就那凶手吗？现在我过去将他废了，然后杀皇上，也算报答了驸马对我的知遇之恩。要不说这个人呢都在变，西花天老道过去不错，天山四剑在江湖上名头挺好，可是利欲熏心，就围着驸马吴英雄转上了。现在吴英雄就使了个眼色，他亮剑就窜过来了，擦这一剑差没把贾明大肚子挑开。哎哎哎哎，我俩俩打一个，不用你们俩这么孝心。哎，西花天一看，什么臭小，到现在还找便宜骂人呢，啪啪又往前几剑，两个人夹击贾明，那贾明能是个吗？李煜大叫一声：“卯家在层！”唰啦，跳过桌子，迎着西华天过来了。但是真论功底，那李煜也不及西华天，毕竟人家江湖上是名剑，打斗不过是和。再看李煜，鼻洼鬓角见汗了。手中这把刀有点发软了，那招递不进去了。这时候旁边又有人大喝一声：草包肚子，今天不废了你，我誓不为人。说这回谁过来了？万里烟云独角兽雨辉雨继光，这也是吴英雄聘请的一个武林高手，五十多岁，长个螃蟹脸，卷胡子，手中使一把剑，飞也是一般到了切近。他往前一来，杨香武一瞧，得了，我动手吧，亮出小单刀迎上来了。你这个老家伙也不是个东西呀，今天不好好看戏，在这儿打起来了，看摊儿要我的，你接刀吧。啊，扎扎扎扎扎扎。这杨香武他的功夫还不如他师哥李煜呢，但是他有一招绝的，说什么招？轻功好，他这轻功能耐是真到家。他围着这位呀来回缠斗，一时之间对方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皇上这胆儿是真不小，本来刚才要走没走了，可是他站在这儿一看，这几对儿是桌对厮杀，令人眼花缭乱。

0: 好好啊，哎呀，这几位爱卿啊，真是护驾的功臣，你们真要是能把这几位刺客拿下来，我一定让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看皇上在这儿还美上了。但是那俩玉扳头瘦马马孟泰、大皮缸张武就哆嗦上了，心的话，皇上皇上啊，这不是一般打擂啊，我看这是有人呢要刺王杀驾，您赶快走吧。但是我们这腿好像有点不好使了，凭我们这两下，说请您回皇宫，我们保着也就走出十步，脑袋就都没了。这，哎呀，今天完了，皇上得死这了。我们呢，我们这性命也难保。你看，前边这又一打，又过了有十几回合，还没杀得了皇上，吴英雄就急眼了。蓝剑客，看来只有你亲自出马。蓝光听着他微然一笑，嘿嘿，驸马公您看着，我凭我的龙鳞大宝刀，我过去，我三招之内摘不下小昏君的人头，就无脸与您相见。这蓝光往前一扑，李玉假名他们一看可坏了，师傅啊，你老人家怎么还不到呢？他们哪里知道圣婴伤心已极，是拒不救驾。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广乐茶园，康熙皇帝遇险，虽然有贾明、杨香武这些少侠极力相救，可是对手太强了。驸马吴英雄用重金聘来的这几位侠剑客，过去在绿林道上那都是成名的好手，尤其是其中的这老家伙蓝光蓝万年，号称叫镇山盖岛灌南阳，恨天无敌追魂手，无论是掌功还是刀法，那都超人一头。现在他往前来要杀皇上，那皇上这小命可就难保了。这时候几位少侠急的那眼睛都冒火了，心想塞北观音萧银龙，他说去请我们师父圣老侠前来救皇上，怎么师父到现在还没影呢？师父怎么不来呢？这些少侠哪想到啊，圣婴圣子川是伤心已极，不想救驾。咱们还得划分两头，单说萧银龙离开广乐茶园以后，就像疯了一样跑向兵部衙门，他去见兵部中堂王熙。王大人正在兵部衙后面书房落座看茶呢，这萧银龙着了急了，都忘了让人先禀报，哗一挑帘子就闯进来了。王大人一看，开始他一愣，不知道谁贸然闯进来，仔细再一看，啊，是萧银龙。萧银龙是王大人提拔上来的，乃是三品武官，这是他的心腹。一看萧银龙头发散乱，衣衫不整，满脸通红，浑身都是汗，怎么这么狼狈呀、啊、这么急，怎么回事啊？银龙，你这是为何？哎呀，大人，可不好了，万般危机。有话慢慢讲来，何必如此着急？哎呀，大人，我不能不急呀、啊、我到广乐茶园去看戏，这是您知道的，可是我到了那儿，您猜我遇着谁了？我见着康熙圣上也去看戏。啊，这事有凑巧，

贾明、杨香武这些少侠呀，也不知道因为什么陪着皇上坐在一起，在包厢里边啊，在那等着看戏呢。可是就在此时，有几个刺客要杀皇上，贾明、杨香武救驾，他们和那些刺客是打在一起，不可开交。我一看皇上难以脱身，几位少侠一时能够保护了皇上，但是却不能使皇上安然离开广乐茶园，回到皇宫大内。所以说，我来见王大人，现在要想救皇上，只有一条路，赶紧在监牢大狱里边提出圣婴圣老侠，让圣老侠前去救驾。哎呀，王大人，这一惊可非小，呼的一下就蹦起来了。他两眼直勾勾的瞧着萧银龙，心想这萧银龙不能看差呀，这皇上肯定是在广乐茶园呐。哎呦，皇上遇险了，我应该赶紧派人去。这王大人呐，开始是这么一着急，但是马上他就明白了。哦，这萧银龙之所以急匆匆地跑来见我，说只有圣老侠去救皇上，皇上才能够脱险回皇宫。嗯，银龙他是想借这个机会把圣婴从监狱里边啊搭救出来，让圣婴把皇上救了。俗话说，既毒莫如绝粮，功大莫如救驾。那么救了皇上，过去什么镖打铁爪鹰，踢死金毛犬，刀伤什么什么总管，抢走遗诏的事情，这就可以有缓呐。也别说还不一定是圣婴干的这些事儿，就算是圣婴曾经大闹过皇宫，那也可以因功而抵罪。嗯，这是他们要帮圣婴。可是不管怎么地呀，救皇上是头等大事。王熙想，我跟圣婴私交很好，我既要借这个机会把圣婴搭救出来，但是我也要确保皇上安然无恙。想到此处是大喝一声，来人呐！哎呦，扎蹭蹭在外边就跑进来四位侍卫，你们听真，立刻带上本府的侍卫人等赶到广乐茶园前去护驾。这些侍卫一听怎么着护驾，闹了归期，皇上在茶园呢，那是戏园子，皇上到那儿去干什么呢？但是不敢多问，是连声答应的，是扎。哇，兵部衙里边王大人贴身的侍卫就有20来位，那一个个都是武术好手，各清家伙出了兵部衙直接扑向广乐茶园。说那边去护驾咱先不提，再说这王大人和萧银龙二人骑快马够奔刑部衙。本来王大人到哪儿去他都坐轿，可是今天呢事情紧急，都来不及坐什么轿，慢慢呼上了，骑着马快马如飞，是到了刑部衙了，跟差官都没打招呼。那些差官人等都认识王大人呢，因为王大人和他们大人那经常来往，经常见面，他们都熟识。刚要施礼，王大人一摆手退下，直接奔后边就来了，说到这要见谁呢？要见刑部尚书那荣泰。前文书咱讲了，审圣婴这个案子是刑部侍郎巨无才审的，这侍郎在这个衙门里边属于二把手，一把手是尚书。可是这个尚书大人那荣泰年岁已高，有80多岁了，身体不大好，虽然皇上特别倚重他，是位股肱之臣，

但是一般的时候他不审理什么案件。就这两天病情又加重了，躺在那个床上都起不来呀。这王希王的人直接就到了他的内宅，那些家人们一看，哎呀，这不是兵部中堂吗？大人，你有何事情？王中堂心想，甭讲礼节了，我有什么事情让你们再报告，我再进去皇上那边脑袋不就没了吗？你们速速带我见那尚书。他现在在病榻之上，我就去见他。是。萧银龙在外边等着，家人把王希大人就领到了那荣泰的卧房，往里边一去，里边都一股药味儿，也不知道吃多少药了，还直打鼻子。那荣泰也是刚得报，他在床上想起来，可是瘦骨嶙峋，一点劲儿都没有啊，他起不来。王大人一瞧，啊，那大人，您不必起来，现在我把您抬走。他那荣泰一听，把我抬走，哦，大概是看我这病体很沉重，想把我抬到什么地方去救治一下，就我这把骨头还扛折腾吗？真要有不错的先生，那大夫请到这儿来给我看是看是也就行了，何必再抬走呢？王中堂心想，这一路上我再跟你解释吧，这儿是没时候说了。来人，把你们大人给我抬上，用担架抬好，我有要紧的事情。这那荣泰还真没多问什么，他一看这王中堂老眉竖起来了，那眼睛啊都瞪红了，他就感觉到这个其中啊有点什么事情，但是一时还没想明白。这往外抬着王希说了一句话，大人，圣上危险，需圣婴救驾。明白人不用废话，这一句话那上树心里边就全清楚了。他来到监牢，狱官刚要施礼，王大人一声断喝，开门。哎呦，两位尚书，一个是兵部尚书中堂大人王希，一个是刑部尚书那荣泰那大人，那赶紧吧，开门吧。王希之所以来的刑部呀，把那大人抬到监牢大狱这儿，就是为了节省时间。你别看他是兵部大人，位高爵显，可是他到了刑部牢监牢大狱这个地方，这片可不归他管。说他探探监看看圣婴可以，说到这儿来把圣婴就提走，那圣婴是国家的侵犯，那可不能随便提，狱官也不能同意。但是刑部大人来了，这就顺理成章了。这时候那大人一想到皇上危险呢，他这一着急，这口气就有点上不来了。他在外边倒气儿，王希直接就闯进来了，到了死囚牢张子豪，有人哗啦把铁锁这一打开，他跨步而入。圣老侠，圣婴坐在那床边闭着眼睛啊，正在那养神呢。听到声音，他睁眼这么一看，大为感动，心想啊，王大人王大人呐、啊，有二次前来探监呐、啊，可是我这个案子太重了，如果不能抓住真凶，找不回世祖遗诏，我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早早晚晚我也是死路一条。可是我现在内心却很平静，因为我的徒儿黄三太已经没危险了，他在法场逃走了。那么你们纵使把我杀了，我60多岁死而何惧呢？他睁着眼一看是王希这么琢磨着，然后就站起身来，大人，哎呀，圣老侠，圣老侠，你赶紧随下官我前去广乐茶园救驾。圣婴一愣，大人，您这话怎么讲啊？
哎呀，我这一时跟你说恐怕耽误时间，反正这么说吧，您的很多弟子在广乐茶园和一些刺客打在一起，不过皇上是危在旦夕，只有您这样的功夫才可以杀退群贼，护皇上回大内。生老侠，你赶紧随我前往，来啊，把铁锁都给我打开。哎，是啊，哗啦哗啦哗啦。生营那脚下40多斤重的大铁料子，手上还有手咒，脖子上有脖锁，三大件就天天这么扣着，怕生营跑了。现在嘁哩咔嚓都打开了，可是圣婴是惨然一笑：“大人，承蒙您抬举我，到这时候还想着我。不过有一节，我的功夫很一般。既然有人敢行刺皇上，那就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就即使我前往，也绝不能是人家的对手，望大人是另请高明。”圣婴又坐那儿了。哎呦，王熙一看怎么着，圣婴不去，你听他这几句话说的，那个话里的意思可不是说他自己功夫不行啊，看来啊是恨怨皇上了。皇上把圣婴给抓来，就认定圣婴是大闹皇宫的贼，严刑拷问，而且法场之上还险险将他结果性命。这是圣婴伤心了，不愿意去帮皇上了。王熙心想，按说我应该慢慢劝，可是我哪有那个时间呢。想到这儿，他跨前一步把圣婴那手拉住了。老侠，当今圣上乃是一位明君，他只不过丢了世祖的遗诏，心中发急呀。那么既有人冒充你，用你使的那个镖镖打的铁爪鹰，皇上自然就怀疑到你，这才下旨一把你给捉起来呀。不过皇上毕竟还是不想杀你，而且已经怀疑到是另有其人。圣老侠，就算你不想救皇上，你想没想到你的那些弟子杨香武、贾明、李玉等等都在那儿拼死一战，你不去他们不行，说皇上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这些弟子不也都得死在那里吗？无论你是看在弟子的份上，你还是看在我王熙的这个面子上，你都应该前往广乐茶园呐。老侠，我这下求过了。王熙说着一撩袍，就在这床前是缓缓下拜，给圣婴跪下了，说这么大个中堂大人给一个草民圣婴跪下，你分什么事儿？说你就要他自己命，他都不一定跪下，可是皇上那边要死啊。作为一个大臣王熙，他受不了了，急切之下他给圣婴一跪，当时圣婴的脑袋就嗡的一下。说别人给他下跪未必能打动他的心，但是王熙不然呐。王熙在圣婴的心中那就是当代的包公，是一位大清官。那想当初他们一起下南七省打八大名山，为民平患，为朝廷效力，和王大人耳鬓厮磨，相互之间都特别了解，可谓之知心。一看王大人这样，圣婴赶紧是俯身相搀：“老大人，你何必如此？我圣婴救驾也就是了。”哦，王熙谢过了，快快快走！就王熙这么着急，这儿还耽误了有好几分钟啊！说兵贵神速，这耽误不起了。外边把圣婴的刀、镖、甩头，那早都准备好了。

说这些家伙事儿搁哪儿拿来的？抓圣婴的时候，在圣婴身上啊，给要下来的，圣婴都给他们了。这作为凶器，拿到北京城就存在刑部牢。现在派上用场了，鱼鳞紫金刀，三支金镖，还有一只甩头。这甩头啊，那是圣婴绝技的一种，就是绳镖，挺长个绳，特制的绳，特别结实，前边是个镖头。圣婴把这东西都使得出神入化，骑着咔嚓，圣婴是披挂整齐，随着王旗到外边，那马槽都准备好了。这马那可真都是宝马良驹啊。圣婴圣子穿一招八不敢铲的功夫，蹭上了马了。王熙那得有人扶着上马呀。圣婴圣子穿就不等他了，他知道广乐茶园这个地方，奔前门去不太远，那就广乐茶园。他俩脚一磕蹬，这匹马就放了捞了。哇，您说圣婴来的多是时候，那老家伙蓝光蓝万年，武艺高强，一抬手把贾明和杨香武就打了两个跟头。皇上旁边已经没人保护，蓝光是逼到切近，把手一抬，这叫往下砸。皇上当时两眼发呆，哎呀，古性命休矣。可就在这时候，如同半空当中打个炸雷相仿，又好像金钟鸣叫，呆，圣婴来也，而不要猖狂。圣婴下马进广了茶园，他往里边这一来，他就瞧着了皇室这边危险。说离着这么老远，圣婴那镖都不一定好使啊。但是急中生智，圣婴这喊上了，说人的名树的影，圣婴圣子穿就这个名头，在江湖上那真是一个雷天下响，何人不知，何人不晓啊。蓝光蓝万年，他的手刚要往下落，那心头就一震，啊，圣婴来了。他刷拉着脑子就转上了，圣婴不在监狱里边压着呢吗？怎么这时候他来了呢？他收手往旁边一闪，他怕圣婴来到自己身后偷着给他一下子，无论是刀镖甩头那都够得呛。他回转身形这么一瞧，皇上这才脱了这一场劫难，不然的话就完了。啊，蹭，圣婴电不宁腰就来至了切近。圣婴这一来不打紧儿啊，他那些弟子啊是一片欢呼，就连那几个玉班头都喊上了，哎呀，圣老侠。还有兵部衙里边的一些侍卫正跟驸马府里边的一些侠剑打着呢，他们一看圣婴到了，当时那心就有底了。暗中躲着的驸马吴英雄一看，哎呦，此时圣婴来到，恐误我的大事。这时候圣婴站在蓝光蓝万年的前边，他看着蓝光，蓝光瞧着他。这圣婴现在有六十多岁，不到七十，蓝光蓝万年是将近八十岁，两个人是都是白头发白胡子。这个蓝光是略高于圣婴一些，他那个儿得有七尺半往上。两个人这么对视着，蓝光冷冷一笑，圣婴，怎么你想前来救驾，难道说你忘了皇上要把你置于死地吗？圣婴把他认出来了，吼，我当是谁呀？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镇山盖岛灌南阳蓝光蓝大剑客吗？圣婴这厢有礼了。我圣婴现在来到此处，就唯恐蓝老剑客手下无情伤了我的弟子，请

0: 蓝剑客能够高抬贵手，饶过我这些不识时务的晚辈，我这想多谢了。你这声音从感情上还有点转不过弯来，所以说他不愿意讲，说我呀来救皇上，哎，如何如何啊，不提那茬，我是来救弟子的，哎，这话得这么说。蓝光瞧着他，把这老眼一翻，生老侠，你别装糊涂，你这些弟子我不想伤害，你把他们叫到一边也就罢了，我只想杀这个小昏君。这时候皇上在旁边站着呢，心想啊，这是圣婴，这就是让我下旨意压起来那圣婴。贾明赶紧凑到皇上跟前来了，
1: 万岁，您看着了吧？啊，这就是你要杀那圣婴，你看现在他来保您来了，像这样人杀的，你说杀的对吗？
0: 皇上听着点点头，哎，这就叫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0: 工行苏宁支行，金融活水润实体，普惠服务助发展；
2: 苏宁县短视频拍摄剪辑与运营技能提升培训班开班；
0: 苏宁县万里镇政府官厅中学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2: 9月17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为我们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更高站位强化政治引领，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要以更实举措强化管党治党，以更大力度强化责任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深化隐患排查，加大安全监管执法和打非治伪力度，要健全制度机制，推行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制度和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要强化监管执法，全面落实三书一函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罗文、省长王正普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的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苏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在加强深学细悟和对标看齐上持续发力，带着感情学，联系职责务，对照问题查，学出思路、担当和实效。要在把牢目标定位和前进方向上精准发力，坚持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发展大局，坚持产业强县、项目立县、电商兴县，加快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要在统筹经济发展和风险防范上用心聚力，守牢生态底线，兜牢民生底线，筑牢安全底线，把牢纪律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小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是苏宁县域经济的活力所在，工商银行苏宁支行紧贴我县种植、养殖、针织、皮草、渔具等特色产业实际，主动靠前摸排需求，用好各类普惠信贷工具，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助力产业稳步向前。 华板河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普惠金融政策的受益实体之一。在生产阶段，企业曾遇到原材料采购资金缺口，影响了生产进度，工行苏宁支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匹配信贷方案，及时给予了资金支持。
3: 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啊，

0: 工行的贷款流程简洁高效，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审批的速度非常的快，从对接沟通到资金落地仅仅几天，整个过程呢我们是非常的顺畅，极大的节省了我们企业的时间成本和人力的成本，而且银行的政策很贴合我们实体经济，融资门槛低，服务接地气，真正做到了精准助力小微企业的发展。这笔信贷资金的及时到位呢，有效地补齐了我们的流动资金缺口，让我们能够顺利地采购原材料，保障生产线的满负荷运转，也让我们有足够的底气稳定生产，拓展市场，吸纳就业，切实解决了我们企业目前的这个发展的燃眉之急。
1: 工行、苏宁支行推出多款普惠信贷产品，精准支持种植、养殖、针织、皮草、渔具、食品、印刷等本地重点产业，并积极对接苏宁经济开发区企业，严格落实减费让利惠民政策，切实降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大力扶持专精特新企业、规上企业、科创优质企业，助力企业技术提升、产业升级、采购备货，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2: 下一步，我行将继续践行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聚焦我县特色实体经济，加大普惠贷款投放力度，用好线上信用、线下抵质押贷款等特色产品，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切实解决小微企业、涉农主体融资难题，同时做好民生金融、反诈宣传等工作，主动下沉服务进园区、进乡村、进社区，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苏宁县域经济提质发展。
3: 为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以新媒体实操赋能本土产业，助力苏宁针纺、裘皮、渔具、乐器等特色产业数品牌拓市场提销量，9月18号，苏宁县短视频拍摄剪辑与运营技能提升培训在科创中心开办。此次培训由河北中华职业教育社、苏宁县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中共苏宁县委统战部、苏宁县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电商行业党委协办。培训为期3天，采用系统化全流程实操教学模式，由行业专家与本土头部电商操盘手联袂授课。培训课程紧扣电商实战需求，聚焦短视频端爆款内容打造，直播端标准化运营体系搭建，短视频加直播双端整合方案、共创复盘三大板块展开深层次讲解。围绕短视频带货底层逻辑、爆款素材筛选、爆款视频拆解、实景拍摄等内容开展理论教学与实操练习，讲解直播带货人货场逻辑、主流电商平台对比、直播脚本与带货话术创作，并组织直播间搭建实操，开展短视频引流直播间联动实操，组织学员成果展示、交叉互评，讲师现场点评复盘，完成培训结营。培训坚持全程实操导向，学员使用手机即可现场实训，导师一对一现场答疑指导。培训结业后还将对接超级仓供应链，为学员提供就业、产业合作资源，切实把技能培训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助力苏宁本土特色产业借助短视频直播新业态拓宽销售渠道。
1: 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引领，引导广大青少年继承光荣传统，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精神，9月18号，苏宁县万里镇政府、苏宁县官厅中学联合组织部分同学走进万里红色小镇，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在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抗战指挥部旧址，同学们观看了革命先辈家属对珍贵革命遗物的捐赠仪式，并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通过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解说和近距离观看珍贵的文物、革命图片、历史资料等，同学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那段峥嵘岁月，学习红色精神，激发爱国情怀，深刻铭记历史，牢记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思乡的大嫂呀。

0: 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好了，这一期的夕阳红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衷心的祝福你身体，
2: 这一天呢又过去了，你呀乖，你想说点什么？
3: 妈，我回来了。
2: 嘿、hey, 回来了，今天能在家住吗？
3: 哎，妈，我们单位让我明天去南方出差、今天我得回去准备一下。哎、妈，您需要我给您带上什么回来吗？

0: 不要什么。
1: 嗨，妈，您每次都这样，您需要点什么，我一定给你带回来。
0: 我，嗨，
1: 妈，您就说吧，多贵我都给您买回来。
0: 嗯，那。

0: 和睦，小细节彰显大文明，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4: 这个看法胡雪岩也认为不错，但主张再逼他一逼。怎么个逼法呢？这就是请陈顺生再跟吉伯特去说，说有客户求货运仓位甚急，请他在3天以内必须提出确实答复，否则吉伯特就得照约履行，即使放弃不用也要照全价收费。胡雪岩又说，这一笔还不够，我们还要想个办法，让吉伯特以为我们不愿意跟他再做生意，他才会着慌。你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另外找个洋人接头，虚张声势一番？那不行。顾迎春摇了摇头，洋人比我们团结，彼此都通生气的，而且哪个洋行做哪项买卖完全听他们国内指挥，不会突然之间改做别项生意，虚张声势瞒不过吉伯特。哦，古迎春又说，小爷说倒是有一个办法。哦，你说说。我们放个风声出去，就说预备立一间号子，专做洋装，直接写信给外国厂家交涉，看他吉伯特怎么说。嗯，这也是一个办法。不过胡雪岩沉吟了一会儿说，俗语说得好，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人家，吉伯特就算愿意回头，总也要有个落场话啊。大家的话都很硬，自己转不过弯来，我们要替吉伯特开条路子出来，你说是不是？这我也想过，可就怕我们想为他留条后路，他却以为我们软弱，越发搭架子，岂非将上加将？对于这个顾虑，胡雪岩无法做判断了，因为洋人做生意的规矩以及吉伯特的性情他都不太了解，只是将心比心，自己不肯低头，谅来吉伯特也是如此。如果从中能有一个穿针引线的人搭一搭桥，事情就容易办通了。古迎春看胡雪岩犹豫的神色，提醒他说，小爷说，洋人做生意讲利益也讲道理，只要我们道理站得住，态度坚决，洋人倒是不讲面子的，自然会笑嘻嘻的跟你说好话，所以你不要三心二意，让洋人看穿了，事情格外难办。胡雪岩最尊重行家的意见了，古迎春跟洋人打交道比较多，自然该听他的。他说，那好，我们就做一番态度坚决的表示给他看，请尤五哥弄两条船，我们把货色装上去，对，这就表示绝不卖给他了。对对对，对外头说我们的丝改内销了，预备卖给杭州织造衙门。那恒记的货色呢？这我会跟庞二说的，让庞二关照朱福年，也是雇船运杭州。顾迎春闭着嘴，脸色郑重地考虑了好一会儿，毅然决然地答道，可以，我们就这么做。不过庞二对朱福年说的话很要紧。那当然我知道， 朱福年自然要劝庞二不必受我们。

0: 这方面的牵累，还是把丝卖给吉伯特。彭二只要说一句胡某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吉伯特要买丝去跟胡某人去接头好了。庞二只要这么说，那就成功了。照胡雪岩的估计，朱福年当然会将庞二的态度告诉吉伯特，吉伯特一定会回头。如果不理，那么僵局就真的不能化解了。自己这方面固然损失惨重，怡和洋行从此也就不用再想在中国买丝了。想到就做，而且像煞有介事，预计丝站开了仓，一包一包的丝用板车运到内河码头上去装船。另一方面，庞二听了胡雪岩的话，照计行事。他这个人做生意多少有点公子哥的脾气，喜欢发发飙劲儿。他把朱福年找了来，叫他雇船装丝运杭州，一言不合他把朱福年给训了一顿。当时朱福年问他，二少爷，这是为啥？丝不卖给洋人了，可以不可以啊？那也用不着运杭州啊，运到杭州卖给哪个？卖给制造衙门。二少爷，这不对吧？怎么不对啊？从一闹长毛，经理就有圣旨，各制造衙门的贡品都减少了，怎么会买我们的丝啊？这点道理难道二少爷都不懂？
1: 我不懂你懂啊？除非有人吃里扒外，不然洋人怎么会晓得我们的情形啊？你跟洋人去说，他有洋钱是他的，我不稀罕。他到中国来做生意，三番四复，处处想占便宜，但我们中国人好欺负，滚他娘的蛋！
0: 这明显朱福年遇到的不止一次了，他也知道庞二不过是一时之气，做伙计的遇上有脾气的东家当不得真，否则不如早早卷铺盖回家。而况庞二虽有脾气，但下面却相当宽厚，像恒记这种职位可是金饭碗，丢掉了不易再找，所以他想了想，宁可挨骂，该说的话还是要说，才显得自己是忠心耿耿。二少爷，难怪你发脾气，洋人是不大对，不过他既然来做生意，当然没有空手而回的道理。我看丝是一定要买的，就是价钱上有上落，
1: 免谈，少一个沙壳子都办不到。就算现在照我的价钱卖不卖，也要看我的高兴。
0: 二少爷，生意到底是生意啊。二少爷，要不要我再跟洋人去谈谈？如果肯依我们的价钱，不如早早脱手，钱也赚了，麻烦也没有了。
1: 我不管，你跟胡先生去谈，看他怎么说就怎么说。
0: 听见这一句话，朱福年只觉得酸味直冲脑瓜底儿，顿时改了主意。他回到账房里，自己在嘟囔：“他娘的，随他去吧，看他这票阔色能败到啥情况。”他这话是针对胡雪岩而说的，原来是忠心耿耿对东家，此时决定牺牲东家的利益，变相打击胡雪岩。他真的雇了船，连夜装货，预备直驶杭州。但是吉伯特却沉不住气了，一面是陈顺生来催，一面是对方的丝真有改为内销的迹象，不由得就软化了，急于想找个人来从中斡旋。这些情形胡雪岩并不知道，他只听庞二说过朱福年自告奋勇愿意跟吉伯特去重开谈判，又说已经告诉朱福年一切都听他胡雪岩做主。既然如此，则朱福年不论谈判的如何都该跟自己来接头，何以不见他的踪影，反倒真的雇船装货呢？显见得其中起了变化。古迎春也说，如果朱福年肯去说，倒是最适当的人选，不过现在把他弄僵了，我们不便在他面前示弱，只有再请庞二去问他。这胡雪岩沉吟未答，古迎春看的是一面， 他则要看两面，一面容易找出办法，要兼顾两面就煞费周章了。胡迎春要催问胡雪岩，庞二以东家的身份问他一声，这件事办得怎么样了，有何不可？自无不可，不过那是不得已的办法，套句你们文绉绉的话，是下策。小爷说怎么样才是上策呢？胡雪岩有些答非所问地说，像猪八戒这种样子，我们杭州话叫做不入调。现在好比唱一出戏，我跟庞二唱的是乙字调，他朱富年唱的是八字调，根本搭配不拢。我们调门高的唱到半路拉不低，就算拉低了来迁就他，这出戏也好听不到哪里去了。古英春把胡雪岩这个比方体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哦，我懂了，上策是叫朱富年把调门提高，让他入调，一点都不错。想倒是想得不错啊。古迎春看一看胡雪岩的脸色，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老实问道，即将安出喏，就靠这个。胡雪岩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一扬，古迎春认出是童星抄来的那张符记收付清单，你倒看看这里面有啥毛病。古迎春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实在找不出毛病，他摇摇头，我看不出来，钱庄生意我是外行，用不着行家，照普通情理也可以看得出来的。朱富年一个做伙计的人，就算在恒记是头脑，进出数目充其量也就万把银子吧。所以啊，你看这几笔大数目都有毛病，尤其是这一笔，收五万付五万，收的哪一个的，付的哪一个的呢？如果说是恒记的生意，头寸一时都不赚，他有款子先代垫五万，这倒也说得过去。现在明明是转一个手，我可以断定收的五万是从恒记来的。如果恒记要付长款，直接支付好了，为啥要在福记的户头里打个转呢？胡雪岩这么一说，古迎春也觉得大有疑问。那么小爷说，你就当面拆穿他，让他不能不买你的账。要当面拆穿，我早就动手了，为的是要顾他的面子。我自有道理，明天上午你在这里等我的消息。第二天上午，胡雪岩到恒记说要看看账，朱富年自然无话可说，硬着头皮亲自开锁，从柜子里捧出一大叠总账来。胡雪岩摇了摇手，总账不必看，我看看流水，你的账不会错的，我随便挑几天看看好了。请你拿咸丰三年七月、十月、十一月的流水账给我。听胡雪岩这样交代，朱富年大放其心，以为他真的不过随便抽查，就一言将三个月的流水账找了出来，捧到他的面前。胡雪岩翻到七月初八那一天细看，果然有一笔五万两银子的现款送于同兴。胡雪岩说，富年兄啊，请你拿恒记户头的存折我来看一看。朱富年的一颗心忽地提了起来，是不是现在在用的那一个？朱富年这句话就是老大的漏洞，按常理而论应该就是目前在用的那一个，何消问的？问的这话就表示他是哑子吃馄饨 肚里有数。

0: 胡雪岩要的不是这一个。这也就见得朱福年不是什么老奸巨猾，只因为庞二到底是大少爷，只要对了他的脾气，什么都好说话。议会到此，胡雪岩越发打定了把朱福年收为己用的主意，因而在表面上越对他尊重，和颜悦色地说：不晓得找起来方便不方便啊，我想拿这两年的存折大略看一遍。胡雪岩越是这样，越使朱福年有莫测高深之感，诺诺连声地说：方便方便。一把存折送了过来，胡雪岩慢条斯理地随意浏览，一面说着闲话，根本不像查账的样子。朱福年却没有他那份闲鱼情致，他神情紧张地坐在账桌对面，表面是准备接受询问，其实一双眼睛直盯在存折上。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徒弟进来通报：朱先生，船老大有事来接头。这船老大就是承揽装丝运杭州的船家，朱福年不能不去接头。趁这个空档，胡雪岩在存折上翻到咸丰三年七月初八那一天，那里有同心收银五万两的记载。看完了，胡雪岩心里在想：朱福年胆子可真不小啊，莫非硬吞五万银子？这盘账倒要细看看了。胡雪岩可以说这一行的好手，如今虽然因为不大管账打算盘，但是要算起账来还是眼明手快，账目和存折一对，再看一看总账，一切就弄清楚了。朱福年硬吞五万银子还不敢，只是挪用了公款，以后在半个月中分四次归还了。然而这也是做伙计的大忌。胡雪岩认为不必再看，把翻开的账簿存折都收好，静等朱福年来答话。不一会儿，朱福年回来了：哎，船老大来问，货都装齐了，问啥时候开船。我告诉他跟胡先生的货色搭帮走，比较有照应。不晓得胡先生的私船啥时候开啊？很显然，胡雪岩就这样一查账，还没有什么结果呢，就已经让朱福年感到威胁，不能不来周旋示好了。胡雪岩就将计就计地说：啊，我们那条货色是我的朋友古迎春在料理，如果福年兄有空，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当面谈一谈这件事，你看好不好啊？
1: 好好好，我做个小东，请胡先生吃灰馆。
0: 哎，哪个做东都一样。请你拿账簿存折收一收啊。我们就走吧。
1: 好。
0: 看样子太平无事了，朱福年顿觉步履轻快，浑身是劲儿，收拾了一切，陪着胡雪岩出了恒记的大门。
1: 胡先生，就是后马路有一家灰馆，叫做福源楼，做几样我们家乡菜，着实地道，请胡先生尝尝看。
0: 哦，原来你是徽州人啊，口音倒听不出来。
1: 我原籍徽州，在外多年，口音变过了。
0: 哦，哎，既是徽州，对典当自然熟悉了。
1: 怎么能不熟悉呢？我也劝过二少爷开典当，他说穷人的钱不忍心赚，怎么也不肯。
0: 哎，开典当其实是为了方便穷人嘛，穷人出点利息也是心甘情愿的。
1: 我也是这么说，二少爷听不进去也是枉然。
0: 就这样一路谈着典当，不知不觉的来到了福源楼。坐定下来，胡雪岩先写了一张条子，叫柜上派人送到御记司站去请古迎春，然后点好了菜。趁着等菜的功夫，他跟朱福年谈到了账务。福年兄，
1: 哎，刚才我看的那笔五万银子的账恐怕有点错了。
0: 哦，因为胡雪岩语气缓和，所以朱福年也能沉得住气，平静地问道：
1: 我倒还不大清楚，日子久了不大记得起来。
0: 账上有宋存同心的

0: 一笔账，存折上没有啊。啊，是说恒记这个折子，恒记在同心有三个折子啊。我知道，福记是你老兄的户头吧？这就是所谓做贼心虚了。朱福年脸上的颜色立刻就不大自然，勉强答道：“是的，我做钱庄也多少年了，这种情形倒还少见。各处地方不一样，为了调度方便，二少爷叫我也立一个户头。”哦，胡许岩抓住他调度方便这四个字追问，这是不是说有时候要向外头调动头寸，恒记不便出面，用你福记的名义？这话朱富年就答不出来了，因为庞二财大势雄，从不向外面调动头寸，如果答应一声是，胡雪岩跟庞二一谈，西洋镜马上就被拆穿，金饭碗也就要不翼而飞了。因此朱富年只能含含糊糊地答道：“不是这意思。”那么是什么意思呢？胡雪岩若无其事地问，声音中不带丝毫质问的意味，而朱富年却已急得满头大汗，结结巴巴地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那也不必说他了，胡雪岩不再侧面相逼，正面指出他的错。那五万银子，细看前后账，分毫不少。
1: 是啊，
0: 朱福年急忙抢着辩白，账是绝不会错的。错不错，要看怎么个看法了，要看什么人来看了。我看是不错。因为以前的账目跟我到底没有啥关系，叫你们二少爷来看，那可就错了啊！你说是不是呢？最后这一问使得朱福年又大受其窘，只得先虚晃一枪：“我倒还不明白胡先生你的话。”再明白都没有了。五万银子说存恒记，结果存入福记，福记再分四次归还，前后数目不错，起码拆息上恒记吃亏了。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件小事，你倒拿我前后的话仔细想一想。前后的话，朱福年心里泛开嘀咕了，他以前说过什么话来着呢？他茫然不辨，定定心再细想，才意会到胡雪岩有句话大有深意。这句话就是：“我看是不错，因为以前的账目跟我到底没有啥关系。”这就是暗示以前的账目他不会太认真，但以后他是恒记的股东，账目就不能说无关。当然也就要认真了。一回到此，朱福年才知道自己不是猪八戒，倒是孙悟空，跳不出胡雪岩这尊如来佛的手掌心，乖乖的认输，表示服帖，是上上大吉。于是他立刻说道：“胡先生，我在恒记年数久了，手续上难免有疏忽的地方，一切要请胡先生包含指教，将来怎么个做法请胡先生吩咐，我无不遵办。”朱福年这是递了响表。到此地步，胡雪岩无需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更用不着假客气，直接提出他的意见。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朱富年他立刻说道：胡先生，我在恒记年数久了，手续上难免有疏忽的地方，一切要请胡先生包含指教，将来怎么个做法请胡先生吩咐，我无不遵办。富年兄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们二少爷既然请我来看看账，我当然对他要有个交代。你是抓总的，我只要跟你谈就是了，下面个人的账目你自己去查，用不着我插手。
2: 是是是，我从明天就清查各处的账目，日夜赶办，有半个月的功夫一定可以盘清楚的。
1: 好，你经手的总账我暂时也不看，等半个月以后再说。
2: 是，
1: 这半个月之中你也不妨自己检点一下，如果还有疏忽的地方，想法子自己弥补。
2: 是是是，
1: 我将来嘛也不过要看看啊这样几笔账。接着胡雪岩清清楚楚地说了几个日子，这是从同兴送来的福记收支清单上挑出来的，都是些有疑问的日子。朱富年暗暗心惊，自己的毛病自己知道，却不明白胡雪岩何以了如指掌，莫非他在恒记中已经埋伏了眼线，照此看来此人高深莫测，真要步步小心才是。他的疑惧立刻都流露在脸上。胡雪岩索性开诚布公地说：傅年兄，你我相交的日子还浅，恐怕你还不大晓得我的为人。我这个人一向的宗旨就是有饭大家吃，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所以我绝不肯敲碎人家的饭碗。不过做生意跟打仗一样，总要同心协力，人人肯拼命才会成功。过去的都不必说了，以后就看你自己，你只要肯尽心尽力，不管心血花在明处还是暗处，说句我自负的话吧，我一定看得到，也一定不会抹煞你的功劳，在你们二少爷面前也会帮你说话的。或者嘛，你倒看得起我，将来愿意跟我一道来打天下，只要你们二少爷肯放你，我欢迎之至。
2: 胡先生，胡先生，
1: 朱富年激动不已了。
2: 你说到这样的金玉良言，我朱某人再不肯尽心尽力，就不是人了。胡先生，我敬一杯，表表我的心。
1: 说完了，朱富年满斟一杯，扬脸饮尽。胡雪岩当然高兴，赔了一满杯，然后笑道：傅年兄，从此我们是一家人了啊，有啥说啥，不要见外。
2: 是的，
1: 朱富年想了想说：
2: 胡先生，以后恒记的跟同兴的往来只用两个户头，公款用恒记，二少爷私人收支用季家堂，我在同兴的户头决定结了他。
1: 哎，结了他也不必嘛，不必让外头人猜测，以为我们内部生了啥意见。这更见得是胡雪岩的体恤，顾到自己的面子。朱富年当然乐受这番好意，他很恭敬地回答：
2: 是是是，我懂胡先生的意思，找机会我要告诉下面的朋友们，恒记是一家，总要让外头人看得我们上下一心，不敢来动我们的歪脑筋才好。
1: 就是这话，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才算好汉嘛。胡雪岩说到这里，只见古迎春步履安详地走了进来。朱富年立刻起身让座，极其殷勤。在古迎春的心目中，朱富年这个人平时自视清高，加以东家的后台硬，所以平日总在无意间流露出架子大的味道，此刻一反常态，不用说是对胡雪岩服帖了，才有这番连带尊敬的表示。议会到此，

0: 武迎春的神情越发从容，说着闲话不提正事。最后倒是朱福年忍不住了：“胡先生，迎春兄来了，我们把私上的事说个定规吧。照我看，只拉弓不放箭也就够了吧。”胡雪岩、古迎春二人目视而笑，然后是胡雪岩回答他的话，反问了一句：“我们在拉弓，吉伯特晓不晓得呢？”“
1: 我想他是晓得的，我们真的要放箭的话，他也会着急的。”“
0: 当然了。”古迎春接口极有信心地说，“他万里迢迢跑来为啥？不是为了生意吗？生意做不成，他的盘缠开销哪里来？”不过话虽如此，事情有点弄僵了。胡雪岩说着又问古迎春：“你肯不肯向他去低头啊？”“
1: 我可不去了，洋人是蜡烛脾气，你越迁就他，他越摆架子。”“
0: 为来为去，只为了我是当事人呢。如果这条货色不是我的，替双方拉场话就好说了，而且双方也都一定感激此人。这个人很难啊。”古迎春会意，故意不去看朱福年，尽自摇头：“这个人可不容易找。”他们两个人这样一拉一唱，暗中拉住了朱福年，他终于忍不住了：“
1: 胡先生，你看我跟吉伯特去谈一谈是不是有用啊？”“
2: 哦，对。”
0: 胡雪岩一拍前额，做出茅塞顿开的姿态：“
1: 哎呀，你瞧瞧，你瞧瞧，有你老兄出面，再好都没有了吗？有用，有用，一定有用的。”
0: 受了鼓励的朱福年越发兴致勃勃，自告奋勇：“
1: 这样，吃完了饭我就去看吉伯特，我要吓他一下，他不照原来议定的价钱买我们的这条货色，劝他趁早回国，他在这里永远买不到我们的丝。”“
0: 对对对，就这么说。这倒也不完全是吓他，反正这条生意做不成，我们就斗气不斗财了。”朱福年倒真是赤胆忠心，及时就要去办事。胡雪岩当然要留住他，劝他从容些，把话想停的了再说，接着就设想吉伯特可能会有的反响。他这么说便那么回答，那么说便这么回答，一商量妥帖，还要先约个时间，从容不迫的谈才能收效。正式谈毕，酒兴未已，胡雪岩一直对典当有兴趣，此时正好讨教。他先问：“
3: 福年兄，你是不是典当出身？”
1: 啊，不是，不过我懂，我故事的三叔是朝奉，我在他那里住过一年。”
0: 接下来朱福年就谈了典当中的许多行规和弊端，娓娓道来，闻所未闻，最后似感叹又似遗憾地说：“
1: 哎，当初未曾入典当，自己都不知道是得计还是失策，因为吃典当饭与众不同，是360行生意中最舒服的一行，住得好，吃得好，入席优厚，工作轻松，因此吃过这碗饭，别的饭就难吃了。”“
3: 哦，那照你这样说，如果开盘典当要寻好手还不容易呢。”“
1: 嗯，
3: 典业中的好手宾主相得，一动不如一静，轻易不肯他就，是这样吗？”“
1: 对，大致是这样子，不过人才是不断在冒出来的，本典无可位置，另求发展也是有的。”“
3: 嗯，那么我倒要请你留意，有这样的人我想见见。”
0: 这就表示胡雪岩也有创办典当的打算。朱福年欣然应诺，而且跃跃欲试的，颇有以办内行做内行，下手一试，以补少年未曾入此业之憾的意思。朱福年是在第二天跟吉伯特见面的，那是陈顺生来探问运货仓位消息的时候，也正是由东印度公司转来伦敦总公司发出的何以今年的丝至今未曾起运

0: 的质问之时，所以吉伯特一见朱福年的面，就先追问恒济和玉济两处的货色可曾运离上海。朱福年这样回答他：明天就要开船了，吉伯特先生，我觉得我对你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必须为你争取最后一个机会。最近商场上有一个大消息，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吉伯特摇了摇头。
1: 嗯，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0: 是这样，恒济的东主啊，也就是我的雇主庞先生，跟胡雪岩在事业上达成了合作的协议。胡雪岩的实力并不充足，但他是商场上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主要的是他在各方面都有极好的关系，而且他的手腕十分灵活，这两项就是他最大的资本。他所缺少的是现金，而这个缺点由于跟庞先生的合作而充分弥补了。因此我可以这样说，胡雪岩是无敌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在商场上击败他，包括你吉伯特先生在内。
2: 我不需要击败他，我只为我的公司的利益打算。最初是我采纳了你的建议嘛，否则也不至于有今天的僵局。
0: 吉伯特先生，朱福年放下脸来问，你是不是要讨论这件事的责任？
2: 啊，不，那是没有用的，我又不能向你要求赔偿，哪里来的责任可言呢？你觉得对我有种道义上的责任，足见的你对我还存着友谊，我希望我们仍旧是朋友。
0: 听吉伯特这样一番话，朱福年报之以诚恳的神色，就因为如此，我要尽我的友谊。吉伯特先生，你并没有失败，一切都可以照你原来的计划实现，但是你如果错过此刻这个最后的机会，那么你的失败不止于这一次，是明年及以后的日子。用最简单的话说吧，你将不能在上海买到你所需要的丝。
2: 那照你看，丝价是不是能够减少若干？如果你办得到，我们当然会付你应得的佣金。
0: 不，这绝没有可能。吉伯特先生，你应该知道，胡雪岩做生意的精明是无人可及的，现在他不向你提出延期损失的赔偿，已经是很宽大的了。
2: 好吧，吉伯特终于低头了，我一切照办，只希望赶快订约。
0: 于是乎订了约，收银交货，胡雪岩如释重负。但是他经过一整夜的计算，却又爽然若失，自己都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算了算，赚是净赚了18万银子，然而不过说出来好听而已，甚至于连账面上的虚好看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合伙的关系太多，开支也太大。跟尤武、古迎春分了红利以外，还要跟玉四再分，付了各处的利息，还要为王有龄弥补海运局的亏空，加上裘风岩和姬鹤龄那里都要点缀，这一下已经所剩无几，却还要开销杭州、湖州、同里三个门口所拉下来的当账。细算一算，除了富康钱庄的本钱依旧是一整笔债务以外，还有万把银子的亏空。万把银子在胡雪岩当然不必发愁，

0: 要愁的是这样子费心费力，到头来还闹了一笔亏空，则所谓创业也者，岂非缘木求鱼？照道理不应该如此，落到这样的地步，总有个道理在内。当然是自己的做法有了毛病，这个毛病不找出来，令人寝食难安。为此，胡雪岩一整夜没睡，脑子里昏昏沉沉的，但精神有一种异样的亢奋，怎么也不想上床睡觉。到了快中午的时候了，古英春和刘不才相携来访，一见了面，古英春失声说道：“小爷叔，你的气色好难看，是不是病了？”刘不才开过药店，对于伤风发烧之类的毛病也能诊查，当时伸手探一探他的额头，又叫他伸舌头出来看了看舌苔，很准确地做了判断：你是睡得太少，用心过度，是虚火上升，好好吃一顿，舒舒服服睡一觉，精神马上就好了。一点不错。胡雪岩有意将他遣开，请你替我约一约庞二，晚上在哪里叙一叙，回头四五点钟你到玉德池来找我。等刘不才一走，胡雪岩将预先一张张计算好的单子取了出来，捡出古迎春的一张交了给他。照胡雪岩的算法，古迎春应该分15000多银子的盈余。古迎春略看一看，把单子推了回去。小爷说，第一，你分的我多了，第二，现在不要分，我们仍旧在一起做，商量商量以后怎么个做法才是正经。哎呀，我正就是不晓得以后怎么个做法。小爷说，你好像有啥难言之隐似的，大家自己人，你尽吩咐，有啥摆不平，我的一份不必计算在内。应春兄，我一无所得，就是朋友的情分义气，千金不换。小爷说，岂止于千金不换呢？你不要说一无所得，在我看，所得正多。不说别的，只说朱福年好了。庞二虽有些大少爷的脾气，有时讲话不给人留情面，到底御下宽厚，非别的东家好比。可是朱福年还是有二心，只有遇到小爷叔你，化敌为友，服服帖帖，这就是你的大本事，也就是你的大本钱呢。由于古英春话说的中肯，不是一般泛泛的恭维可比，所以胡雪岩听了这几句话，深受鼓舞。老古，你直言谈下，看看我做生意有啥毛病要改。嗯，毛病是谈不到，不过小爷说，中国有句话叫做业精于勤，荒于嬉。这个勤字照我讲应该当作敬业的敬，反过来嬉字不做懒惰解释，要当作福而不实的不敬来讲。敬则专，专心一致，自然精益求精。小爷说，如果说你有失策之处，我直言谈相就是不专心呢。人的精力到底有限，你经手的事情到底太多了，眼前来看好像面面俱到，未出纰漏，其实是不是漏了许多好机会，谁也不得而知啊。嗯，是啊，有好几位都这样劝过我，不过没有你说的透彻。我刚才在想，忙了半天，两手空空，总有个毛病在那里。你说我不专心， 这就是我的毛病。不过也不能说两手空空。胡雪岩没有再说下去，说下去怕古迎春多心，他本人两手空空，还亏下了账，但相交合作的朋友都有好处，这盘账要扯过来算还是有成就的。这样转念更觉精神一振，走走走，照刘三爷的话，好好吃他一顿，睡他一觉。哎，有没有什么好番菜？吃完了到玉德池泡他一个下午。哎，好番菜是有啊，只怕你吃不来。哎，怎么吃不来？夏天讲究吃色白大菜，生冷清淡，半生不熟，吃不惯的会倒胃口的。哎呀，那就算了，还是到我那儿去吃吧。七姐现在返璞归真了，到处跟人学做菜，今天在做粉蒸鸡，还有，哎呀，你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再说下去我真要流口水了。于是他们一起到了古迎春那里。七姑奶奶果然卷起衣袖在厨房里大忙特忙，汗水蒸润，她那张银盆似的脸和两条藕似的手臂格外显得红白分明。看见胡雪岩在厨房门口探头一望，赶紧喊道：哎呀，厨房里像火焰山一样，小爷叔，哎，快不要进来，我饿了，有啥吃的先弄点来喂喂我呀。我先下碗米粉干让你点点鸡啊，回头慢慢吃酒。等一碗鸡汤火腿笋干米粉下肚，接着就摆桌子喝酒，恰好尤武也到了，胡雪岩越发有兴致了。席间当然要问他今后的打算，胡雪岩却反问尤武和古迎春要怎么样打算才能与大家有益。尤武答说：哎呀，这话就是很难说了，照我的心思最好你别人的闲事都不管。
1: 哎呦，瞧你说的，五哥。
0: 七姑奶奶性子直，马上就补了一句她未曾说出来的话：别人的闲事不要管，只管你的事，是不是？好几个人都笑了。
2: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了。不过
0: 尤武的神色庄重，
2: 我们曹帮方面生路越来越窄，小爷叔你答应过的，总要替我们想个办法。
0: 当然当然，我一定当我自己的事来办。胡雪岩又问古迎春：你看呢，我以后该怎么做法？
2: 我刚才就说过了。
0: 胡雪岩点点头，重新回想他上午所做的那番劝告。那些话尤武和七姑奶奶并不知道，尤其是七姑奶奶性子急，就追着问。胡雪岩就把古迎春劝他专心的话说了给七姑奶奶听，并且盛赞古迎春看得深，识得透。七姑奶奶撇着嘴说：谢谢一家门，小爷说啊，他是狗头军师，你不要听他的话的。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你为什么要选择一条辛苦的路？为什么要坚持默默关心一个人？

0: 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年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非常高兴能来到这个舞台。
3: 那当然了，
2: 可能大家对我们不熟悉
3: 啊，不认识，
2: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3: 啊，是应该认识一下。
2: 我叫刘宇昭
3: 啊，是他，
2: 青年相声演员。
3: 对了，
2: 旁边这位老师呢
3: 啊，
2: 孙超。
3: 哎，是我呀，
2: 年轻有为的演员。
3: 你别个有为我不敢当。
2: 确实不敢当。
3: 不是，你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2: 就我替你客气客气啊。
3: 哥，我有点太客气了，我
2: 是吧？哎，问问您
3: 啊，怎么着啊，
2: 孙老师
3: 啊，
2: 像您这样的演员
3: 啊，
2: 平时住哪儿啊？
3: 那你住家里头，跟我爸妈住啊。
2: 住家里，
3: 哎，
2: 多幸福
3: 啊。怎么着呢，
2: 年轻人
3: 啊，
2: 和父母一起住
3: 啊。是啊，
2: 生活上有个照顾不算
3: 啊，
2: 没准
3: 啊
2: 还给你准备了婚房。
3: 嗨，你说这没必要，哥
2: 啊！
3: 你别说这个，
2: 我跟您没法比呀！
3: 啊，怎么着啊？
2: 30多岁了
3: 啊，
2: 还没房呢！
3: 哎呦，哥，说这么半天，您没房啊？
2: 啊，
3: 该！就您的嘴有不了房，知道吗？嘴怎么那么欠呢？你
2: 不是你客气点好不好？
3: 什么客气点？没房买房去，
2: 买房。
3: 对了。
2: 现在房价有点高
3: 啊。是啊，
2: 不怕你笑话
3: 啊。怎么着啊，
2: 你哥所有的积蓄拿出来
3: 啊，
2: 只够买2平米。
3: 哎呦，那是少点，
2: 还有1平米的公摊。
3: 买不起房子，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呀，
2: 嗯，
3: 公租房、廉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2: 政策是有
3: 啊。是啊，
2: 老填很多表啊。
3: 啊，
2: 我这人不懒吗？
3: 啊，你还怕麻烦
2: 啊？
3: 那没关系，多花点钱可以找中介呀。
2: 一听就没找过中介。
3: 对，我们家有房。
2: 找中介，哎呦，啊，你给他打1个电话
3: 啊，
2: 瞬间5-6个电话给你打回来。
3: 是啊，
2: 这还不算
3: 啊。怎么着啊，
2: 10分钟之内
3: 怎么样，
2: 你的电话
3: 啊
2: 被全北京市房屋中介共享了。
3: 那是的，互联网时代嘛。
2: 上来就问你
3: 啊，怎么说呀。
4: 喂，你好。哎，先生你好，听说你要租房
3: 啊。是啊，
4: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您考虑一下吗？
3: 不是，上来就北五环了
4: 啊，
3: 远点，往南点行吗？
4: 啊，可以啊。
3: 啊，
4: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各位，这中介可能是地图拿到了，可能是。
2: 我呀，
3: 啊，
2: 干脆换一个中介
3: 啊。是，您甭找他了。
2: 哎，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3: 啊。找到了吗？
2: 60多平米一个2居室
3: 啊。那还不错呀。
2: 哎，
3: 那房租不便宜吧？
2: 贵点
3: 啊，
2: 7100。
3: 哎呦，那怎么办呀？
2: 没关系。
3: 怎么样啊？
2: 我有办法呀。
3: 哦，什么办法呀？
2: 你想
3: 啊，
2: 60多平米2居室
3: 啊。对呀，
2: 我能隔出个
3: 啊
2: 1、2、7间。
3: 哥，
2: 嗯，
3: 60平米
2: 啊，
3: 隔7间。
2: 对，
3: 怎么，你要养葫芦娃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乱打隔断不合法。
2: 哎，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3: 哦，他看您这意思，想当那撑死的那个。
2: 哎，那肯定是啊。
3: 啊，
2: 找装修队
3: 啊，
2: 2-3天
3: 啊，
2: 弄好了，
3: 哦，这就弄完了。
2: 刚隔好，
3: 怎么样？
2: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谁来了？
2: 房东大妈得到这个消息了。
3: 是你隔人家房了呀？
2: 一进来都傻了。
3: 那能不傻吗？
5: 哟
3: 呀，
5: 哟，
3: 哥，
5: 哎呦喂，
3: 怎么踩着你了？是不是啊？
5: 妈呀喂！
3: 啊，
5: 嚯！
3: 好，他大妈会的感叹词真多，你知道吗？
5: 这是你家吗？这个
3: 啊，
5: 小伙子，我告诉你，
3: 啊，
5: 这不行，这个，啊，这多危险呐！再说国家不让你这么点劲，你隔那么些间，啊，我告诉你这不行，你知道吗？你给拆了，你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你，
3: 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吧，又。
2: 什么呀？
3: 啊，这老太太这么说话的，怎么？
2: 我说大妈，大妈
3: 啊，
2: 刚隔出来
3: 啊，
2: 您放心，
3: 啊，
2: 1个礼拜准拆喽。
3: 啊，你这不错，哥，你这刚弄完你就舍得拆呀？
2: 我有病啊？
3: 那你说的吗？
2: 缓兵之计。
3: 哦，这是糊弄人老太太。哎，
2: 对。
3: 啊，那您怎么着啊？
2: 老太太走以后
3: 啊，
2: 赶紧策划我这广告。
3: 那您出去复印不就行了吗？
2: 那不得花钱吗？
3: 这您怎么能不花钱呀？
2: 手写呀。
3: 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
2: 干嘛？我自己写。
3: 不是，那你让谁写呀？
2: 我有一哥们儿是语文老师
3: 啊，
2: 把这当作业给学生留下去了。
3: 哦，让人学校的学生写去。
5: 那怎么了？
3: 写你这干嘛呀？
5: 实践中学习，弄俩生词，弄点剧情，多好啊！
3: 那别说那，我告诉你，写完之后，你这叫小广告，不允许随便乱贴。

0: 你看，你看，
1: 怎么了？
0: 不懂了吧？啊，我写或者复印那叫小广告。
1: 现在孩子写了
0: 优秀作文。
2: 你把这心思搁别的地方不好吗？
0: 哎，我告诉你啊，接出去后立竿见影
1: 啊。怎么着啊？
0: 当当当，有人敲门。
2: 谁来了？
0: 第一个合租的来了。
2: 哦，这就来了，
0: 但是不太理想。
2: 怎么了？
0: 男的。哎呦，
2: 哥，那不是不太理想，嗯，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那是。
0: 戴一眼镜啊，理工男。
2: 怎么着啊？
0: 性格闷。
2: 那叫老实。
0: 问问他啊，兄弟，嗯，咱俩一块租房行吗？
2: 人家怎么说呀？
0: 行。
2: 哦，这是唐山人，这是啊。
0: 行啊，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2: 你等会儿吧。嗯，就您这破房子里边还有开放式厨房呢？
0: 厨房里放一床。
2: 好，你说实话不好吗？
0: 行。
2: 哦，还是这句，你听听。哎呦，
0: 嗯，那做饭用水可方便。
2: 是啊，
0: 房租可得贵点。
2: 多少钱吧？
0: 6100。
2: 我记着你是不是整租才7100呀？
0: 怎么了？
2: 一间就租人家6100？
0: 行。
2: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
0: 那太好了啊！那既然这样，水电费别太计较。
2: 呀呀呀！
0: 我交水费啊，你交电费，
2: 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人
0: 行。
2: 我可能有点多余了。
0: 哎，嗯，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门收水电费。
2: 啊，还这种情况？
0: 没过一个礼拜啊，收水电费的来了。
2: 是吗？
0: 电费才3块多啊，你猜水费多少钱？啊，
2: 多少钱呀？
0: 6100。
2: 哎呀，哎呀，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哈，
0: 我得问问。
2: 是吗？
0: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2: 是啊，兄弟，怎么回的本啊？
0: 我好好看看。哎呦，那水管子啊，哇，就这么开着。哎，
2: 是啊，
0: 底下有螺旋桨跟那转。
2: 那干嘛？
0: 两根线跟一机器连着电表。
2: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呀，这是啊。
0: 兄弟，有这手艺，您哥哥说呀。
2: 跟您说怎么着？
0: 这民用的水管子才能有多少水呀？啊，楼下消防栓给它打开啊，那大水管子多粗啊！啊，接咱屋里，接着你这机器，全小区都上咱这儿买电来。还真棒，没过5天啊，设备弄好了。
2: 啊，是啊，
0: 设备刚弄好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啊，是又谁来了呀？
0: 房东大妈来了。
2: 哦，是又来了。
0: 这我得跟他说说
2: 啊。您得客气客气。
0: 大妈大妈啊，最近这忙着收拾屋子，啊，没工夫拆那隔断呢。
2: 啊，您还记着呢。
0: 孩子孩子啊，没说这事儿。
2: 怎么着啊？
0: 我听说了啊，几个老姐们啊上您这儿买电来。
2: 是啊，
0: 够便宜啊。
2: 这拿他家给发电站了。您，哎，
0: 大妈大妈啊，咱这关系，嗯，什么便宜贵的，回头送您个3-50。您先用着。
2: 不是，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0: 我夸你呢，我啊，你瞅着大水管子多憨呐。
2: 就是啊，
0: 搁屋里头啊，断啊，多悬呐。就是，这不行，我告诉你，拆了，知道吗？你要想住，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知道不得那孩子。
2: 大妈，我有速效，你吃吗？你，我怕你等会儿盯不住了，我怕你。
0: 大妈，大妈啊。送您100度啊，行不行？回头我就改造啊！
2: 一听就是糊弄人呢，
0: 给大妈糊弄走以后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啊，又谁来了呀？
0: 第二个合租的来了。
2: 哎，又来一位，
0: 这可好？
2: 是啊，
0: 女孩，
2: 不是，不是，女的怎么了？
0: 长得好看呀！啊，知名主播，
2: 我还知名主播。来，今天来这么多好朋友，说说叫什么？看我们大伙认识不认识？
0: 叫什么啊？一个柿子边啊，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嗯，这个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
2: 哥，那个字是不是念祈祷啊？啊，折寿。哇，您这什么模样？
0: 真好看。
2: 是啊，
0: 戴耳麦啊。哎，各位朋友，大家好，谢谢来到我的直播间啊，谢谢点亮，谢谢关注。这么多好朋友，谢谢。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心上。哎哦，谢谢。哎呦，二哥来了，二哥还送了礼物。
2: 啊，二哥送什么礼物了？
0: 花生仁。哇，三哥来了，送的豆腐皮儿。啊，四哥给的大鸭梨。
2: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哎，
0: 谢谢。
2: 谢谢我。啊，我夸你呢，我。这干嘛呢？豆皮大鸭梨的，这是啊？
0: 虚拟礼物，
2: 你不觉得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吗？有点啊？啊，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自由市场呢。这是，
0: 就在这个时候
2: 啊？怎么着啊？
0: 唰啊！我们那屋一片漆黑，
2: 不是这怎么这么诡异啊？
0: 祈祷还纳闷呢啊，哥啊，咱家停电了吧？嗯。

0: 哥，你们那不是停电了？啊，你们停水了吧？
1: 哎，有道理，
0: 是不是？
1: 理工男啊，快给那电表恢复了，
0: 赶紧问问他吧。
2: 等他把电表接上，我一看啊，我们那屋那水都到了膝盖了。
0: 不是，怎么发水了呀？
2: 他搞技术革新的时候，
0: 你别用这好词了，我告诉你啊。
2: 换管子的时候不小心给水弄刺住了。哎呦，
0: 您瞧这模样啊！
2: 折腾到早上六点多。哎呀，六点多刚收拾完，
0: 怎么样？
2: 七点钟准时。
0: 谁呀？
2: 大妈就来了。
0: 那能不来吗？嘿，
2: 孩子啊，昨儿晚上就得到这个喜讯了。哎，
0: 好，好，大妈，您昨晚上怎么没来呀？
2: 怕水大给我冲下去。
0: 这老太太说话还够可乐的。
2: 怎么着，孩子？啊，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吧？
0: 你别这么说了，就
2: 早就说你这大管子的房子不行，这隔断早就让你拆了，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我告诉你，这回你也甭拆了。
0: 怎么着啊？
2: 连人带东西给我搬家。
0: 怎么着，连你都让搬走了吧？啊！那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这样群租房不合法，国家不是不让你们住，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
2: 我也是特别的后悔。
0: 那当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2: 就在我非常难受的时候，
0: 怎么样啊？
2: 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哦，
0: 他还说两句，
2: 哥啊，这要住不了的话，
0: 是啊，
2: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0: 中介呀、啊。
3: 大家好，咱们是同行，我也是一名警察，便衣警察。你别看我。我正在执行任务，还看。现在就是我老婆来了，我们两个也不能相认，这是规矩。
4: 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了，一号到位了没有？
3: 一号到位。
4: 二号到位了没有？二号。
5: 二号到位。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煎饼
3: 果子，
5: 煎饼
3: 果子，
5: 煎饼
3: 果子，捣什么乱？谁捣乱了？来套煎饼果子。
5: 给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你10块。
3: 你不刚喊的吗？5块，
5: 别人5块，你10块。
3: 行，我不吃了，退了吧。
5: 你咬了。
3: 郭子，你可真行，咱俩一块搭档执行任务啊！你赚了我不少钱呢。
5: 不赚你钱，赚谁钱？咱俩搭档执行任务，你永远是演老板，我永远煎饼摊老板。你弄一身香水味儿，我弄一身香菜味儿。
3: 没办法，天生的老板的气质。哎呀，郭子，咱都是侦查员，化妆侦查，扮演角色可以互换的嘛。
5: 什么时候互换过？互换了吗？
3: 不是，郭子，你今天怎么了？这不情绪有点不对头啊。
5: 对不起。
3: 怎么了？
5: 老邵啊，今天我是跟你执行任务，要没有这次任务啊，我现在已经跟我媳妇儿去离婚了。
3: 啊，这么严重啊？你来来来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趁着现在没什么情况，我得说你两句啊。两口子过日子，要么你制服他，要么他制服你，没有中间地带。咱两个家庭是一样的，你媳妇儿是警察，我媳妇儿也是警察，咱都是双警家庭，这一点不是跟你吹。我在家里头那就是发号施令，我媳妇儿立正听我发号施令。你也可以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在家里被你媳妇儿制服，你听她的命令也行。
5: 要不就制服人家，要不就被人家制服，
3: 没有中间地带。
5: 我们家就中间地带，我也制服不了她，她也制服不了我。
3: 你得想办法啊。这来了。
5: 嗯，干什么？着什么急？我这边执行任务完了事儿，我就跟你离婚，急什么急？
6: 谁急了？我也是来执行任务的。
3: 对，他也是来执行任务的，忘了告诉你了，这次情况特别的特殊啊！这次任务上级领导让咱们三个配合完成这次任务。
5: 怎么配合？
3: 啊，你还是摊你的煎饼果子，我们两个演夫妻。
5: 这是刚从医院出来。
3: 别闹，
5: 你们这也不像啊。
3: 不像吗？
5: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6: 哎，来套煎饼果子。
5: 你不是从来都不吃早饭吗？
6: 从今天开始我决定吃早饭了。
3: 哎哎，你平常都不吃早饭啊？这可不好啊，对身体不好。
6: 少哥啊，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他做的饭，这都快离婚了，我非得好好尝尝他的手艺。
5: 那给
6: 再来一套。
3: 我天哪，你吃得了啊？队长你好。什么？犯罪嫌疑人在上个布控点已经被抓获了，太好了，那我们收队。
5: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
3: 队长啊，那个我有个请求，郭子他两口子闹了点矛盾，我想利用这点时间给他们两口子调解一下。是，保证完成任务。哎，
6: 你这煎饼果子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哈。
5: 离了婚你就吃不着了。
6: 你说什么？
5: 我说你只能吃单位的油条了。
3: 行了行了，别说没用的了，情况有变。
5: 怎么变？
3: 刚才队长来电话说我的身份有可能暴露了啊，让咱们两个互换身份，我来摊煎饼果子。
5: 不行，你够不着。
3: 你这不有个凳子吗？
5: 哦对，
3: 你快快快换衣服。呀，郭子，你这身衣服很气派啊。哎呦我的天。
5: 老少，哎，你这身衣服很气派呀、
3: 啊、那老板的气，你可你我都气死了，我都有情况。快快快快快，
5: 煎饼果子5块钱一套。这哪有情况啊？这又从哪个医院出来啊？
3: 别闹。
5: 哎，你不觉着别扭吗？
3: 哎呀，是别扭。来，快快！哎，我说你俩能不能亲热一点儿？干什么？你俩一看就是便衣。
6: 本来就是便衣。
3: 一看就不是夫妻。
5: 马上就不是夫妻。
3: 你坐下。小两口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说离婚就离婚了呢？怎么回事啊？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6: 少哥啊，你说他一天到晚不着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我，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5: 我
3: 这不可能。
5: 对，我有人了，
3: 你看看。啊
6: 啊，谁？什么人？
5: 坏人。现在只要有坏人我就得执行任务，天下没有坏人了，我就天天陪你。他说我呢，一天到晚5+2白加黑的，家里事儿你管吗？
3: 对呀、啊，他也
6: 我没管。哎呀，家是谁收拾的？饭是谁做的？孩子是谁接送的？
3: 是，他也有工作呀。
5: 你哪伙的？哎呀，
3: 我哪伙的都不是。你俩可真行，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家务活还分你干的我干的，干什么？结婚了那就
6: 是。你别跟我提结婚，一提结婚我就来气，光结婚我就跟他结了4次。
3: 4回？怎么回事？
5: 哎，你跟他说这个干嘛？有意思吗？
6: 你闭嘴。
3: 我说。
6: 第一次啊，元旦，这边婚礼快开始了啊，他突然接到任务走了，我这婚还怎么结？
3: 没结成啊。
6: 亲戚朋友都来了，饭得吃吧。
3: 那这饭不白吃了。
6: 第二次啊，5一也是婚礼快开始了、嗯、他又接到任务又走了，我又请亲戚朋友们吃一顿。
3: 哇，这光剩下吃饭。3次呢？
6: 11。
3: 行了，我明白了，11你又有任务了，又走了，是不是？你可真行。4次呢？
5: 4次我们春节定好的啊，我没事，我一直等啊，我没任务。
6: 我有任务。
5: 你看看，
6: 我收了1次份子钱，我请了

0: 二三四，我请了四顿饭，到现在我婚礼没办成，我连婚纱都没穿过，我又要和他离婚去了。
1: 哎呀，离婚离婚的，你说老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来，你们俩都坐下，你说点高兴的事儿，想点甜蜜的事儿，对不对？给他倒过去。我就不相信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也这么吵吵闹闹的。
2: 谈恋爱的时候当然不吵了，
1: 就是嘛，
2: 那时候他也不这样啊，那时候是校花。
1: 是吗？你是校花。
0: 他是笑话。
2: 谁是笑话？
0: 他特别爱讲笑话。
1: 真的？讲一个，讲一个。
2: 讲什么呀？讲我讲那笑话也没人乐，就他傻乎乎嘎嘎乐。我一看这人挺好啊，留下吧，没想到落砸手里了。
0: 你说谁呢？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弟妹啊，那个郭子呀，经常跟我说你笑起来特别好看，你看我这一直也没有机会，你今天正好是个机会，你笑一个，来，你笑一个，笑一个。
2: 没有前两年笑得好看了。
0: 还前两年？我问你，这两年你还给我讲过笑话吗？
2: 你说都是警察，一天到晚讲笑话，多不严肃啊！哎呀，
0: 笑话是不讲了，平常连说话都少了。
2: 那也没有你说梦话多呀。
0: 谁说梦话
1: 啊？他说梦话呀。
2: 有一次啊，我这半夜起来刚上完厕所，刚站起来，他那边说别动，我是警察，蹲下。我妈又蹲下了。
0: 真的？我怎么不知道？
1: 那你做着梦呢，怎么会知道啊？我这还不能刺激他呢。
2: 那可不，我急中生智，我也是警察，自己人。他接着睡了。
1: 郭子，后来呢？
2: 后来我在厕所待了一宿。
1: 你怎么不回去睡觉呢？
2: 我怕回去吓着他，我想让他睡个好觉。
1: 听见没有，弟妹？郭子对你有感情。
2: 是有感情。从那以后吧，我就觉着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媳妇儿，而是躺着一位战友。
1: 别瞎说。
0: 都睡成兄弟了，所以说能不离婚吗？
1: 哎呀，离婚离婚，说着说着就说到离婚去了，这是谁起的头吗？
2: 你
1: 啊，对，就是我，所以说我要结束这一切。来来来来来，再强调一下这次任务啊，很艰巨，犯罪嫌疑人很凶残，据可靠的情报，这个小子手里有两把枪，全都是上了膛的30发子弹，四颗手雷。一会儿犯罪嫌疑人一出现，郭子你先上。
2: 好，
1: 咱们两个配合。准备。
2: 你别听他瞎在那吓唬你。哎呀，什么上了膛上了膛，每次都说上了膛。上一次我们一下冲进屋里，我哗啦一上膛，那小子吓得枪掉地下了。
0: 少哥。
1: 哎，
0: 我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0: 一会儿嫌疑人来了，我先上。
1: 为什么？
0: 太危险了，我怕他顶不住。
1: 那你就能顶住啊？
0: 我肯定能顶住。
2: 聊什么呢？
0: 别告诉他啊。
1: 放心吧。
2: 说什么？
1: 他说一会儿嫌疑人出现，他先上。
0: 少哥，
2: 你凭什么先上？啊？
0: 我是女的，嫌疑人不会注意我。
2: 正因为你是女的，嫌疑人才注意你。
0: 为什么？
2: 因为你长得好看。
0: 你别忘了，我是跆拳道黑带。
2: 你八代。我们两个老爷们儿能让一个女的上？
0: 你腰上有伤，
2: 你腿上有伤，你脚上还有伤。
0: 这次你要是让我先上，咱俩就不离了。
2: 就是离了，我也不让你上。
0: 你怎么这么别扭呢？
2: 我就这么别扭。
0: 咱家谁说了算？
2: 我说了算。
0: 离婚。
1: 行了，你俩马上就要离婚去了，还在这儿你关心我，我关心他，有意思吗？
2: 老少，我们俩就是离了婚。
0: 我们也是战友。

就算我求求你了，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对你还是挺愧疚的。同样是警察，你也有工作，你也有任务，但是家里的活你全包了，孩子是你接送的，家是你收拾的，饭是你做的。但是这次别跟我争了，让我为咱们家做点贡献，咱们家不能没有你。

0: 你要死啊。
1: 行了，我实在演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们俩吧，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了。
2: 抓？那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在完成我的任务呀。
0: 不是你什么任务、
1: 啊、我的任务是你俩离不成了。
0: 老邵，
1: 对不起啊，郭子、哎、
0: 谢谢你啊。
1: 吓我一跳啊你。弟妹，我跟你说，我在我们家，你嫂子被我治得服服帖帖的，哎，她就是得听我的。哎
0: 哎哎，老邵、啊，好像是嫂子，
1: 什么好像就是。哎呀，媳妇儿，
2: 你谁啊？
1: 哎，我老邵啊。
2: 你认错人了。哎哎
0: 哎，不是，哎，
3: 嫂子，
0: 我们，
2: 你们不是在执行任务吗？
0: 任务完成了，没事了。
2: 完成了，没事了。嗯。哎呀，老邵，
1: 走。
2: 任务完成了，怎么不回家呢？
1: 马上回家。
2: 饭呢？
1: 马上买菜。
2: 孩子呢？
1: 马上去接。
2: 家呢？
1: 马上收拾。
2: 赶紧啊！
1: 是。
4: 你等会儿吧。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1: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2: 老邵，
1: 我没有时间跟你寒暄了。媳妇儿，快走。陈老师。
0: 咱们还离吗？
3: 你要是能像他那样，就不用离。
1: 是。
3: 你吓我一跳。还不赶快把他们请回来？
0: 干嘛呀？
3: 谢幕。
0: 哦对，老邵来了，
1: 嫂子。
0: 敬礼。
5: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6: 电视台的文艺节目呢，提一点意见。现在我们就开会，欢迎你们来，欢迎你们来
7: 啊！你好，
6: 多提意见啊！这个意思我不重复了啊！你们要提好意见呢、啊，他们要经过采纳以后啊，我可以建议给你们一笔奖金。
8: 那不必，不必。
6: 这个
9: 我们呢做的事啊，
6: 又有欢迎你好，你好。
9: 那个咱那个奖金啊，在哪儿领？
6: 就这儿领，
9: 就这儿领是吧？
6: 这儿领，
9: 那就行，那就行。
6: 我希望你们呢，就开诚
9: 布公。那个奖金呢，它是当时发呀，还是记得加去？
6: 我不那么麻烦，
9: 欠着邮
6: 编。不，提完了意见以后，我们觉得很好，马上就给，
9: 马上就给。
6: 对了，那么这个，
9: 哎，为什么张老师？
6: 怎么意思？
9: 那个发奖金的那个人，他今天在场吗？啊，
6: 我们会计跟着呢。
9: 那就行，
6: 到时候找我。
9: 找您，
6: 哎，找我就行了。
9: 谢谢，行，
6: 是不是？
9: 大人好。
6: 再说呀，
9: 那个张老师
6: 还是钱的事是吗？
9: 不是，您
6: 钱呢？
9: 不是啊，我不是为这奖金，我是说这事儿。哦，
6: 什么事儿啊？
9: 不是奖金那事儿。
6: 去你去去去！
9: 我说的是提意见这事儿，
6: 我们欢迎啊！
9: 你们欢迎什么欢迎？
6: 不，你提呀、啊！
9: 我们欢迎你们早干嘛去了？
6: 现在也不晚呐！
9: 这事儿压我们心里不是一年半年的事儿了。
6: 欢迎提意见，
9: 欢迎提！我要不是怕影响太大，我早就跑电视台门口找你们提意见去。
6: 我那可没有必要，
9: 没必要。
6: 有意见在这儿提，
9: 我在哪儿我都敢说。
6: 你谈嘛？
9: 谈呢？我意见就是，首先把这个文艺节目这个导演，
6: 导演同志啊，
9: 副导演，制片，剧务。哦，化妆、服装、道具、置景，
6: 是，
9: 还有。

0: 全国各地电视台这个台长、副台长，
1: 哎，领导同志，
0: 有一个算一个，谁也跑不了。哦，
1: 那您有什么意见呢？
0: 我的意见就是把他们每个人呢，
1: 什么意思？
0: 都涨一级工资啊！啊，
2: 还在是这些意见。
3: 这什么意见？
4: 就是啊，
3: 你
0: 哎呦，我这怎么不算意见？我说。
1: 哎，怎么了？
2: 还挺委屈的。
0: 您知人家的导演人家多辛苦啊，人家哦，
1: 同情人家，
0: 没黑日带白日，绞尽脑汁给大家做文艺节目。哎，
1: 倒是很辛苦啊。
0: 万一他们的身体要是坏了，我们看什么呀？哎，
1: 得了，别难过了，别难过喽。
0: 哪儿领钱了？
1: 啊，这样的。
2: 都假出来了，他这是提意见吗？
1: 不是。他加了用钱，跑这儿领奖金来。
4: 就是，
2: 我也看出来、啊。要是真让提意见，
1: 怎么着？
2: 我倒有点意见。
1: 你什么意见？
2: 我对咱们这个电视文艺晚会的鼓掌有意见。
1: 节目好可以鼓掌吗？
2: 问题是有些节目不是很精彩。哦，他投了站一人，领着大伙在这
1: 坐。那不行，那不行。
2: 弄虚作假，完全没必要啊！
1: 你的意思嘛，就是说虚假鼓掌。那是不可取的，
2: 就是这意思。
1: 你的意见很中肯呐，奖金给你。啊
0: 不不不，我反对。
1: 你反对谁呀、啊？
0: 我反对他。
1: 他怎么了？
0: 他拿我钱。
2: 谁拿你钱？
0: 不是说他拿我奖，不是他的意见就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0: 这个节目你就应该为了剧场的效果，为了演出的气氛，你就应该有一个领导的。对，我刚才忘了说了啊，这个。领长的同志，您辛苦了啊！这个我建议给领长的每人涨两斤，哎，全国各地每人涨两斤。
2: 您呐、啊，那我把话说完了，
0: 怎么了
2: 啊？比方说相声这门艺术，
0: 相声怎么了？
2: 是逗大伙儿乐的。
0: 对呀、啊，
2: 这一段相声里边一个可乐的地方都没有，全是鼓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人怕你们不好意思，
2: 谁不好意思？
0: 怕说相声不好意思，给你们领长怎么了？你要说全是掌声，还可以领乐。哎，对呀、啊，你还得有领乐的呢。
2: 还有领乐，
0: 连掌再乐呀、啊。常老师，真的，我这个意见您一定跟电视台说，这是好意见。
1: 不行，
0: 不是，
1: 行不通。
0: 您试试啊，
1: 试试，
0: 您试试。
1: 这么着啊，你们二位受累，你们说一段相声啊，让他领掌领乐。
0: 哎，对对对，
1: 咱们看看，
0: 这意见好啊。
1: 啊，我们是观众。
0: 对对对，
5: 那我有个声明啊，
0: 声明什么？
5: 就是我们哥俩这段相声啊，不一定每一句啊都能把大家给逗笑了。
0: 没关系，有我呢，有我就行，保证一句一个好，一句一个乐。
5: 是啊，
0: 真的真的
2: 有这把握。
0: 那个你们两个人注意啊，待会儿你们注意看我这手势啊，我只要我这个手势一这样，
1: 这是
0: 你们就大鼓掌，大热烈鼓掌。我一这样的呢，
1: 这是
0: 慢慢就静下来。哦啊，待会儿我冲你一这样呢，
1: 这是
0: 你就哈哈哈大乐。啊，好好好好好了，我都弄好了。
1: 看起来说相声不重要啊，这领掌领乐挺重要啊。
0: 听说我长两节的，不是就这种人长两节。
1: 好，
0: 开始吧，开始。
2: 说不完了，
0: 你们俩主要看我，看不看他没关系。
2: 给大家说一段相声。哦，最近呢我出了一趟门。哦，
5: 那么您上哪儿了？
2: 我去了一趟上海。哦，
5: 您去上海干什么呀？
2: 我去看我二大爷。哦，
5: 您，
6: 我这词儿啊全让他们给搅和了。
5: 您二大爷怎么了？
2: 我二大爷病了。哟，
5: 病得怎么样啊？
2: 病得不轻啊。
5: 那赶紧送医院吧。
2: 来不及了，眼看就没救了。
5: 不像话，
2: 大家得评评理啊。我二大爷都没救了，他们这儿哈哈哈，怎么回事？这是？
0: 对呀、啊，他没救了，我们这儿一乐，分工不同嘛，对吧？
2: 这叫什么分工？哎，哈哈！我这什么理由？
0: 唐老师，这意见怎么样？
1: 这叫什么玩意儿？
0: 您跟电视台说说吧。
1: 这说什么呀？
0: 奖金您给？
1: 你这不是个意见，
0: 出来真的
1: 不是。你呀，找地方歇会儿去啊。
0: 我没意见，
1: 没理他
0: 总是
1: 有意见，你们继续提。
5: 常先生啊，我有个意见。
1: 什么意见？
5: 就是现在这个文艺晚会啊，不一定啊，都得有动情点。哎。非让大家掉眼泪干什么呀？是吧？虚假的动情，我认为不可取。
1: 这个虚假，我们是反对的，
5: 是不是？
1: 这个意见很中肯，奖金给你。
0: 不，我反对，我反对。
1: 你反对谁呀？
0: 反对他。
1: 他怎么了？
0: 他那个奖金不是奖金啊？他那个他的意见不对。
5: 什么意见？
0: 肯定不对。
5: 我的意见你听听。

0: 没没有，
1: 你说一遍，
0: 我是不能什么晚会都有动情点，
1: 那就不对了。
2: 怎么不对？
1: 晚会就应该动情嘛？
0: 分什么晚会？
1: 晚会多有意思！
0: 分什么晚会？
1: 不管什么晚会都应该动情。
0: 相声晚会
1: 啊，
0: 让大家笑
1: 啊，
0: 哭得了吗？
1: 你哭不了，你关键你他得有领哭的呀。
0: 啊，还有领哭的？
1: 哎，你哭不了，你得有人领啊。
0: 这也有人领。
1: 对对，那个陈老师，
0: 什么
1: 这个领哭很重要。
0: 怎么还领哭？
1: 你得呕到他让他哭啊！真的，你不信？您
0: 行不通，
1: 我这主意。好极了，您
0: 试试啊！
1: 这是好意见。
0: 你们二位上来说一段相声。
1: 对对对，
3: 让他领哭。
1: 我领哭。
0: 来，
1: 真的真的，这么好的意见，那个
0: 那咱俩就观众啊。
1: 不是，您先等一会儿啊。这个待会儿您注意我啊，注意我手势啊。我一手一这样。
0: 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你们就开始抽。
0: 抽
3: 抽气，
1: 抽气，抽气，
0: 抽气。难受！
1: 我一这样
0: 就是
1: 那眼泪就得下来呀，眼泪一下来，你们就得小声呜呜呜
0: 呜。哦，
1: 哎，有声音。待会儿你们看我一咧嘴，你们就嚎啕大哭就对了。
3: 那行，
0: 看你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开始，
1: 来开始。
3: 说完了，
1: 保证。
4: 上金老师，
3: 哎，咱们想法让他哭不出来，
4: 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
3: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
3: 我结婚了，
4: 结婚了。
3: 我得给你道喜呀、啊！
4: 同喜同喜。
3: 还有比这高兴的事儿？
4: 还有什么高兴事儿？
3: 结婚不到一个礼拜，
4: 怎么样？
3: 我媳妇儿给我生了一大胖小子。
4: 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儿。
3: 这孩子太可爱，
4: 可爱到什么程度呢？
3: 都聪明死了。什么呀？
1: 没有，你不是说死了吗？
3: 啊，那是个形容词儿。
1: 怎么回事？
3: 说这孩子聪明死了，
1: 还是死了？哭！
4: 成心捣乱
2: 什么呀？这是
1: 不是这张老师
0: 行不通？
1: 您跟他说，跟电视台说。
0: 我说什么呀？
1: 那奖金您
0: 还这钱的事儿？行了，
1: 您打一五折。
0: 我那边发奖金呢，快去吧，玩去吧啊！
1: 不是你们提意见，好的意见
4: 他们俩提的意见我都赞。
0: 好啊，
4: 我也提点意见。
0: 你说，
4: 我对这个电视台文艺晚会这伴舞啊，我有点想法。
0: 伴舞，
4: 我觉得这个。伴舞啊，既活泼又有色彩，
0: 是啊，
4: 但是不能用的过多过烂，
0: 过烂不好。
4: 你看现在连魔术啊、快板啊，连山东快书都伴舞了，
0: 没有必要。
4: 哎，我觉得就失去的原来艺术特色，
0: 嗯，
4: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
0: 我觉得呀，你这个意见很中肯，
4: 是吗？
0: 这奖金呢？
1: 哎，不，我反对，我反对。
0: 你反对谁啊？
1: 反对他。
0: 他怎么了？
1: 他拿我奖金不是
0: 谁拿？
1: 还不是，就是伴舞的事儿。
0: 不是，
1: 这伴舞的事
0: 儿。本来是
1: 伴舞怎么了？
0: 这
1: 唱歌后边伴舞多好
4: 啊！
1: 你看现在人家山东快书啊，什么魔术啊，什么快板都有伴舞，怎么就你们说相声那么格色啊？
4: 什么叫格色？
1: 怎么就你们不能伴舞啊？
0: 哦，你那意思相声也得伴舞？
1: 那当然是了，人有时候人不爱听相声，人看看后边小姑娘也是好的嘛，
2: 对不对？
0: 主意
1: 对不对啊？
0: 不行。
1: 有爱看那个的，
0: 相声没有伴舞的，
4: 没法伴，
1: 怎么不能伴？常老师，我这意见特别好，您给我采纳一下，
0: 咱们试试。
1: 您试试，
0: 谁跳啊？
1: 你们找俩人唱说相声，俩人够跳。
0: 那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啊。
1: 咱们这东西
0: 啊，
1: 相声伴舞多好。
0: 哎，我们商量好了，我们这么着，四个人说一段相声，由他来伴舞，怎么样啊？
1: 好。
0: 笑话，
1: 我一人吧。
0: 对了，
1: 那更好，省得奖金分还不好呢。那个一个人就不能叫伴舞，
0: 叫什么？
1: 那叫领舞。
0: 领舞，
1: 哎，
0: 准备吧。
1: 我咱开始啊，
0: 开始
1: 好不好？开始啊，你自个儿说啊。
0: 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行，好，行，准备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段老相声。
3: 老相声，
0: 这怎么着？伴
2: 老相声
0: 舞。
4: 三个人说的叫群口相声，
3: 两个人说的叫对口相声。
0: 这回咱们说一回什么呢？说一回啊，
3: 蹦蹦蹦儿，
0: 蹦蹦蹦儿，
3: 憋死牛儿
0: 啊！憋。
1: 奖金我不要了，
0: 怎么？
1: 太累了，这
5: 我们房地产公司招聘呢，公关经理现在就马上开始了啊！希望大家不要紧张啊，发挥你们的最好状态啊！来，开始，一号，
6: 你好，
5: 坐，
6: 没事，我站着吧。
5: 叫你坐你就坐，我还站着？考官说坐就坐呗，干什么？
6: 我坐地上啊。
5: 啊，对，那你到外边拿个凳子去。哦，
6: 还得自己拿。
5: 拿去。哎呀，他没把我们俩考官当回事儿。哎呀，
7: 看样子像90后啊，这个。
5: 是。什么状态？我这小暴脾气有点压不住了。
7: 太放肆了，有点。
5: 把帽摘了。啊？帽子摘了。把包放前面，整那个孕妇似的，干什么玩意儿？放去。个腿给我放去，把腿放去，盘子管跟螳螂似的。不，你怎么就穿这身来了？
6: 上你们这儿来还得打扮一下啊？
7: 这不第一印象吗？哎呦，
5: 我这小暴脾气越来越压不住了。
7: 那我就开始问了啊，
5: 问吧。
7: 请听第一题，你认为我们公司怎么样发展才能越发展越好？请回答。
6: 我还得答呀。
7: 答。
6: 哦。那我觉得我们公司
5: 在边儿什么玩意儿？你们公司啊，
6: 你别管谁公司，反正我就觉得那个员工的福利得提上去。
5: 人问你怎么发展好，你提什么福利呢？你这驴唇不对马嘴呀，你这个。
6: 你员工的福利提上去，员工才有信心，对不对？啊，我觉得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就没得得。
5: 说的多少有点道理啊，
1: 也有点道理。
6: 这样吧，我觉得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吧。
5: 哎呀，你还不拿考官当回事了？你还问我们问题？不，你还想不想在公司常干了？你，
6: 我一会儿就走。
5: 什么玩意儿？
7: 不是，我们贾经理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把你录取了，你打不打算在这儿常干？
6: 我在你们这儿干嘛呀？我是送快递的。谁姓贾？
5: 我
6: 签字。啊。你说现在送个快递怎么这么难呢？还得回答问题。
5: 我就说嘛，问懵了。
1: 好，不是来面试的是吧？
5: 这送快递的啊，送快递你后边怎么整的啊？啊，我们这是应聘公关经理，你怎么整个送快递的过来呀？组织工作做好啊，下一个。
1: 妈，出师不利。
8: 是啊。两位考官好。
7: 哎呀。长挺喜庆啊。
5: 你是送快递的啊？
8: 你们这招送快递的呀？
7: 不是
8: 招送快递，那我就得走啊。
5: 哎，回来，我们是招公关经理
8: 啊。啊，那对，我就是来应聘公关经理的
5: 啊。那对，坐。
7: 那我就开始问题。
5: 没问题啊。
7: 第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们公司怎么样发展才能越发展越好？
8: 循序渐进，平稳发展。
5: 言简意赅。哎呀，我觉得应该给个
7: 及格，
5: 60分，及格啊！
8: 好，
5: 现在问第二个问题啊。那个，你有几年工作经验？
8: 我有3年，
5: 不算长，但也不算短呢，
7: 他也可以了，
5: 及格吧？
7: 及格。
5: 第三个问题，
7: 第三个问题，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梦想？
8: 当然有梦想啊！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会在病人咽气之前赶到现场。等着他咽气，然后推销我们的产品，暗示目的。
5: 目的啊？
8: 目的啊？
5: 俺们这是卖房子的。哦，
8: 你们这是卖房子的啊？
5: 啊！哎呀，
8: 哟，对不住啊，那卖目的的在对面呢。再见，不好意思。
5: 今天我说我出来右眼皮直跳呢。出师不利，不，你们怎么组织的工作呀？后边啊，啊，刚才来个送快递的，这又整一个是这个卖墓地的，你们到底存在什么的目的？来，
9: 两位考官好，这儿是不是房地产公司招公关经理？
5: 对了，
1: 妈呀，
5: 终于对一个，第三个终于蒙对了。
1: 对，
5: 那直接问问题吧。
7: 好，
5: 小伙子，
7: 请听第一个问题啊，你认为我们公司怎么样发展才能越发展越好？
9: 啊，我是这样认为的。首先呢，让我们员工要互相理解、互相帮助，让他们在公司里有一个比较和谐的工作环境。其次呢，提高我们员工的福利待遇，这样啊，让他们觉得在我们公司工作呢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7: 回答的

0: 就是好啊，
1: 博士后就博士后啊，
0: 对对对对，
1: 非常非常好，哎，这题通过了，
0: 通过，
1: 我听得我热血澎湃呀。第二个问题啊，你有几年工作经验？
2: 啊，我有5年的工作经验。
0: 5年怎么？
2: 因为我上一家公司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所以说啊，我决定到一家比较有发展前途的公司发展。哎
0: 呀，太有眼光了，
1: 这挺满，这基本上通过了
0: 啊，通过，
1: 我们俩很满意啊。这样，我们的公司招聘的公关经理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条件，这个条件你做到了就没问题了。嗯，就什么条件呢？公关经理酒量必须好，所以说在这里你把这些酒全喝掉，会喝酒吗？
2: 没醉过，
0: 哎呀，没醉过，
1: 哎呀，没醉过，那厉害呀！
0: 那什么酒？那来试试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行行。
0: 哎哎哎，嗯啊，不是你不没醉过吗？
2: 不是没喝过，当然没醉过。
0: 什么？走，赶紧回去吧，回去吧，出去。拉倒吧！哎呦我的妈呀！哥，你说，
3: 兄弟，打听个事儿啊。
2: 嗯，你说，
3: 今天考官几个人呢？
2: 俩人。
3: 俩都是男的吧？
2: 啊，都是男的。
0: 啊，加一个。
3: 舅舅。
0: 哦，明白，明白，有数。你这打个招呼吧，
1: 是该打个招呼。
0: 今天还有这突然的，
1: 哎，坐吧，坐吧，
4: 坐。
1: 这叫外甥，
0: 那得叫外甥啊，
1: 叫外甥，
0: 叫外甥，叫外甥，外甥。哎呀，那我就明白了。啊，那来吧，那开始吧。
3: 那我就随便问几个问题，
0: 随便问一下。
3: 第一个问题啊，你认为我们公司怎么样发展才能越发展越好啊？
2: 不知道。
0: 啊，他。别急，他不知道。我认为他这题回答的好啊，他不知道证明什么？证明他单纯。
1: 对，单纯
0: 是不是？
1: 单纯。
0: 我们公司就需要像他这么单纯的人。
1: 对，
0: 所以说我认为这第一道题满分，
1: 满分，
0: 满分，
1: 满分。
3: 回答太好，
0: 回答好。您这
3: 第二题，第二题
0: 那个，那你有几年工作经验呢？
2: 没有。
0: 工作经验，要么你说说吧。
3: 那个没有工作经验是吧？没有工作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讲，那也是好事。
0: 对，
3: 他证明他是一张白纸啊。
0: 没错，
3: 一张白纸到我们公司来接受我们公司的洗礼和教育。嗯，好忠诚于我们公司啊。
0: 太好了，
3: 满分。
0: 第二题满分，
1: 满分。
0: 回答特别棒，第二题满分啊。啊，这是必须的。现在就剩最后一个环节了，会喝酒吧？
2: 不会。
1: 怎么还不会喝酒呢？
0: 那你会吗？
1: 我倒是会一点儿。
0: 你会，我也会，咱俩替他喝了就完了。
1: 对，来吧，那就。
0: 孩子，别往外传啊！跟我们老总就说是他喝就完了。
3: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谁，你录取了，
1: 录取了，
0: 外人来签字，把这合同拿了啊！下礼拜一到我们公司上班啊！公关经理就是你了啊！
3: 谢谢舅舅。哎，
0: 不谢不谢不谢不谢不谢，慢走啊！哎呀，自己自己，来来干
1: 来来来！哎呦我的妈呀，嗯。
0: 你说以后你碰这事儿，你先跟我打个招呼啊！你这。
5: 哎呀，问您个事儿啊，我记得你小时候学过口技来着，啊，公鸡打鸣能学吗？
6: 我倒是会，
5: 你来一个。
6: 不是你让我学公鸡打鸣？
5: 来，我有事儿，你来一个。哦，
6: 公鸡打鸣吗？这。行，
5: 什么玩意儿这？这能行吗？你这公鸡叫的太亢奋了呀！惨一点会吗？
6: 公鸡惨一点，
5: 一点。
6: 我再试试啊！儿儿儿儿儿儿！
5: 行，先生，先生，哎呦，太惨了这个！我跟你说，哥，你今儿你必须得帮我一个忙，你知道吗？
6: 什么忙？
5: 这么着啊？今天半夜12点，哦，你跟我去一趟动物园。
6: 半夜12点，我跟你上动物园？
5: 咱不能买票进去。
6: 废话，那个点还卖票吗？
5: 咱俩翻墙进去。啊，进去以后，咱们到了那猴山底下，知道吗？
6: 猴山，
5: 我掏出一把刀来，我噗，给你一刀，你就像刚才那么叫，是吧？
6: 兄弟，你噗，给我一刀，那我还叫唤得出来吗？
5: 你不明白吗，哥？
6: 我明白。

0: 什么呀？
1: 这叫杀鸡给猴看呢。
0: 杀鸡给猴看，
1: 我吓死那帮猴崽子！我
0: 你吓死我了！你嚷嚷什么？你杀鸡给猴看，不能给我豁出去！
1: 我跟你说，
0: 不是我跟你打着呢，怎么回事？
1: 你是不知道哥啊，我让人欺负了，
0: 让谁欺负了？
1: 猴，
0: 让谁？
1: 猴，
0: 你让猴欺负了？
1: 你大师兄欺负我？
0: 这谁呀？谁大师兄啊？不是我跟你打，
1: 我跟你说，猴。动物园的猴联合着管理人员欺负我们一家子，
0: 我听这话我都听不懂。动物园的猴联合动物园的管理人员，
1: 有组织有预谋，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一家子，
0: 欺负你们。我听听怎么回事。
1: 就前一段时间放暑假吗？我们孩子放假
0: 是
1: 吗？就我们家那大圣，你知道吗？我儿子呀。
0: 你儿子叫大圣啊？哎呀，听着就那么顽皮。
1: 你看我们家这大圣子非得上动物园，非上动物园瞧大牲口去，你知道吧？
0: 我听不懂，上动物园瞧什么去？
1: 动物园瞧大牲口去。
0: 大牲口啊，上动物园瞧动物。
1: 差不多，我也不知道反正那意思吧。
0: 是是是，
1: 非得去。哦，去吧，
0: 去吧。
1: 大热天的啊，我们一家子，我媳妇儿，我爸，我们仨人带着孩子上动物园了。
0: 哦，一家子。
1: 你还别说，到动物园这孩子是高兴，知道吗？
0: 是吧？
1: 看见什么都新鲜。哦，好家伙，满处的乱跑啊！我们一家子拦不住他。
0: 是啊，
1: 他在前面跑，我爸爸在后边追呀、啊。
0: 哦，老头追。
1: 哎呀，大圣，大圣使不得呀，大圣。哎呀，等等我呀，大圣。
0: 我说，你爸不成土地了吗？这玩意儿在后边
1: 追的呀，好不容易把这孩子给拦住了啊！我得说他两句啊。
0: 我跟你说啊，孩子在动物园里跑，他危险。
1: 真是
0: 教育教育，
1: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哎，就这么跑多危险呢！
0: 是，
1: 你这么大动物园跑，他就给你累的。这宝贝一脑袋汗，来，爸爸给你擦擦啊！走走，回头回头回头。
0: 我说啊，你就这么教育啊？
1: 我说快别跑了，听我的，让爷爷背着你。哎，
0: 对，
1: 背着你玩。
0: 等会儿啊，还乐呢？
1: 什么呀？
0: 让谁背着？
1: 他爷爷。
0: 让老头背着。
1: 你看看
0: 你们两口子干嘛呢？
1: 不是，我们分工不一样，知道吗？你看我爱人吧、负责掌管着风雨，知道吧？
0: 听着就跟大圣有关系。
1: 怎么呀？
0: 什么叫掌管着风雨？
1: 举着雨伞，拿着电扇呢，给他吹着风吧，还能热着吧？
0: 哦，这么个意思。
1: 掌管着风雨吧。
0: 那您呢？
1: 我驮着石碑呀、
0: 你驮着
1: 不是？我拿着石碑呀、
0: 这石碑是
1: 拿着零食喝水杯呀、后边就跟着呀，
0: 这玩意儿都怎么琢磨的？
1: 咱说好了，不是说我们年轻的欺负老头啊，让老头背着孩子，
0: 是是，
1: 我们抢不过他。
0: 你们抢不过老头，
1: 他爷爷就爱背着他孙子。
0: 是啊，
1: 哎，你跟他抢不上。别别别，就我背，就我背。老头就为背孩子身上有设备。
0: 你爸爸身上有什么设备？
1: 有安全座椅。
0: 你爸爸身上
1: 哎
0: 有安全座椅，
1: 你不许孩子坐车必须有安全座椅。我爸爸身上有，哎呦，自己坐的，知道吗？
0: 是啊，
1: 弄一小座，哎，往肩膀上一扛，知道吧？哎，自己发明的，纯榫卯结构，哎呦，一根钉子都没有。
0: 为什么？
1: 就怕扎着他孙子。
0: 你真下心思。
1: 小座弄一小棉垫，知道吗？哎，他往肩膀这么一扛，我儿子往上一坐，上边支个棚，下有脚蹬板，我爸爸中间这么一扛，嘿，跟小件一样。
0: 是啊，
1: 带孩子上动物园坐这种小座啊。是又快又稳又保险。哎呦嚯！一会儿功夫，您还别说，
0: 怎么着
1: 就到了这猴山底下了。
0: 我看猴去。
1: 好家伙，我儿子一看那猴啊，当时就乐坏了。
0: 是吗？
1: 兴奋呢。哎呦，从那安全座椅上蹭就下去了。
0: 你儿子是得兴奋啊！大圣见着猴多亲呢，那玩意儿见着亲戚了。
1: 别了，捣乱。我儿子是高兴，
0: 怎么着？
1: 猴可不高兴。
0: 猴怎么了？
1: 大夏天一个晒得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哎呦，一个个那猴瘦得跟猴似的。哎，
0: 这不废了。哇，你猴可不跟猴似的吗？
1: 哎呀，我儿子一看这个哪儿受的太可怜了。
0: 哦，看着心疼。
1: 哎，赶紧把自己的好吃的都拿出来给他们吃，你知道吗？快快快快吃吧，快吃吧。
0: 你先等会儿。不对啊，动物园有规定，
1: 什么规定？
0: 不能随便喂小动物。
1: 我知道啊，我们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0: 哦，知道。
1: 关键的猴太惨了，那猴饿死你负责吗？
0: 我喂。你们马上就喂，赶紧喂！
1: 哎、太惨了，赶紧喂吧！快快快，宝贝儿，你去喂喂那边的孩，你看这猴饿得快低血糖了。啊！爸，你喂那边的猴够不着。哎呦，你媳妇，你再给我拿点，我这不够了，我这不够了。
0: 哎呦，你们还照顾得很全面，
1: 雨露均沾嘛。哦，啊，我跟你说，这猴一吃完东西，当时就兴奋了，
0: 精神了。
1: 那一刚才这无精打采，这一吃完东西，当时活蹦乱跳，猴声鼎沸，
0: 是
1: 神采奕奕，精神百倍。嚯，整个猴山呢，佛腾了。
0: 哎呦，这词儿佛沸腾。
1: 发疼了，
0: 沸腾了，
1: 这才是猴该有的样子呀！我仔细看，哎呀，这猴眼睛。

0: 里仿佛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1: 是啊，
0: 通过他们的表情，好像要对我们一家人说一声谢谢，但是他们说不出来。我心想，不用了，我心领了呀。
1: 好人啊，你
2: 好人，
0: 别得好人呢。我跟你说，猴哥当时就高兴了，
1: 高兴了。
0: 我们一家人对着猴好不好？
1: 好。
0: 动物园是不是得感谢我们？
1: 甭说动物园，我都想感谢你们。
0: 哎，你说这么说吧，啊，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出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劈头盖脸就给我们一顿数了，
1: 还说你们。
0: 那我明白，道理明白，不能随便喂动物。
1: 对，
0: 我不是喂猴好吗？
1: 对，
0: 这饿死了怎么办呢？
1: 我告诉他们，猴要饿死了，他们负了责吗？
0: 我也这么说。
1: 问，
0: 我问了，
1: 问他，
0: 你们负责吗？
1: 哎，
0: 你猜他说什么呀？
1: 说什么？
0: 我就问问你们，给猴喂的是什么？你们这话多缺德的话！像话吗？猴都快饿死了，你问猴喂的是什么？
1: 不是，我也想问问，就是你们给猴喂什么了？
0: 你看看，你怎么忘了呢？我来的时候猴还这模样呢。
1: 是啊，我不是，我问你给猴喂什么？
0: 喂完了以后，当客气。
1: 我问你们一家子给猴喂什么东西了？
0: 你问这干嘛？
1: 我废话，我也想知道啊。
0: 给猴
1: 啊，
0: 喂什么东西？
1: 我听听，
0: 芥末。嘿。听着就那么好吃啊，对，吃得很香。
3: 你们给猴喂芥末啊？
0: 你也馋了吧？
1: 那谁馋了呀？
0: 什么？
1: 那猴能吃芥末吗？
0: 你怎么不能吃？你们猴吃完芥末当时就活蹦乱跳了。
1: 是啊，那是辣的，
0: 吃完了以后眼睛里流出了幸福的泪水。
1: 那是呛的，
0: 他们要对我说一声谢谢，他们都张不开嘴。
1: 你要张开嘴就骂上你了，知道吗？
0: 瞧这模样，
1: 缺德。
0: 这说的跟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一样。
1: 废话，
0: 告诉我猴不能吃芥末。
1: 哎，对了，
0: 当时我爸就急眼了。
1: 谁啊？
0: 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呀？谁谁呀？谁呀？
1: 他妈，你爸爸是碎嘴子是怎么着？
0: 谁说猴不能吃芥末？
1: 猴就不能吃芥末？
0: 谁告诉你猴不吃芥末？是因为猴挑食，
1: 对
0: 不？
1: 猴挑食，
0: 那的别的小动物都吃，为啥他不吃？
1: 什么小动物吃芥末？
0: 那鱼咋就吃芥末呢？
1: 我没听说鱼吃芥末。
0: 真没文化，那三文鱼不得蘸点芥末吗？
1: 大爷，
0: 嗯，
1: 那不是鱼吃芥末，
0: 嗯，
1: 那是人吃芥末。
0: 我跟你说，我们喂猴吃芥末，那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你看这没文化的玩意儿，知道不？当年有进化论说了，人是猴变的，对不对？人能吃芥末，猴就能吃，对不对？
1: 您说这都是谬论。
0: 什么谬论？那你要猴不吃芥末，那老话打哪儿来的呢？
1: 什么老话啊？
0: 猴吃芥末翻白眼吗？
1: 猴吃完翻没翻？
0: 真翻了。
1: 哎呦，还真翻了。
0: 我跟你说，别老嚷嚷啊！你看我孩子吓得，我孩子吓得，管理员一嚷嚷，我孩子吓哭了。爷爷，我有点害怕。爷爷，不是害啥怕呀？别害怕，
1: 还哭了。
0: 爷爷在这怕啥呀？不是，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
1: 啊，
0: 我这还有两个碗芥末，喂哪个猴啊？
1: 还喂？
0: 嗨，别喂了，你都喂猴像话吗？
1: 对，
0: 是不是？那两管是给大象留的。我告诉你，你要再嚷嚷，给我们孩子吓坏了，我可让你们赔精神损失费了，知道吗？
1: 明白了，
0: 嗯，
1: 这是要讹人呢。
0: 什么玩意儿？
1: 讹人，
0: 讹人，
1: 你们要讹人。
0: 你要这么说话，今儿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讹人。
1: 嗯，
0: 我说爸，上。
1: 好，
0: 这一声令下，你再看我爸，噗嚓就趴地上了，连狗刨啊，在自由泳的地上一顿挠啊。
1: 哎呦，
0: 就这招，我爸在小区里十五六年了，知道吗？
1: 就是小区，
0: 从来没失手过，
1: 老碰瓷儿，这是。
0: 地上满地打滚，连哭带嚎的。
1: 是啊，
0: 我一看其实不错，我爸爸今儿表现不错呀，
1: 哦，
0: 面目狰狞啊。
1: 是啊，
0: 眼泪都下来了。
1: 哎呦，
0: 我说可以啊，老头又有进步啊。
1: 哦，
0: 别愣着了，媳妇儿，给咱爸爸鼓鼓掌吧。
1: 行了，就别鼓掌了，
0: 演得真好啊。
1: 哎呀，
0: 我正说着呢，我爸急眼了，别鼓掌，鼓啥掌啊？
1: 哎呀，
0: 什么演的，什么玩意儿演的呀？
1: 啊，
0: 我们真眼泪呀，我这是。
1: 哎，老头怎么真哭了？
0: 你倒霉孩子，趁我不注意，把那芥末塞我嘴里了，
1: 给他吃了。
4: 村村防火，户户平安。在乡镇农村，请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不乱丢烟头，不随意焚烧秸秆、麦草、垃圾、树叶等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要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楼道、清阳台、清屋面，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6: 主流视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0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在生活中啊，有很多关于洗牙的误解广为流传，比如说洗牙的时候流血了肯定是洗坏了，那洗完牙牙缝变大了，牙齿还松了以后还是不洗了。有的人呀，因为对洗牙存在误解而延误这个干净的治疗啊，最终导致了本可避免的一些口腔疾病啊。所以其实关爱牙齿啊，不妨就从洗一次牙做起。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西湖门部口腔显微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季锦向记者描述了个令他印象深刻的病例啊。前不久，一名40多岁的患者因为牙齿肿痛松动来看病，一拍 X 光片发现他的牙槽骨已经吸收到根尖了。就像这个树根周围没有土，树干会倒，与之类似，牙齿呢是长在牙槽骨里的，牙槽骨没有了，牙齿就也会松动脱落。最终呢，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拔除8颗牙齿，患者一时感到难以接受，导致这一后果的正是被很多人忽视的牙周炎。如果早点的时候开始定期洗牙，或许可以避免掉这一情况。牙周炎呢，常被口腔医生称为是沉默的疾病，早期疼痛不明显，却在暗中破坏牙齿的支持组织。季锦直言，这个病啊不说话，一旦开口或许就难以挽回了。口腔是一个存在着多种细菌的环境，如果刷牙不到位，细菌呢会不断的粘附在牙面上，形成牙菌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钙化，变成像水壶里水碱一样的牙结石。一开始啊粘在牙面上，顶多刷牙的时候呢有点出血，那如果放任不管继续往下发展，会导致牙槽骨的萎缩。季锦解释到，研究表明牙周炎不仅危害口腔，而且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发病风险，关乎着全身的健康。那让医生感到惋惜的是，很多牙科门诊患者并没有明显痛感，平时不疼不肿，能吃饭，刷牙出血的时候要么熟视无睹，要么就简单的归因于上火。等出现牙齿松动来就诊的时候，牙周组织很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病损，想让它再恢复健康会非常的困难了，常常面临拔牙的后果。那此外呢，随着种植牙技术的普及，不少缺牙患者将种牙视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那季锦提醒，这种观念是需要纠正的，种植牙如果维护的不好，也会得这种种植体周炎。他提到，刚接诊了一位种牙10年的患者，种植体周围的骨头呢同样是发生了萎缩。因此啊，其实对于牙齿健康而言，提早预防疾病远比发作后治疗更加重要。牙科医生建议，从乳牙萌出到恒牙替换，终生呢其实都要养成定期看牙医的习惯，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和必要的洁治。洗牙的学名呢，它是龈上洁治术。在洗牙的过程中，医生根据经验可以发现其他的问题，例如发现龋齿小洞，提醒及时修补，看到阻生智齿，告知尽早拔除，咬合不好，建议正畸等。其实不少患者反映在洗牙时出血，认为这是洗牙伤到了自己的牙龈。那医生明确表示，其实出血是症状，不是副作用，是牙齿周围组织发炎最明显的表现。他解释到，临床上很难看到完全健康不发炎的牙龈，即便是非常注重自身牙齿清洁的专业牙科医生，在洗牙的时候也是会少量出血的，这正是这个炎症所致。事实上呢，牙龈出血是很多患者来牙科门诊就诊的主诉，刷牙时出血，咬东西时也出血，甚至有些老年人早晨起来发现口水可能都是红色的，还去一些内科、消化科、耳鼻喉科看病，最后才发现呢是牙周炎症。季锦说，洗牙以及更深入的龈下刮治术，正是把牙菌斑、结石等清除，平息炎症。很多患者因为出血前来，洗完牙以后就不出血了。不少患者洗完牙后感觉牙齿酸涩敏感，遇到冷热酸甜都难受。季锦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就好像是人一直盖着大被子，突然之间把被子掀开了，肯定会觉得冷。那牙根周围本该有牙龈和牙槽骨包围，牙周炎患者呢，他的牙槽骨萎缩后，牙根被牙结石覆盖了。很多人洗牙前没有症状，等把牙结石去掉后，牙根就爆

暴露在外，这时呢，冷热酸甜的刺激直接作用在牙根上，就会产生敏感。那第一次洗牙时，许多人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医生也说，这种敏感是可以逐渐适应的。那如果敏感特别严重，医生是会涂抹一些脱敏药物，帮助缓解症状。但是牙周炎还是看得越早越好。他也特别提到，有些患者就因为怕酸涩而不愿意洗牙，结果牙周炎越来越严重。那季锦曾接诊过一位中年的患者，因为牙龈退缩导致牙根暴露，敏感症状格外严重，连杨梅啊、橘子这些酸味水果都没有办法食用了。每个人的疾病表现不太一样，有的患者先天牙龈薄，牙槽骨薄，出现炎症的时候，牙龈和骨头退缩的就更快了。此外呢，不少人关心洗牙能否美白牙齿。医生也介绍，洗牙是可以去除部分外源性色斑，比如吸烟、喝茶或咖啡留下的烟斑污渍。但是呢，想要让牙齿本身颜色变白，还是需要通过药物美白或者是激光美白来实现的，这个就属于美容修复项目了。其实牙周啊是一片需要长期维护的区域，与其等到牙齿松动后再亡羊补牢，不如从日常做起，把口腔清洁健康管理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有效清洁呢，我们可以先抓好这三件事儿。第一呢是刷牙方法，成人可以采用巴氏刷牙法，以及这个刷毛与牙面约45度，轻压进我们的牙龈沟，小幅度震颤后向牙冠方向浮刷。若觉得太复杂，普通人群也可以画圈轻力清洁。重点是每颗牙的颊侧、舌侧、咬合面都刷到，每次至少3分钟，早晚各一次，晚上睡前那一遍更加重要。那第二呢是牙缝的清洁，刷牙呢只能处理部分牙面，邻间隙是菌斑的这个清洁盲区。医生也特别强调了牙线的作用，不要等到塞牙后才使用，而应该是每天把每一个牙缝都清理一遍。牙缝较宽的人呢，可以用牙尖刷；种植牙、正畸人群呢，可以辅以冲牙器。三是牙膏的选择，首选含氟牙膏。氟呢是可以促进牙釉质再矿化，降低这个牙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像中老年人群呢，若有根面的暴露，遇冷热酸甜敏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抗敏牙膏。医生也提醒大家，不建议没有口腔炎症人群长期的使用抗菌成分的漱口水，健康口腔维持正常菌群即可，滥用反而可能会扰乱口腔的微生态。其实这个把口腔的清洁做仔细，坚持一个定期的检查，比出现问题再去补救会更加的省事儿，也更利于保住我们的天然牙齿。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这个洗澡啊，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李女士呢，却因为这件天天做的事儿受尽折磨，反复的咳嗽、咳黄白痰，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咳出血来。3年里呢，他辗转了多家医院，好不容易控制住了，但是一年后又复发。最后呢，医生终于揪出了这个元凶，竟然只是因为他洗澡前一个不起眼的习惯。李女士啊，她每次洗澡都喜欢先开热水，等浴室里呢充满了热腾腾的水雾，再进去慢慢洗。而她家的那个淋浴头啊，已经10多年都没换过了。诊断结果显示呢，他患上的是一种叫鸟分支杆菌的感染引起的肺病。这名字听着很陌生，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淋浴喷头长期的处于潮湿温暖的环境中，里面啊藏了大量这种细菌。热水一开呢，细菌随着水雾飘散出来，被吸入肺部，于是就造成了林女士的反复感染、反复咳嗽、咳血。那医生提醒啊，淋浴喷头里的这个鸟分支杆菌的含量可能比自来水里的高出许多倍，尤其是十几年不换的旧喷头，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公寓。那像这种菌呢，它喜欢在温暖、黑暗、潮湿的环境中生长，而花洒呢就提供了这一环境。长期暴露在这种病菌面前，出现的症状五花八门，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发烧、乏力、淋巴肿大，关节也会跟着疼，还可能像林女士的情况一样，影响了肺部，肺部组织会受损，严重的时候呢，呼吸都会受影响。因为这种细菌感染往往发生在肺部，和肺结核的症状很像，但起病呢是更加隐蔽的，影像检查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特征，特别容易误诊漏诊，治疗难度也比普通感染大得多。如果出现反复的咳嗽咳血，一定要早点去医院进行排查。下面的这几类人呢，是很容易被鸟分支杆菌盯上的。那第一种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那第二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第三是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病的人，第四是得过肺结核或者是肺部结构异常的人，最后一类呢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鸟分支杆菌的入侵渠道比想象中多，它不光是吸入，像皮肤有伤口、黏膜破损，甚至吃东西的时候都可能会被它钻空子。既然这个淋浴的喷头可能暗藏致病菌，那日常洗澡我们就得多注意以下的几点了。第一个呢，就是喷头的定期换，水垢的定期清。淋浴喷头3个月左右要定期的除一次水垢，使用时间长了就要及时更换。那在这里有一个除水垢的小妙招，白醋和清水1:1混合，把喷头拆下来浸泡3个小时，再用旧牙刷刷洗干净。那第二个是洗澡顺序要注意，在这里推荐的顺序其实是先洗脸，避免热水打开毛孔后脏东西堵进去，第二呢是再洗身体，让身体适应水温，那最后洗头发，头皮充分滋润，更容易清洁干净。

那这个水温呢，也是不宜过热也不宜过凉的，水太烫，全身的血管扩张，心脑供血反而减少，容易缺氧头晕。那水太凉，毛孔突然收缩，血管骤缩，对心脑血管也是个刺激。第四个是洗澡时间不宜过长哈，一般淋浴5到10分钟就足够了，即便是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不建议长时间的泡澡。最后一点就是洗澡的力度不宜过大，少搓澡，健康皮肤2到4周搓一次就可以了，力度要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那最后总结，其实就是洗澡的时候大家要合理控制水温和洗浴时间，花洒呢应该定期的清洁并更换，出现长时间不明原因的干咳等症状的时候需要警惕这种鸟分支杆菌感染，并且及时就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好，那接下来呢，我刚才唱的一段是金宝环金派的唱段《打金枝》，下面呢，我再为您演唱一段现代戏《红灯记》选段《仇恨入心要发芽》，希望大家喜欢。

0: 谢，谢谢。
1: 给您换一男生，还是河北梆子，还是打金枝，但刚才唱的是这个啊女生的这个，这是唐王的这个唱段啊。这个演员叫王少华，他可了不得，他是河北梆子一个名家王伯华先生，那是银派的正宗传人，那就是他的父亲，就是少华兄的父亲。哎，他京剧也有老师，拜的是咱们上海的这个旗派名家陈少云先生，所以这个京梆啊，过去不分家。您要知道京剧的历史啊，从梆子里大量吸收唱腔和舞蹈，包括旦角这贴片子、此敲，哎，那不能说踩，咱北京人得说此着，哎，此的那个敲贴的那个片子，那都是从梆子移植过来的。那就比胡喜禄他们还要早的，那就是比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还要早，哎，那一代的艺人从梆子吸收过来的，包括好多唱腔等等吧。啊，请大家欣赏少华兄给您带来的银派的名段《打金枝》。

谢谢，给大家拜年。下面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剧目《走雪山》老曹福的一段唱段，献给大家。

0: 哎呀，真好，真好，好！有请我们的乐队啊，这个乐队一上您就知道，要给您唱两段京剧了。为什么呢？这个由于咱们乐队的这个转换呀，需要时间，所以今天虽然是京评帮啊，三个剧种一块儿奉献给您，但不能咱唱一段梆子换一京剧来段评剧，那乐队换不过来。这样呢，咱们弄两段梆子，弄两段京剧，再唱两段评戏，这样乐队呢，能换得过来。要不那样太频繁了。您看刚才这个真假嗓啊，这不好唱。银派就是这样，本宫音、背宫音相结合，啊，对于演员这嗓子特别的啊吃功夫，要他的这个功夫。京剧呢？给您换上来一个年轻的演员，叫陆杰。头一段为大家带来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啊，他是梅派大青衣啊，《杜鹃山》选段。
1: 苦尽万夫苦水，一曲。

谢谢谢谢大家，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梅派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选段，送给大家。

0: 谢谢。哎呀，您各位都懂，鼓掌叫好都在节骨眼上啊。您看这个旦角大灯殿啊，这个戴战跟王宝钏俩对唱那一呼呀呼，嘿，那就是梆子原来的腔。你看大宝国那个奸臣叫李良啊，唱来喜呵呵来笑呵呵，大明江山我保着，那也是唱梆子，还保留着当初梆子的那个原型，那唱腔都没变。哎，所以梆子跟京剧啊密不可分。底下再给您带来一段京剧，也是北京京剧院优秀的青年的老旦演员，师承于赵宝秀先生，他就是崔然。头一段给您带来《红灯记》选段。
1: 听起来，听那。

0: 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有一座新开张的酒馆，坐北朝南，
1: 青年明珠很有亮，那个房子倒有青石的尖，门口全挂衣服堆，上联下联我看的全呐、啊，
0: 上一联猛虎一杯山中醉，那个下联配蛟龙两掌海平面，
1: 横批换有七国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无钱，这啊恨恨
0: 刘林我看把对联放声高笑，掌柜的夸好酒口，桌大爷的也不放一放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干什么？是能种地还是能？
1: 很多人说我们90后没有担当。
2: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3: 很多人说我们95后没有经验。
4: 现在00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5: 很多人说我们00后没吃过苦。
6: 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7: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1: 其实作为90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2: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95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8: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9: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1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老板娘，来打生蚝。
2: 好嘞。
1: 三瓶啤酒。
2: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1: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1: 不
4: 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2: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3: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
4: 消防常识进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2: 工行苏宁支行，金融活水润实体，普惠服务助发展；
3: 苏宁县短视频拍摄剪辑与运营技能提升培训班开班；
2: 苏宁县万里镇政府官厅中学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3: 9月17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穆春江主持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为我们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以更高站位强化政治引领，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要以更实举措强化管党治党，以更大力度强化责任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深化隐患排查，加大安全监管执法和打非治伪力度，要健全制度机制，推行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制度和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要强化监管执法，全面落实三书一函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省委书记罗文、省长、

王正浦，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的讲话精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肃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

0: 县、项目立县、电商兴县，加快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要在统筹经济发展和风险防范上用心聚力，守牢生态底线，兜牢民生底线，筑牢安全底线，把牢纪律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小微企业涉农经营主体是肃宁县域经济的活力所在。工商银行肃宁支行紧贴我县种植、养殖、针织、皮草、渔具等特色产业实际，主动靠前摸排需求，用好各类普惠信贷工具，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助力产业稳步向前。
0: 华板河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是普惠金融政策的受益实体之一。在生产阶段，企业曾遇到原材料采购资金缺口，影响了生产进度。工行肃宁支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匹配信贷方案，及时给予了资金支持。
2: 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啊，工行的贷款流程简洁高效，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审批的速度非常的快，从对接沟通到资金落地仅仅几天，整个过程呢我们是非常的顺畅，极大的节省了我们企业的时间成本和人力的成本，而且银行的政策啊很贴合我们实体经济，融资门槛低，服务接地气，真正做到了精准助力小微企业的发展。这笔信贷资金的及时到位呢，有效的补齐了我们的流动资金缺口，让我们能够顺利的采购原材料，保障生产线的满负荷运转，也让我们有足够的底气稳定生产，拓展市场，吸纳就业，切实解决了我们企业目前的这个发展的燃眉之急。
0: 工行肃宁支行推出多款普惠信贷产品，精准支持种植、养殖、针织、皮草、渔具、食品、印刷等本地重点产业，并积极对接肃宁经济开发区企业，严格落实减费让利惠民政策，切实降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大力扶持专精特新企业、规上企业、科创优质企业，助力企业技术提升、产业升级、采购备货，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3: 下一步，我行将继续践行国有大行的责任担当，聚焦我县特色实体经济，加大普惠贷款投放力度，用好线上信用、线下抵质押贷款等特色产品，落实减费让利政策，切实解决小微企业、涉农主体融资难题，同时做好民生金融、反诈宣传等工作，主动下沉服务进园区、进乡村、进社区，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肃宁县域经济提质发展。
4: 为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以新媒体实操赋能本土产业，助力肃宁针纺、裘皮、渔具、乐器等特色产业数品牌拓市场提销量。9月18号，肃宁县短视频拍摄剪辑与运营技能提升培训在科创中心开办。
5: 此次培训由河北中华职业教育社、肃宁县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中共肃宁县委统战部、肃宁县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电商行业党委协办。培训为期3天，采用系统化全流程实操教学模式，由行业专家与本土头部电商操盘手联袂授课。培训课程紧扣电商实战需求，聚焦短视频端爆款内容打造，直播端标准化运营体系搭建，短视频加直播双端整合方案、共创复盘三大板块展开深层次讲解。围绕短视频带货底层逻辑、爆款素材筛选、爆款视频拆解、实景拍摄等内容开展理论教学与实操练习，讲解直播带货人货场逻辑、主流电商平台对比、直播脚本与带货话术创作，并组织直播间搭建实操，开展短视频引流直播间联动实操，组织学员成果展示、交叉互评，讲师现场点评复盘，完成培训结营。培训坚持全程实操导向，学员使用手机即可现场实训，导师1:1现场答疑指导。培训结业后还将对接超级仓供应链，为学员提供就业、产业合作资源，切实把技能培训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助力肃宁本土特色产业借助短视频直播新业态拓宽销售渠道。
0: 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引领，引导广大青少年继承光荣传统、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精神， 9月18号，肃宁县万里镇政府

0: 肃宁县官厅中学联合组织部分同学走进万里红色小镇，开展红色研学活动。在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抗战指挥部就职，同学们观看了革命先辈家属对珍贵革命遗物的捐赠仪式，并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通过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解说和近距离观看珍贵的文物、革命图片、历史资料等，同学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那段峥嵘岁月，学习红色精神，激发爱国情怀，深刻铭记历史，牢记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2: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3: 您好，您的快递。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2: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4: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2: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5: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6: 人生教育是一种综合的教育理念，以尊重生命、适应生存、感恩生活为教育关联，直面生命，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和独立发展。
7: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多方面的技能，学会自我控制、善待他人、保护自然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同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作。
6: 实践方法可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大自然、思考问题和养小动物等途径来实现。
8: 我要了解更多的人，我希望交更多的朋友，还要交很多绘本上的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
9: 要让孩子认识自己，这包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人的呵护下出生和成长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10: 对对对，没错，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然观察能力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自觉保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尊重并呵护其他生命的存在。
6: 人生教育从儿童抓起。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3: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3: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

0: 众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3: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2: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3: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6: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5: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人员蒋家地说，
7: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5: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8: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9: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0: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9: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

0: 是还能包括，
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4: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3: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 75% 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5: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5: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明

0: 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

0: 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

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

0: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全长 5.14 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楚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啊，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5: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 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

0: 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2: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3: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行的规则，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4: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4: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5: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6: 过去啊，一沾刑事 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1: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9: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1: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10: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钠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 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11: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人。

0: 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芙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的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0: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粒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 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7: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8: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7: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8: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7: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9: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7: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10: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万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1: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0分，
12: 连张正常考就行了。
7: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3: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我们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 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0: 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1: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得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2: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1: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3: 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说到，姜维、姜伯越明白了后主刘禅为什么让自己回归成都，把姜维气坏了，我非杀黄皓不可。细正就劝姜维，大将军，您继承武侯之事，任大之重，如果您把黄皓杀了，得罪了天子，反不为美呀。是啊，姜维点了点头，多谢先生之言，太对了。但是姜维也得面见后主，把这件事说清楚了。第二天，后主刘禅跟黄皓在后花园摆上酒宴，正对坐饮酒呢。姜维带着手下人直接就来到后花园面见后主刘禅。黄皓听说了，赶紧藏到假山的后边。这时候姜维跪倒在后主面前，流着眼泪跟刘禅说，陛下，臣已然把邓艾困在岐山了，陛下连降三诏，召臣回朝，不知道圣意如何。刘禅能说什么呀？刘禅能说实话吗？刘禅只好不言语了。姜维说，陛下，黄皓奸巧专权，这跟灵帝驾前十常侍有什么两样啊？陛下，您要想一想灵帝时的张让，你也想一想秦二世驾前的赵高，这种人对国家没有好处，陛下，您应该把小人除掉。没想到后主刘禅摇了摇头，哎呀，大将军何出此言？陛下，您把这小人杀了，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才可恢复啊！哎呀，大将军，黄皓这样的小臣，他就是专权，能有什么作为呀？你呀，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姜维跪倒在地上，砰砰砰的给陛下磕头，陛下，今天您不杀黄皓，祸就不远了。哎呀，你起来吧，大将军，有道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卿家你怎么连个宦官都容不下呀？来呀，黄皓啊，你出来给大将军磕几个头。黄皓出来的跪倒在姜维面前，哭着跟姜维说，大将军，我服侍圣上，我不参与国政， 将军，您休听外人之言。将军，您可怜我，我没有别的意思。他在这磕头哭，姜维有什么办法？姜维二话没说，站起身形，姜维生着气走了。姜维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西正。西正一摇头，将军呐，你的大祸就要到了。将军，你有了祸，国家可就完了。姜维急了，先生，请您教我报国安身之策。好吧，你听我的，大将军，陇西有个地方叫踏中，这个地方土地非常肥壮，将军你可以学习武侯屯田知识，奏明天子到踏中屯田。一来麦子熟了之后可以作为军粮，二来可以掌握陇右驻军的动态。第三呢，北魏知道你屯兵踏中，就不敢正视汉中了。再说将军在外边掌握兵权，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就没人能够杀您了，这就是报国安身之策。多谢先生金石良言。第二天姜维表奏后主，求踏中屯田学武侯屯田之事，后主答应了。这样姜维就到了汉中，把手下所有重战将集聚在一起，跟这些战将说，因为我几次出师都是因为军粮不足不能成功，所以我现在带兵80000到踏中屯田，你们呢也收兵回到汉中，咱们等着。因为魏兵要千里运粮，所以他粮食运不到，军士必然疲乏，到那时候咱们再乘虚追击，就可以战胜北魏了。姜维要传下命令，让大将胡济、王罕、蒋斌、蒋舒还有傅谦把守各个关口。姜维把事情办好了之后，就带着80000人马到踏中种田，作为长久之计。这件事儿就让邓艾知道了。邓艾马上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把姜维扎营的情况画成图本，派人递到朝廷禀报司马昭。司马昭看完之后冲冲大怒，好你个姜维姜伯岳呀，你几次兵犯中原，我没把你灭了，你是我的心腹之患，我非灭你不可。司马昭就问手下人，我打算灭蜀，谁可以为将？纵使中郎荀勖就跟司马昭说，现在您手下有两个人，一个是邓艾，一个是钟会。这两个人如果掌握兵权，兵发西蜀，大事可成。好，司马昭点了点头，你的话正合我意。然后传下命令，召钟会入见。钟会来到司马昭面前，行完礼之后，司马昭就问他，我想命你为大将去兵伐东吴，怎么样啊？钟会乐了，主公，您的意思不是兵伐东吴，而实际上要兵伐西蜀。哎呀，还是你知我心呐、我问问你，我要用你去兵伐西蜀，你有什么妙策？主公，您要打算灭西蜀，我已然画好了图本了。把图本往上一呈，司马昭打开一看，图中画得非常详细，什么地方安营，什么地方扎寨，什么地方囤积粮草，从什么地方进，从什么地方退，画得非常有法度。司马昭看着钟会，两只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你真是一员良将啊。我命你跟邓艾合兵取蜀，怎么样啊？主公，蜀川道广不是一路人马可以得的，您可以使邓艾分兵，我们两个同时进兵西蜀。好，司马昭传下命令，就拜钟会为镇西将军，贾节钺都督关中人马，调遣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等处的兵将，然后派人 持节告奔邓艾的大营前去传令。

令，命邓艾为征西将军，都督关外鲁上的兵将，跟钟会约好了日期，兵伐西蜀。第二天，司马昭就在朝中去文武权臣商议兵伐西蜀的事情。前将军邓敦就跟司马昭说：“主公，姜维屡犯中原，我兵损伤太多了。再说西川道路太不好走，进兵西蜀是自取大祸。”把司马昭气坏了。好啊，我要行仁义之师，法无道之主，你敢在我面前乱言，推出去杀！就把邓敦推出去杀了。大家伙一看吓坏了，谁还敢谏言呢？其实文武权臣都非常怕西蜀，怕的是谁？怕的是山道崎岖，怕的是诸葛武侯，怕的是诸葛武侯所传的姜维姜伯约。可司马昭认为什么呢？司马昭认为自己现在大权在握，已然排除异己，而且内部相当稳定了，没人跟自己争权了。再说北魏的国力，北魏的军力已然具备了灭西蜀灭东吴的实力。现在蜀汉就剩下姜维了。姜维呢，后边又是一个无道的天子。这个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宦官掌权，军力不支，已然是日暮穷途，走了下坡路了。再说东吴，东吴的军力上虽然没受什么损失，可是在孙权死后，朝廷也够乱的。所以司马昭认为现在是灭蜀灭吴的大好时机。司马昭心有成竹，就跟文武群臣说：“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想我自从征东以来，已然休息六年了，治兵善甲全都完备。我认为此次可以伐吴伐蜀，先定西蜀，然后乘势而下，水陆并进，吞并东吴，这是灭国取余之道也。”司马昭说自己也是假通灭国之计，先灭西蜀，然后一顺道就把东吴给灭了。我再告诉你们，以我所料，西蜀的将士守成都的也不过八九万人，守边境的也不过四五万人，而姜维屯田踏中也不过六七万人。现在邓艾关中陇右兵将就十几万，他可以绊住踏中的姜维，让姜维不能东顾。现在我派钟会带领关中精兵二三十万，直抵洛谷，以三路人马袭击汉中。哼，我看蜀主刘禅他是没有办法的，只要边城外破，侍女内镇，西蜀必亡。大家伙一听司马昭的话，全都非常佩服的，认为他的才智要高过司马师，要高过司马懿。咱们单说大将钟会，现在是镇西将军了，起兵要伐蜀了，他恐怕泄露机密，所以就以伐吴为名，我是打东吴，传下命令让青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五个地方制造大船，然后又派大将唐咨到登州、莱州的沿海之地去搜集海船。司马昭不明白钟会是什么意思，就把钟会招来了。我问你，你灭西蜀不从汉路进兵，为什么造船呢？钟会乐了：“主公，如果西蜀知道我率领大兵进兵汉中，他必然求救于东吴。我现在制造大船，先把阵势摆开了，做成进兵东吴的情况，所以东吴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一年之内西蜀破完之后，船也造成了，我再指挥水军进兵东吴，这样一帆风顺，东吴可下。”哦，司马昭一听恍然大悟，这是钟会声东击西呀，先用这个办法制造船，
把东吴镇住了，你就不敢出兵了，我要打你呀。同时呢，也就麻痹了西蜀，也不让东吴跟西蜀联合，钟会呢好一鼓作气进兵汉中。司马昭非常高兴，就选择日期命钟会出师。到了为景元四年秋天，钟会准备在七月初三出师了。司马昭亲自率领文臣武将把钟会送出城外十里地。这时候啊，司马昭手下的亲信西曹院少悌就跟司马昭说，主公啊，您派钟会领十万大兵兵伐西蜀，您要知道钟会这人志大心高，可不应该让他独揽大权呐。哎呀，这件事儿我当然知道。主公您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派人跟他共同领兵，不能把兵权交给他一个人？司马昭乐了。司马昭明白少体的意思，钟会这种人立了功就会功高震主。司马昭就跟少体说，这声音非常低，只有他们两个人听得见。我告诉你，这么多年了，朝中的战将没有一个说西蜀可以打的。为什么？是怕呀，是怕人家西蜀啊。如果你强迫这些人出战，当然是必败无疑。可现在唯独钟会一个人有了伐蜀的办法，是因为他从心里就不惧怕西蜀，有胆量有决心，才能必战无疑呀。只有钟会才能破了西蜀。既然钟会要指挥兵将走，他破了西蜀之后，那么西蜀的文臣武将黎民百姓就怕了钟会了。因为西蜀这些人认为西蜀破不了，反而让钟会给破了。你想想，他们人人胆战，个个心惊，这些武将丧失斗志，这些文臣也认为西蜀没法恢复了。纵使钟会在西蜀叛反，西蜀的文官武将不会帮助他的。如果说他让咱们北魏的大将帮助他，这些人打了胜仗都想回家，能跟他反吗？所以你放心，钟会既反也不足为虑。哎呀，司马昭这番话少悌是非常佩服。这时候钟会已然把所有的兵将全都调齐了，钟会升作中军大帐办公。众位将军，谁愿意身为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叠桥？话音刚落，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我愿身为先锋官。大家伙一看，说话的是战将许仪，大家心说只有他才能做先锋啊。这许仪是谁呀？是许褚许仲康的儿子，虎将之子。而且许褚已然被受封侯爵，许褚死了之后，这个侯爵就是许仪的了。许褚挺身而出，愿意身为先锋官。钟会用手一指，许仪将军，你是虎将之后啊，父子都有名，现在既然愿意身为先锋官，我给你5000马军，1000步军，你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人马要分成三路，你带领人马为中路，出野谷，左军出洛谷，右军出子午谷。告诉你，这三条山路都非常险要，你必须指挥人马填平道路，修理桥梁，凿山破石，不得有误，不能耽误大军进兵啊。如果你耽误了大军进兵，就以军法处置。遵令。许仪就当了先锋官了。钟会立刻传下命来，十万大兵即刻起兵，同时发出檄文去告奔陇西，交给邓艾，让邓艾出兵。就在钟会出兵的时候，文武百官相送，相国参军刘石看着钟会的背影微笑不语，太尉王祥看见了就知道有事儿，
在马上一伸手握住刘石的手。我问你，钟会、邓艾两个人此去平蜀灭得了西蜀吗？刘石点了点头，必破西蜀无疑，但是恐怕都不能生还呐。什么？您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哎，刘石摇了摇头，微笑不语。王祥明白了，也就不再问了。两个人心照不宣了，这意思非常清楚。钟会、邓艾灭了西蜀之后，必然功高盖主，司马昭能容得下你们吗？说完钟会，咱们再说邓艾。邓艾在陇西受命之后，就马上布置了，让司马望去拜见羌人，让雍州刺史诸葛绪、天水太守王琦、陇西太守千红、金城太守杨新各调本部人马前来听令，所以手下兵马云集。就在这时候，钟会派人传檄文送到了邓艾的军中，让邓艾起兵，邓艾马上起兵到汉中聚齐。邓艾传下命令，让雍州刺史诸葛绪带领15000兵先断了姜维的归路，奔哪儿呢？奔阴平桥头，然后派天水太守王琦带领15000兵由打左边攻打塔中，塔中姜维在这屯田呢，又派陇西太守千红带着15000兵从右边攻取塔中，然后派金城太守杨新带着15000人马绕过塔中之后，到甘松那儿打姜维后边的营寨，自己带着30000大兵往来接应。所以说北魏总的部署就分兵三路了，邓艾呢是进兵塔中直接牵制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进兵阴平桥头，就诸葛绪这一招一下就切断了蜀军东西的联系。钟会带着10000大兵由打洛谷、子午谷、野谷乘虚而入，袭击汉中，夺剑阁，直取成都，了不得呀，势不可挡啊。就这么一来，西蜀是相当危险的。早有西蜀的探马到塔中禀报了姜维、姜伯约，姜维马上写了表彰，让人骑着快马够奔成都禀报后主刘禅，请刘禅传旨让左车骑将军张毅带领兵将守护阳安关，让右车骑将军廖化带领兵将镇守阴平桥，因为这两处最要紧了，如果这两处一丢，汉中就保不住了。然后他请示后主，让后主派使者到东吴前去求救兵，自己起塔中之兵迎敌，也在表中跟后主说清楚了。姜维这么做是非常对的，没想到后主刘禅每天跟宦官黄皓在宫中游乐，看见姜维的表彰了，他问黄皓，这黄皓能给姜维说好话吗？陛下，姜维打算立功了，虚上表彰，陛下您放心，没人打咱们西蜀。刘禅就跟没事似的，姜维每天等着圣上传旨，没想到几次往上送表彰都让黄皓给压起来了，后主刘禅根本就不知道。这时候钟会的大军就跟饿虎扑食一样，就奔了汉中来了。先锋官许仪指挥人马攻打南郑，南郑的守将姓卢，叫卢逊，卢逊在城外头架上诸葛弩，这许仪攻打不下来，这时候钟会亲自来了，没想到钟会催马一上这桥，这桥坏了，就把他的马蹄陷住了，差点由他马上下来，这马起不来了，钟会呢就不要这马了，下了马步下走，往桥下头跑。西蜀的战将卢逊一看好机会，催马宁强就过来了，没想到这时候卫兵中大将熊凯回身一箭，就把鲁迅给射得落下马来。

0: 公会借这机会指挥人马往上一杀，就把南郑夺下来了，然后升作中军大帐。因为熊凯救了自己的性命，就赐给他全副鞍马，还赐给他一副铠甲。钟会把脸往下一沉，来命许仪前来觐见。先锋官许仪前来拜见钟会，钟会用手一指刀，胆大许仪，你身为先锋官，应该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你是专门修理桥梁道路的啊，你为什么让我陷在桥上几乎坠马？要不是熊凯，我已然被敌将所杀。在出兵之前，我已然传下命令，如果你阻碍大军前进，当按军法处置，推出去杀。手下众战将就给许仪求情啊，他的父亲许褚立了多少功劳，他也立了不少战功，不应该杀。钟会把脸往下一沉，军法不明，何以治军？杀！就这样愣把大将先锋官许仪杀了。钟会手下的兵将谁不怕他呀？钟会马上传下命令，大队人马进兵乐城，进兵汉城，随我兵取阳安，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钟会指挥人马得下南郑，而且传下命令杀了先锋官许仪，是军威大振。钟会传下命令，大队人马立刻往前杀，兵贵神速，不可停息一天。就让前军李辅去围攻乐城，让护军熊凯去围攻汉城，亲自指挥大队人马进兵阳安。阳安的守将是两个人，一个姓傅叫傅谦，一个是副将蒋叔。两个人商议退兵之策，蒋叔就劝傅谦，咱们守吧，钟会卫兵势力太大。卫谦决心要跟钟会一战，指挥人马出城了，没想到蒋叔归降了。卫谦往前杀，打不过钟会，往后退，城上已然遍扎北魏的旗号。魏谦没有办法，之后自刎在军前，算做了蜀汉的忠臣。这样钟会就得了阳安关，关中有不少的粮草跟军器，钟会非常高兴，犒赏三军。这兵将呢，当天就住在阳安城里了。钟会这天晚上正在中军保障办公呢，办着办着工，他困了，就趴在桌案上睡着了。突然间觉得一阵清风而过，他睁眼一看，面前来了一个人。这人身高八尺，长得面如冠玉，眉清目朗，鼻直口方，三绺墨然黑胡须，飘飘然神仙气概，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钟会就愣了，赶紧站起身形，深施一礼，请问您是何人来到我的帐中？这个人用羽扇一指，我今天见你有两句言语相告，虽然汉座已衰，天命难违，然而两川的百万生灵诚为可怜，你入境之后，万物妄杀两川的百姓啊。说完之后把袖子一拂，没了。钟会吓一跳，睁眼，哎呀，才知道自己做了一梦。这梦中是谁呢？钟会突然间明白了，这

是诸葛武侯啊。朱慧觉得非常奇怪，马上传下命令，让军前立了一面白旗，上边四个大字是保国安民，而且传下命令，所到之处如果妄杀一个两川的百姓，这个人就要以命相还。所以说朱慧的人马是秋毫无犯，汉中的黎民百姓都很高兴，都出城迎拜朱慧。这些事情姜维姜伯爷在榻中一点也不知道啊，可是知道卫兵到了，天命不传，姜维没有办法，就发出檄文让廖化、张毅、董厥带领大兵前来接应，自己把人马调动好了迎敌吧。这时候卫兵就到了，姜维哪知道邓艾是怎么布置的，姜维也不知道到底几路人马来兵进汉中。现在姜维派天水太守王琦10000大兵从左边进攻榻中，而且派陕西太守千红15000人马由右边进兵榻中，让金城太守杨新绕到后边，从甘松这儿抄到榻中的后寨，邓艾亲自领中军来大姜维，想牵制住姜维。姜维只好整兵迎敌呀，那姜维受得了吗？虽然胯下马掌中枪勇冠天下，但是几路人马围攻，姜维没有办法了。姜维打着打着听说了后边的营寨已然被卫兵抄了，姜维就告诉手下副将，你们在这虚打我的旗号，跟邓艾对兵，我马上到后边把众寨救下来。等姜维带着手下人撤到后边来救甘松，没想到姜维姜伯岳背陷重围，北魏的兵将四面八方就把姜维围住了。这时候流星马来到姜维的马前，大将军坏了，朱慧已然打破了阳安关，守将蒋叔归降，傅谦战死了，汉中全都归了北魏了。乐城守将王涵、汉城守将蒋斌知道汉中已然失去了，所以都开城门归降了，胡济抵挡不住逃回成都了。姜维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呀，完了。姜维马上传令拔营起寨，大队人马从夜里头急行军到了江窗口。这时候前边卫兵裂开阵势，卫兵的主将是金城太守杨钦。姜维实在是气坏了，催坐下马掌中大枪就跟杨钦动起手来了。杨钦一看没法打，这姜维玩命了，一个回合杨钦就往下败。姜维把大枪挂在马上，刃口填弦，吧嗒吧嗒吧嗒连射三箭，没想到他心中生气，他这箭都射不准了，三支箭都没射到杨新的身上。姜维气坏了，嘎巴一声把弓都撅折了，往地下一扔，伸手一摘枪就奔着杨新来了。没想到他跑得太快了，战马一个前字儿，姜维扑通一声就掉到地上了。杨新一看好啊，往回一圈马就奔着姜维来了。姜维真勇啊，眼瞧着杨新到了，姜维蹭下蹦起来了，手中大枪往前一扎，正扎到杨新的脑袋上，后边卫兵往前一冲就把杨新救走了。姜维拢三将任等班安上马准备追，这时候有人禀报姜维，大将军，大事不好了，邓艾指挥大队人马已然到了。姜维没办法，顾头顾不了尾呀，只好收兵，来呀，人马齐聚，收复汉中。姜维打算收回南郑。这时候姜维得到报告，雍州刺史诸葛绪已然断了归路了，姜维就没法再走了，因为卫兵在诸葛绪的指挥之下已然兵屯阴平桥头，姜维只好在山前下了寨了。
安营下寨之毕，姜维站在大寨之前仰天长叹，哎，这是天丧我姜维呀。姜维知道整个形势已然相当危险了，必须立刻到剑阁才能阻住敌人的进攻。

将军。卫兵虽然断据了阴平桥头，但是您知道雍州必然兵少了。诸葛绪是镇守雍州的主将。将军，您必须够奔雍州，只要您传出话去取雍州，那么诸葛绪为了保住雍州之地，他就撤阴平之兵回去救雍州。大将军，您马上带着兵奔剑阁，这样汉中就可以收复了。姜维一想，宁随宁将军这条计策太好了。姜维也是当时莽撞了，姜维一条大指召集而行，马上带着兵将入孔函谷榨取雍州。诸葛绪得报了，诸葛绪吓坏了，雍州是我的，倘若我要把雍州丢了，朝廷必然问罪啊，所以传下命令，命大军从南路往回撤，去救自己的根本之地雍州，就留下一支兵将守着桥头。姜维知道了，入北道行走30里，知道卫兵起行了，马上就回过来了，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一直杀到阴平桥头。这点兵将还禁得住姜维、姜伯约吗？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兵将杀散了，阴平桥头的营寨就归了姜维、姜伯约了。等诸葛绪得报知道阴平桥头火起，带着兵再杀回来，姜维的兵将已然过去半天了，所以诸葛绪也就不敢追了。姜维过了桥头之后，前边来人了，西蜀的左将军张毅，右将军廖化，三个人见了面了。姜维就问呢，张毅就跟姜维说，嗨，大将军，没想到陛下听皇后之言不肯发兵，我听说汉中已然危险了，所以起兵来了。您知道不知道阳安关已然被钟会所取？我已然得报了，大将军，我知道您被困，所以特来接应您，咱们走吧，赶紧奔白水关。廖化摇了摇头，不成，现在四面受敌，粮道不通，不如退守剑阁，咱们再想办法收复汉中。正在这时候，探马前来禀报姜维，大将军，钟会、邓艾分10路已然杀来了。廖化就说，咱们快走吧，白水关不是征战之地，咱们赶紧退守剑阁，如果剑阁一失，咱们可就身逢绝路了。这样姜维就跟几路人马汇合在一起，够奔剑阁。等快到剑阁了，就听见鼓角齐鸣，喊声大作，抬头一看，旌旗飘摆，笑对高扬，一支人马把住关口，把姜维他们吓坏了，以为是卫兵呢，其实是蜀军。辅国大将军董厥听说卫兵10几路人马已然兵犯汉中，兵犯剑阁，马上带着20000大兵把剑阁守住了。刚守住剑阁，就看见尘头起处几路人马来了，实际上是姜维来了，他不知道，以为是卫兵的，指挥人马出关，就把阵势裂开了。等这几位战将全都见了面了，董厥非常高兴，就把姜维这几个人接到关内。几个人坐在关内大骂皇后，要没有皇后，后主哪能不让发兵，哪能把汉中丢失啊。姜维说，咱们也别着急了，只要有我姜维三寸气在，绝不能容许魏军来吞灭我西蜀，咱们守住剑阁，再想退兵之计。董厥说，大将军，剑阁虽然可以守，可是成都已然没人了，倘若为敌人所袭，大事去矣。咱们守住剑阁就行，你要知道成都山险地峻，不是容易拿下的，怎么能会有人够奔成都呢？正在这时候，探马跑到姜维面前，大将军，大事不好了，诸葛绪指挥人马已然杀到关下。姜维气坏了，来抬枪备马。姜维、姜伯约亲自率领5000人马杀到关外，
胯下马掌中大枪撞到魏军当中。

无人之境。诸葛绪打不了，退兵十里地，安下营寨，而且伤亡不少兵将。蜀兵抢了不少马匹器械，姜维、姜伯约得胜回关。您别瞧姜维杀回来，听了宁随之计，现在战守剑阁了。就这么一来，一下就打破了北魏整个的作战部署。姜维也确实是一位机智果敢的军事家呀。可钟会气坏了，离剑阁20里地扎下大营，升作中军大帐。诸葛绪来见钟会，跪倒在地：“我前来领罪。”钟会把脸往下一沉，刀胆大诸葛绪，让你镇守阴平桥头，以断姜维归路。你为什么把阴平桥头丢了？你有我的命令吗？啊，没有命令，你为什么擅自撤兵奔幽州？啊，你把阴平丢失，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诸葛绪在地上跪着：“将军，你要知道姜维诡计多端，他诈取雍州，如果雍州要丢了，我恐怕天子降罪。”钟会根本不听，来呀，推出去杀。愣把诸葛绪推出去要杀。监军魏冠就跟钟会说：“大将军，诸葛绪虽然有罪，他可是征西将军手下之人，如果你要把他杀了，就伤了和气了。”哎，钟会把双眉一挑，两只眼睛一瞪：“告诉你，我奉天子明诏，进宫的军命特地带兵伐蜀，就是邓艾有罪也应该斩杀呀。”大家伙只能劝吧。钟会这才传下命令，把诸葛绪用囚车给装好了，派人送到洛阳请司马昭发落，就把诸葛绪所带的兵将收在自己的部下了。这传话可传得快着呢，没有几天的功夫，邓艾就知道了。邓艾气坏了：“好你个钟会，我跟你的官职是一样大呀，再说我邓艾久镇边疆，我立下多少功劳，你就敢大言欺人，自尊自大啊？”邓艾的儿子邓忠在旁边就劝他：“父亲，您要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父亲您不用跟他争，先办国家大事，有什么话以后再说。”邓艾是强压怒火，但是心中必然是不平啊，就带着几十个人到钟会大营前来见钟会。钟会一听说邓艾来了，就问手下人：“邓艾带着多少兵？”“大将军，就带着十几个人。”“好啊，命他前来觐见。”这钟会口气可够大的。邓艾呢也不跟他计较，下了马来到帐中拜见钟会。邓艾由打营外头走到中军大帐，就这么近的路程，邓艾就看出来了，钟会确实是一位军事家，非常会用兵，这营寨安得太好了，所以心中也不太踏实。来到帐中，两个人见面彼此十里，然后落座。邓艾呢就拿话挑这钟会：“将军，你得了汉中之后，是不是准备早取剑阁呀？”钟会点了点头。钟会心说：“这回我也探探你邓艾想什么，那么要以将军之意呢，我得了汉中是朝廷大幸，是不是应该兵定剑阁呀？”“哎呀，钟将军，我邓艾是无能之辈，我怎么敢断定将军的策略呀？”“哎呦，说说也没什么关系。”邓艾心说：“你既然问我，我说出点实话来，我看看你什么反应。”邓艾就笑了：“哎，要以我的意思呢，可以让一

一支人马由打阴平小路出汉中德阳亭，用骑兵袭取成都，姜维必然撤兵来救，那么将军可以乘虚来取剑阁，这样就能够成功了。好啊，钟会假装高兴，将军你这条计策太好了，既然将军出这条计策，你就可以带兵回去，我在这儿专候佳音，你取了阴平，我借机会去打剑阁。他就把取阴平这件事推到邓艾的身上了，邓艾也没说话。然后摆上酒宴，两个人对坐饮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邓艾告辞了。钟会把邓艾送出去了，带着手下众胆将回归大帐。钟会就问手下人：“众位将军，都说邓艾这人非常有本事，哼，今天让我钟会一看，也不过是一个庸才。”手下人就问呢：“您为什么说邓艾是庸才？”钟会乐了：“阴平小路，阴平是高山峻岭，过得去吗？如果西蜀有100个兵在那儿扎下大营镇守，邓艾的兵啊，到那儿就得被杀了。哼，我估计邓艾的兵将过不去，就得饿死在山里呀。我钟会就以正道进兵，我就不信我破不了西蜀。”马上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将架云梯架炮攻打剑阁。咱们说完钟会再回头说邓艾。邓艾走出钟会的大营，上了马了，在马上就问手下的从人：“我问问你们，你们看钟会对待我如何呀？”手下人笑了：“邓将军，看这意思，他只不过拿话应付您，好像不拿将军当回事儿。”“是啊，我也看出来了，他认为我取不了成都，哼，我偏取成都给他看看。”邓艾下了决心了，回到自己营寨之后，战将师转还有儿子邓忠前来迎接，把邓艾接到中军大帐。入座之后，师转就问邓艾：“邓将军，今天镇西将军钟会看见您有什么高论呢？”“我可告诉您吧，我邓艾是以实心相告，他却拿我当庸才。钟会认为自己得了汉中了，功劳大了。哼，要不是我邓艾兵屯榻中绊住了姜维，他能成功吗？现在我要取下成都，我也让他瞧瞧取下成都可胜过他兵取汉中。”邓艾当时就传下命令，让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够奔阴平小路，离剑阁700里地扎下大营。这消息钟会马上就得报了。啊，钟会一乐：“好啊好啊，邓艾要去取成都了啊。”心说：“傻子邓艾，你过得了阴平吗？”这时候阴平写了一封书信，派一个使者秘密的禀报司马昭，然后就把众将聚集在自己中军大帐：“众位将军，现在我要乘虚去取成都了，你们要跟着我立下功劳，将来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们愿意不愿意跟我进兵阴平？”众位战将齐声高呼：“将军，我们愿意服从您的军令，万死不辞。”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邓艾明白这个道理，马上传下命令，让他的儿子邓忠带着5000精兵，不穿衣甲，带着斧子，带着凿子，逢山开路，为先行军进兵阴平。邓艾嘱咐邓忠：“儿啊，你带着5000兵要记住了，凿山开路，搭造桥阁，

0: 以大队人马好往前进军。然后邓艾选了精兵3万，带着干粮，带着绳索，随着邓仲5000兵进发了。每走100里就留下3000兵扎下营寨，每走100里就留下3000兵扎下营寨。什么时候啊？这是10月，有点阴平进兵，这山路太难走了。走了20几天，走了700多里，都是没人的地方。卫兵在沿途有安下不少营寨，最后就剩下2000人了。前面这山岭叫摩天岭，马根本没法走。邓艾传下命令，步行上岭。等邓艾带着手下人一步一步攀上摩天岭，就听见哭声了。邓艾一看，儿子邓忠还有开路的壮士坐着放声大哭。邓艾就问呐：“儿啊，这是怎么了？”“父亲，没法办了，实在是没法往前走了。”到底邓艾能不能偷渡阴平，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猪在泥地里打滚是为了防晒啊，其实动物也怕被晒黑。
3: 哎呀，现在太热了，我感觉我都晒黑了一个肚。
4: 你好呀，黑妹。
3: 哼，真想像小狗一样啊，有厚厚的毛毛护体，就不怕晒黑了。
2: 哼，不用羡慕他们，因为动物也会被晒黑晒伤。
3: 真的吗？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被晒黑晒伤的动物呢？
2: 美国国家动物园的生物学家巴塞尔就表示，皮肤直接受到太阳照射的话，任何动物都有可能被晒伤。动物们晒伤后皮肤呢也会变红，严重的时候还会长水泡。
4: 看来太阳公公对谁都不会手下留情啊。
2: 是啊，巴塞尔就见过晒伤的大象、犀牛，还有被剃了毛的绵羊。有时候啊，如果皮毛不够厚，那长毛的动物也可能被晒伤。猪就是一个好例子。那个猫猫狗狗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你遇到夏天做了脱毛操作的阿猫阿狗，哼，过一段时间啊，你就可以看到它们裸露的皮肤被晒黑了。
3: 也就是说，所有动物的皮肤都怕紫外线了。
2: 晒黑啊，是哺乳动物的皮肤在阳光下的自然反应，因为黑色素能够防护紫外线的伤害。哺乳动物的皮肤里其实都含有黑色素，很多生物像这个鸟类、细菌、真菌体内都有黑色素。
4: 鸟类和细菌也会有黑色素？
2: 对啊，你可能更想不到啊，一些植物甚至也会产生黑色素。
4: 我知道了，香蕉放久了变黑是不是黑色素造成的？
2: 对了，没错。虽然黑色素会让我们变黑，但是没有黑色素那也是万万不行的。身体里异常缺乏黑色素的哺乳动物就很容易受到阳光的伤害。之前呢，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动物园有一只叫做雪片的西部低地大猩猩，它呢就患有白化病。什么是白化病？就是身体里缺乏黑色素，它对阳光就非常敏感，死前就被诊断出得了一种罕见的皮肤癌。
3: 看来黑色素还是很有用的呢。
2: 是啊，为了获得阳光中的能量啊，有些动物甚至可以主动去晒黑，比如这个棕狮蜥就是一种巨蜥。
3: 传说中的美黑吗？
2: 他们可不是为了美，是为了生存。棕狮蜥呢是冷血动物，它没有办法像恒温动物那样保持体温，那它就需要环境来为自己加温。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在阳光下热得更快，它可以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是不是很厉害？ X-Man、 X 战警那种，对吧？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它就可以从亮黄色变成深灰色。
4: 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动物晒黑呢？
2: 这是因为动物们有各自的防晒方法，长着浓密的羽毛或者皮毛，这就是个好方法，因为晒黑了我们也看不出来。
3: 那毛比较少或者不长毛怎么办呢？
2: 那你自己想办法呗，就比如这个长颈鹿，是吧？因为它要长时间卷那个树叶吃，所以它的舌头的前半截啊，常常就暴晒在太阳下面。那为了防晒，长颈鹿舌头的前面那20厘米是蓝黑色的，然后晒不到的部分突然就变成粉红色了。
3: 居然还能这样，哈哈！我下次要好好观察观察长颈鹿的舌头，

0: 舌头倒好说，那身体怎么防晒呢？
1: 有一些动物呢，没有厚实的防晒皮毛，也不能分泌防晒霜，所以呢，就需要一些特殊的防晒技巧。比如这个猪，它就会在泥地里边打滚，用泥浆当做防晒霜。大象呢，会把这个沙土抛在身上和头上防晒。
2: 哼，原来猪在泥里打滚是为了防晒啊！
0: 那些常年待在水里的动物，应该就不会晒伤了吧？
1: 海洋哺乳动物受到的阳光的照射，确实呢没有陆地上的动物多。但是，当它们游到水面附近的时候啊，同样也可能被晒伤。在2013年，有科学家就报道说，蓝鲸在晴朗的天气里被晒黑了。
0: 那其他的鱼呢？
1: 那如果没有皮肤防护哈，硬骨鱼，还有这个宠物金鱼、鲤鱼也会被晒伤。一些皮肤色素比较少的鱼类，像鳟鱼、鲑鱼就特别容易被晒伤。当然了，如果咱们家这个养鱼的水缸太浅，没有遮蔽物，在太阳暴晒以后，宠物金鱼也会被晒伤，甚至被晒死。
0: 鱼晒伤后会怎么样呢？
1: 晒伤以后呢，鱼类的皮肤啊就会溃疡，然后变得白花花的，甚至会脱落，露出下边的肌肉和骨头。
2: 好可怕！既然鱼也很容易被晒伤，那它们怎么防晒呢？
1: 很多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呢，是可以分泌一种天然的防晒霜的。这个防晒霜呢，可以帮助这些脊椎动物抵抗紫外线的伤害。鱼类从食物中也可以吸收这种物质，因为很多藻类、真菌就能够生产。
0: 哇，那我们人类能合成这种天然的防晒霜吗？
1: 当然不能，人类以及其他哺乳动物体内是不可能合成这种物质的。哺乳动物主要是靠黑色素。
0: 哎，好失望，多希望我们也能自带防晒霜啊，就不用每天担心晒黑了。
1: 彤彤啊，你也别太羡慕哈，毕竟呢，我们出门可以物理防晒，也可以化学防晒，这些啊都能对抗紫外线。
2: 哎呀，我要赶紧去把鱼缸从窗台上拿下来，要不然啊，小鱼该晒伤了。
0: 哎呀，我要让妈妈去给我买新的防晒霜了，否则我要变成小黑孩了。
2: 是小黑猪。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0: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1: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一顿早饭吃出来的科学。
0: 哎，爸爸，你快过来看，这热好的牛奶上面多了一层奶皮。
2: 哎，爸爸，我发现啊，不仅是热牛奶，热豆浆啊，热粥啊，都有这种结皮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呀？
1: 啊，这个呀，这是因为牛奶富含乳蛋白质和乳汁，平常呢，它们是均匀的混合在水里，形成乳浊液。但是啊，蛋白质是怕热的，加热以后呢，就会使蛋白质变性，和脂肪分子凝聚在一起。那随着水分从热腾腾的牛奶表面就开始蒸发了，于是奶皮就结成了。
2: 哦，所以说奶皮本质上是浓缩的蛋白质和脂肪，是值得保留的营养咯。
0: 那我先喝起来咯。
1: 豆浆表面结皮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豆浆里也有大豆蛋白和油脂。我们平常吃的那个腐竹就是用热豆浆结的皮制成的。当然了，这个豆浆浓度啊，就不是咱们在街边喝的稀豆浆能结出来的。而粥上结的皮呢，俗称叫米油。大米等谷物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加热呢会发生糊化啊，生成糊精。热粥放一会儿以后，表面水分就蒸发了，那糊精就凝固成了粥表面的那个皮。
2: 哦，原来是这样啊，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0: 爸爸，我还有关于食物的小问题。今天这个面包感觉很硬哎，但是这个小饼干怎么是软软的？
1: 啊，我尝尝。哈，果然这面包好硬。彤彤，其实不管是这个面包啊、饼干呐、啊，还是其他面点啊，它们的主要成分呢都是淀粉。淀粉分子啊，是一种由葡萄糖构成的长链大分子，在面粉中以聚集成颗粒的形式存在。那淀粉颗粒在水中加热以后，会吸水膨胀，最终是胀裂，形成了糊状。这个过程叫

0: 糊化，这是制作面点的必要步骤啊。但是当面点出炉冷却以后，糊化过程就开始逆转，发生老化，淀粉分子开始重新排列成紧密的晶体结构，同时失去水分。所以这个米饭呐、馒头放久了都会变硬，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啊，这面包看起来不新鲜了。
1: 爸爸，那这么说的话，饼干的成分是不是和面包不太一样啊？
0: 对啊，饼干也会发生老化，但是它的含水量呢远低于面包。当面点的含水量低于10%的时候，就不容易发生老化。而且呢，饼干相比面包啊，含有更大比例的糖分和盐分，而糖和盐呢，又都容易吸收水分，所以饼干放久了会变软，而不是变硬。
2: 哦，这么说来，妈妈想要减肥的话，就不能吃饼干了，因为饼干的糖分和盐分都好高啊。
0: 哎，对，她特爱吃那个什么小熊饼干，以后我跟妈妈说少吃一些，容易胖，对吧？
2: 还能给你省钱是吧？
1: 啊，不不不不，你千万别提这个啊，否则你的劝说就失败了。哎，对了，爸爸，那为什么面包店能做到长时间保持面包和饼干的质地呢？
0: 因为面包店呢，一般会加入食品添加剂，比如像这个淀粉酶，来延缓面包的老化过程。那保存饼干呢，通常会用干燥剂来除湿。要是咱们自己在家做的话呢，可以用糖块来替代。自制面包啊，也可以通过密封然后冷冻，注意啊，是冷冻不是冷藏的方式啊，用冷冻就可以抑制面包老化。其实啊，变硬的面包只要不变质还是能吃的，毕竟再硬你能硬过法棍和那个大列巴吗？
2: 我还是喜欢饼干。
1: 我也要开吃咯。
2: 哥哥，你不是喝了那么多的水了吗？怎么还在吃啊？
1: 喝水又不管饱，我觉得饿呀。
0: 哎，你们俩就不好奇饥饿感和饱腹感是怎么产生的？
1: 肚子瘪了就饿，胀了就饱，这不是很容易判断的吗？
2: 是啊，这有什么难的？
0: 胃肠道的这个载货量啊，的确是咱们能直观感觉到的，但是这个呢，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喝水喝胀肚子了你还觉得饿。实际上啊，接受了全胃切除手术的患者仍然会有强烈的饥饿感。
1: 爸爸，那到底是什么在背后操控一切啊？
0: 其实真正影响食欲的关键幕后角色是一系列信号分子，包括食欲刺激素、瘦素等等激素。
2: 这我就听不懂了，爸爸能解释解释不？
0: 当然可以啊。当我们的血糖降低的时候，胃肠道会分泌食欲刺激素，诱导胃肠蠕动，然后呢，刺激下丘脑中感受饥饿的神经中枢，于是我们就感觉到饿了。而在进食过程中呢，血糖浓度就开始上升，这就会促使与饱腹感相关的激素分泌。脂肪细胞啊，还会分泌瘦素，让大脑抑制你的食欲，从而就控制你的进食量。
1: 哦，这么看来，这瘦素之名啊，还真不是白来的。
0: 其实啊，这些激素所参与的调控网络是相当复杂的，科学家们也没完全摸清呢。所以想人为的通过它们来控制体重，没那么简单。我跟你们说啊，如果他们的正常调控机制被打乱，还可能引起暴食症或者厌食症。
1: 对，最近我就老管不住嘴，我都怀疑自己得了暴食症。
0: 哼，你摸摸你那肚子啊，你问问自己是真的饿吗？
2: 不，哥哥，你只是馋。
1: 牛奶面包我还是很喜欢的，但最喜欢的还是妈妈煮的海鲜粥，太香了。
0: 你们看啊，咱们一起吃早饭就吃出这么多科学知识来。但是最后我还是要叮嘱你们，食物多样性才是好的，什么面包啊、粥啊、鸡蛋啊、肉类啊都得吃，千万不能挑食，不然我跟你说长不高啊。
1: 好吧，我忍。
2: 哥哥变身火影忍者了，
1: 吃你的硬面包去。
3: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别傻了，青蛙才不会被温水煮死。
2: 爸爸，我们今天学了一个俗语，叫温水煮

0: 青蛙。
1: 哎呀，我们早就学过了，意思是啊，要懂得居安思危，不能活得太安逸。爸爸，我说的对不对？
2: 彤彤，程程，这个呀，顶多是咱们借动物的故事来给自己敲敲警钟，其实内幕可不是这样的。
0: 爸爸，那你来分析分析，不然我可就被这个小故事给欺骗了。
2: 好，你们要的解说来了。你们听到的故事呢是这样的，将一只青蛙放进沸水中，它会立马跳出来，但如果把它放进冷水中慢慢的加热，它将会因为察觉不到危险而被活活煮熟。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做人呐，不能 too young too simple， 是吧，不能太年轻太天真，还是要居安思危，警惕缓慢产生的那些威胁。
0: 对对对，我们听到的故事就是这样的。
2: 可是呢，这个故事的诞生啊，其实是有背景的。对于热爱遐想的人类来说，一切都有可能是温水。像上世纪60年代，美国人就担心，哎呦，自己是被苏联煮熟的那只青蛙。而到了现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降低了，那全球变暖就成了那锅慢慢加温的水。
1: 爸爸，你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到正题。
2: 哎，你别急。从这个生物学意义上说啊，如果真的把青蛙丢进沸水，它们绝对蹦不出来。100摄氏度滚水和高温水蒸气造成的伤害，会让青蛙瞬间失去运动能力。什么拼命一蹬腿逃离死亡，哼，这在现实中啊，它压根就不可能发生。
0: 那如果是缓慢加热的冷水呢，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
2: 这个当然就得科学家做一下实验喽。德国生理学家戈尔茨在1869年的实验里，他把一组身体完整的青蛙放在逐渐加热的水里面，哎，发现青蛙跳出来了。1872年，一个叫做海因茨曼的人又做了一个差不多的实验，可这次青蛙又没跳出来。
1: 爸爸，那这两次实验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啊？青蛙一下子能跳出来，一下子又不能跳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我就继续讲刚刚的故事啊。戈尔茨的那个实验呢，比较接近于我们认为的煮，在10分钟以内，将水的温度从 17.5 摄氏度加热到56摄氏度，水温是平均每分钟上升 3.8 摄氏度，对吧？在这个温度变化下，热刺激会激起青蛙的跳走反射。而海因茨曼的那个加热呢，特别慢，平均每分钟它都不超过 0.2 摄氏度，一个小时才上升12摄氏度。那你用这个速度烧开水得等6个小时。而且啊，让青蛙跳不出锅子的往往不是逐渐升高的水温，很有可能是因为锅的那个形状不好跳，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
0: 爸爸，那就是说青蛙在温水里面出不来的原因有很多，并不一定是水温的缘故。还好爸爸解释了一下，不然我又被这个故事给忽悠了。
1: 哎，爸爸，说完了这个故事，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一下你，鲶鱼效应是不是真的呀？在和鲶鱼共处的时候，沙丁鱼真的能够活着上岸，最终卖好价钱吗？
0: 啊，哥哥，什么是鲶鱼效应啊？
2: 彤彤，程程，我来回答一下你们的这个问题啊。鲶鱼效应啊，据说呢是来自于北大西洋渔夫的捕鱼小秘密，他们会在沙丁鱼桶里放一条鲶鱼，据说啊，是因为活的沙丁鱼呢比死的贵，但是沙丁鱼又懒，在桶里不愿意动，经常懒着懒着你就懒死了。这时候啊，放一只精力旺盛的鲶鱼在桶里边到处乱窜，就会让懒惰的沙丁鱼们被迫翻涌起来，最终活着上岸，就可以卖出比死鱼贵好几倍的价格。
0: 爸爸，这不听起来很有道理吗？
2: 但是啊，你看，沙丁鱼是生活在近海，对吧？鲶鱼生活在哪儿呢？生活在河里。哎，两种鱼放在一起，那你说这桶里到底是灌咸水呢，还是淡水呢？
1: 那就全都要啊，我可不想做选择题。
2: 那就都要是吧，双鱼双桶哈。确实有少数几种鲶鱼能生活在咸水中，不过啊，鲶鱼虽然看上去老老实实的，却是一种特别凶猛的杂食性动物。你别说这个什么小鱼小虾了，泥鳅啊、鲤鱼啊、鲫鱼啊，都是它的盘中餐。
0: 那沙丁鱼岂不是鲶鱼的盘中餐了？
2: 对呀，那如果活着的鲶鱼和沙丁鱼在桶中相遇了，鲶鱼开心死了，鲶鱼就赚到了。
1: 爸爸，那

0: 假设我们强行将鲶鱼和沙丁鱼放在一个桶里，并把鲶鱼的嘴巴封起来，让它害不了鱼，那是不是就能顺利实现鲶鱼效应呢？
1: 也不可能。鲶鱼效应的假设是，一条横冲直撞的鲶鱼能让懒惰的沙丁鱼群活跃起来，实现续命的目的，是吧？那好，彤彤、程程，你们还记得咱们以前养过小金鱼，对吧？
2: 记得。
1: 那我之前给你们解释过呀，我说鱼儿的生命在于静止，狭小空间内的剧烈活动会极大消耗水中的含氧量，那没有氧气，沙丁鱼很快就一命呜呼了。相反，它们静静地待着也能活很长时间，实在不需要鲶鱼来横插一脚。
0: 哦，所以反而什么都不用放，最后沙丁鱼才能活着上岸。
1: 对呀，所以啊，这个故事就不是真实的。而且呢，这个故事最尴尬的一点在哪儿呢？绝大部分讲述者都把故事背景放在挪威，但是北大西洋就没有鲶鱼，咸水鲶鱼也没有，挪威人也从来没听过这个故事。唯一能把二者联系起来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罐头里的沙丁鱼能不能当成钓鲶鱼的鱼饵？
0: 挪威人自己也不知道的故事，为什么还要把故事背景设置在挪威呢？
1: 我猜可能就是因为挪威足够远，然后编故事的人又觉得这个说沙丁鱼有一些异域风情，反正你们也没法求证。
0: 哎，不过听完这两个故事啊，我都要怀疑我以前读过多少假故事了。
2: 以后就让爸爸弄一个辟谣专栏，专门打假那些骗人的故事。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在家里我是这样的，老婆，今天我来做家务吧。
2: 你呢，真是模范丈夫啊。
1: 儿子，走，爸爸带你到儿童公园去玩。
3: 好爸爸，好爸爸，真是我的好爸爸。
1: 爸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保险。
4: 我这儿子好啊，真孝顺。
1: 开车时我是这样的。
5: 大宝，超载了，不能再装了。
1: 不超载怎么赚钱？给我装。
5: 大宝，开慢点，超速了。
1: 艺高人胆大，你还不知道我开车的技术吗？大宝，你喝了酒就不要再开车了。我的酒量大着呢，没事。
4: 忽然有一天，
5: 不好了，不好了，你家大宝出车祸了。朋友，爱妻爱子爱家庭，不守交规等于零，这句话请您一定要记住。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腹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

闻此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萋；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澄。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澄。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澄。
1: 五元读书会，
2: 雨巷，戴望舒。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冷漠凄清。

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唉，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

0: 五元读书会。
1: 你若要开花，就按照我的节奏来，一秒钟闭眼，两秒钟呼吸，三秒钟静默，然后开出来。开花就是解放，开花就是革命。一个宇宙的诞生，不始于一次爆炸，而始于一次花开。你若快乐，就在清晨开放，开出引着血管的花朵；你若忧愁，就开放于傍晚，因为落日鼓励放松和走神。或者就在忧愁里开放，苦中作乐；就在沮丧、恐惧和胆怯的凌晨开放，见缝插针。心有余悸时，逆时开放，你就释放出你对另一个你的狂想。而假如你已开过花，且不止一朵，你就退回青涩，重新开放，按照我的节奏来。我以滴水的节奏为节奏，因为水滴碰水滴，这是江河的源头。再过分一点，再过分一点，水滴和水滴就能碰出汪洋大海。你得相信，大海有一颗蓝色的心脏，那庞大的花朵呀，伟大的花朵。所以我命令你开花，就是请求你开花。我低声下气地劝你，倘若你让我跪下，我就跪下，哪怕你是棵狗尾巴草。开出一朵梨花，倘若你脖梗凉爽；开出一朵桃花，倘若你后背因温暖的阳光而发痒；倘若你犹豫，你犹豫该不该开花，那就听我的，听我的，先探出一个花瓣来，然后探出两瓣，然后探出四瓣，三瓣五瓣是大自然的几何；倘若你愿意，你就探出50瓣、50万瓣，这就叫盛开。倘若你羞于盛开，你就躲在墙根里开放吧，开放到冰清奶奶，告别她文艺青年多愁善感的小情调。倘若你胆小，就躲在篱笆后开放吧，让陶渊明爷爷看到你，就看到今天被狂人暴发户炸碎的南山。你开呀，你狠狠地开呀。

0: 力轰隆隆的开。你开放，我就坐起来，站起来，跳起来，飞起来。我摇铃打鼓，大声喘气，你可以不按我的节奏来。你开到高空，我就架张梯子扑上去。若你开得太高，我就造架飞机飞上去。我要朗读你的一语，让蚂蚁运送着田，就像风运送着种子。当高天行云运送着万吨大水，就像黑暗中的猫头鹰运送着沉睡。群星望着你，你也望着他们，你看不过来他们的闪烁，就像他们看不过来你的丰盛。新秀一上修电脑的少年说开花，新秀二上骑鸵鸟的少年说开花。你听到了月亮的背面有人开灯，哈雷彗星上有人噼啪鼓掌，开灯的人在乱七八糟的抽屉里找到他的万花筒，鼓掌的人一直鼓掌，直到望见太空里灿烂旋转的曼陀罗。而你在花蕊的中央继续开呀，就像从人的头顶再生出一个头颅。倘若你犹豫该不该开花，那就听我的，听我的。先探出一个花瓣来，然后探出两瓣，然后探出四瓣，三瓣五瓣是大自然的几何。倘若你愿意，你就探出50瓣、50万瓣，这就叫盛开。你就傻傻的开呀，你就大大咧咧的开呀，开出你的奇迹来。
1: 五元读书会，
2: 祖国呀，我亲爱的祖国，舒婷。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我行摸索。我是干瘪的隧道，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呀，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呀。我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呀。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你刚刚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呀，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我是你960万平方公里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呀，我亲爱的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同学们，请大家用随机应变来造句。
1: 老师，我来。我爸停车的时候很会随机应变，没找到车位的时候，他看哪里有空就停哪里，有时候停花坛里，有时候停商店门口，有时候停小路上。
2: 停车要规范，文明从我做起。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

0: 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1: 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2: 感谢你，
1: 我们俩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那天录完节目回到北京，拉着行李箱刚到小区门口，门口有粉丝喊我们。
2: 喊什么了？
1: 金飞晨曦回来了！
2: 哎呀，
1: 金飞晨曦回来了！
2: 哎，
1: 金飞晨曦回来了！哎、金飞晨曦，我们爱你！金飞晨曦，欢乐无敌！
2: 金飞晨曦回来了！
1: 金飞晨曦，
2: 哎，我说，哎哎，兄弟，咱能不能要点脸呢？
1: 怎么了？
2: 那是粉丝吗？
1: 啊，
2: 那不是要账的吗？
1: 什么要账的？人家那还举着那个粉丝牌呢，
2: 那牌子上写什么？你没看清楚吗？
1: 哥，
3: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2: 房东李婶啊，拿着擀面杖堵在小区门口骂街：“金飞晨曦回来了，金飞晨曦回来了，别让那俩小子跑了啊！”房租水电什么都没给我呀，
3: 你太缺德了。
1: 说这你丢人不丢人？你说这个，
2: 你知道丢人，你不给人李婶房钱，
1: 那是我不给他吗？
2: 啊，
1: 你知道他说话多难听吗？
2: 怎么难听？
1: 他诅咒我。
2: 怎么诅咒的？
1: 我告诉你，金飞，
2: 嗯，
1: 你要再不交房钱，
2: 嘿，
1: 你搭档好不了，你知道吗？他活不过四十，你知道吗？
2: 哎，
1: 他好不了，你交不交？哎，
2: 这是诅咒你的吗？
1: 嗯，
2: 这不是诅咒我呢吗？
1: 他一说这个，当时我急了，我说你说什么呢？
2: 哎，
1: 你以为你说这个我就交了吗？
2: 哎，嗯，
1: 我就不交。
2: 哎呀，
1: 哎，他死，我气死你！他死了怎么了？
2: 兄弟，要不先交了吧？
1: 怎么呢？
2: 我今年38了。啊，
1: 哥，你怎么能信这个呢？哥，再说还有两年呢，你着什么急呀？
2: 我还是活到40啊。啊，不是，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我30多岁就开始掉牙了。
1: 这
2: 给了吧，
1: 交。
2: 哎，
1: 交完我们哥俩就搬家。
2: 搬家，
1: 一个破地下室，一个月一张房钱，
2: 那可不，
1: 谁受得了啊？
2: 是，
1: 后来我们哥俩搬那地儿不错。
2: 哎，
1: 我们搬宫里头去了。
3: 咱俩当太监去了。
1: 当太监干嘛呀？
2: 什么叫搬宫里去了？
1: 咱租你房不是蜡像宫吗？叫明皇蜡像宫。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那时候住那儿
1: 里边可好了。
2: 嗯，
1: 那蜡像宫里头除了明朝13位皇帝，
2: 哎，
1: 就是我们俩。
2: 那咱俩不还是太监吗？
1: 你喜欢当太监的是怎么着？
2: 不是，13个皇上加咱们俩，咱俩就是太监呢。
1: 不是哥，关键那附近的风景好啊。
2: 哦，是啊，
1: 旁边就是13陵。
2: 咱俩又住坟里了，咱俩。
1: 我就问你便宜不便宜？
2: 确实很便宜，一般人谁敢住啊？
1: 我跟大伙说，那房子特别好，搬进去我们才知道。
2: 啊，
1: 那蜡像馆里头不光有皇上，
2: 啊，
1: 还有娘娘呢。
2: 一提这就来劲。
1: 后宫佳丽3000呐。
2: 嗯，
1: 一个皇上3000。
2: 嗯，
1: 13个皇上。哎呀，那天我说我瞧瞧去吧。
2: 嗯，
1: 我推开后宫门往里一走，哎呦我的妈呀，一屋子娘娘啊。
2: 嗯，
1: 我往里边一站，哥，你说我当时我什么感觉？
2: 进女厕所了。
1: 我介绍一下那环境，什么女厕所呀？
2: 哎，
1: 闭嘴啊！我进完女厕所呀，
2: 啊，
1: 我进什么女厕所呀？我说到哪儿了？
2: 介绍一下环境。
1: 介绍一下环境。
2: 哎，
1: 环境非常的好，那白天里边游客人山人海。
2: 是，一到晚上就剩蜡像跟我们俩了。
1: 那怎么多清静啊？
2: 清静。
1: 临下班的时候，那馆长不还嘱咐咱们的吗？
2: 说什么了？
1: 哼，没事啊。哥俩踏踏实实住着。
2: 哎，
1: 就这房子一般人我都不租给他。
2: 为什么？
1: 压不住。
3: 啊，
1: 过了晚上12点呢，
2: 嗯，
1: 千万别出去。
2: 嗯，
1: 除了你们这屋啊，
2: 嗯，
1: 哪儿都没电。
2: 哎呀，
1: 你碰着他呀，他碰着你都不合适。
2: 哎呀，你听这玩意儿多吓人呢！
1: 我就不信这个。
2: 哎呀，
1: 是吗？
2: 啊，
1: 我就不信这个，吓了谁呀？我们哥俩过12点出去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没怎么，不就吓尿裤子了吗？ 你先尿的，
4: 我那是吓的吗？嗯，那不是天黑没找着厕所吗？那不是
2: 你不光没找着厕所，还没找着我，你搂着娘娘睡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蜡像都化了，娘娘瘦了一圈，后来他们给我画上眼线，给我戴上凤冠，我在那装了一天娘娘，我都母仪天下了，我在那儿。
4: 你这算来北京找着工作了，你知道吗？
2: 我这是什么工作呀？我这是啊，一分钱都没给我。兄弟，咱俩来北京为什么呀？咱俩是个演员，一场演出都没有。
4: 谁说的？你这不是演出呢吗？这不是？
2: 我不演娘娘。
4: 再说你那娘娘不白演，人家那个馆长说你表现好，不是给咱俩介绍了一份工作吗？
2: 什么工作？
4: 茶馆。啊，演出去，
2: 对，
4: 一天给50块钱，一天演87场。
2: 那个，我还是当娘娘吧，我还当娘娘吧。
4: 怎么当娘娘当上瘾了是怎么着？
2: 兄弟啊，一天演80多场，我这身体我盯不住。
4: 怕什么呢？咱们哥俩就当锻炼了，哥。谁刚到北京时都能一帆风顺呢？再者说了，这机会咱要不去，咱就一无所有了。
2: 也不能说一无所有，
4: 怎么呢？
2: 你不还欠人家4万多块钱呢吗？
4: 我欠谁4万多块钱了？
2: 摊煎饼的大爷，
4: 我把大爷吃了是怎么着？我欠他4万多。
2: 你就是你，白吃多少煎饼啊！我的天哪，逼得大爷没辙，最后把煎饼车都卖了。大爷最后哭着走的，可可怜了。我以后再也不上北京摊煎饼来了。就是你，是不是你？
4: 你是你老说这干嘛的？多丢人的事！
2: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俩那会儿难，大爷没少帮咱，咱不能忘了人家。
4: 这话说的对。哎，咱俩好了以后，一定好好报答大爷。
2: 你怎么报答？
4: 我呀，滴水之恩将涌泉相报。
2: 好话，
4: 就冲大爷对咱有恩，为了报答大爷，这演出咱也得去。
2: 演什么演呢？啊，咱们家离市里那么多远，40多公里啊，那50块钱一天，咱车票钱都不够。哎呀，
4: 这馆长都替咱俩想好了，人家馆长借咱一辆车。
2: 什么车？
4: 好车呀。嗯，我跟你说，那车不跟大伙儿你们都没见过。
2: 哦，是啊，
4: 敞篷越野车。
2: 敞篷越野车
4: 啊，你就是市里不太好找，市里头就是一般都蓝色的啊，后边一斗知道吗？前面有一个方向盘，那个是个棍儿的方向盘，那个
2: 三蹦子，农用三轮啊，
4: 那是不是也比没有强啊？你是代步工具，再说那车开着多霸气呀、
2: 啊！哪儿霸气呀、啊？
4: 车钥匙，你们的车钥匙这么大点儿、我的车钥匙这么长，这么粗，哎呀，横跟 Z 似的，
2: 摇把嘛，什么钥匙那是？
4: 就这大车钥匙往这一挎，你琢磨琢磨多霸气！
2: 我的天哪，2多斤大铁疙瘩挎腰上，你走道不拉胯吗？你这么着啊？
4: 你少坐来的是怎么着？天天我们俩开着那车出演出去，知道吧？从楼上下来，走到车跟前，我跟我哥说：“我说哥，上斗。”你瞧我哥蹭窜上去了，
2: 我是狗啊，是怎么着？
4: 我掏着车钥匙来，往里一杵，杵着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妖精就出来了。
4: 哎呀，演出去喽！
2: 演吧！
4: 我在前面坐着，我哥在后边斗上站着，我俩出门上高速，开着车呀。
2: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那车能上高速吗？啊，到了收费站，谁给你拿票啊？
4: 就我这技术，哥，我还用拿票吗？到收费站那杆一低头，走，我就过去了。
2: 你是过去了啊！收费站那大白杆子啪啪都削我脸上了，削得我一道红一道白的呀，红白相间。我告诉我有你我都活不过40。
4: 你知足吧，你在后边还好点呢。高速上风多大呀，天天驮着你，我在前面吹着我的头发，头发都吹手了。
2: 行了，
4: 再者说了，为了弥补你，哪天晚上回来不是我请你吃饭呢？
2: 你请我吃什么了？
4: 还吃什么了？麻辣烫，麻辣烫，那麻辣烫都是狗肚子里头了。麻辣烫
2: 2串，回回都请我吃2串，2串哪条狗能吃饱喽？
4: 我就能吃饱喽。
2: 2串你真能吃饱吗？
4: 行了，快走吧。哎，你还得回去当娘娘呢吗？这不是？
2: 别说了。

今天给儿子交学费，穿着打扮有点累，只因为欠了一屁股债，一天到晚我活受罪。哎呦，账主子来了。

0: 啊，这给孩子报名在这儿吧。你也是来报名的？
1: 不是
0: 你等会儿，我怎么瞅你这么眼熟啊？你站方清平吧，方清平对不对？我看看，果然是你。哎呦，
2: 周伟啊，老不见了。
0: 行，装什么装啊？刚才不还不认识我呢吗？我告诉你，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
1: 我都扮成这样了，你怎么还能看出来我？
0: 你的头型出卖了你。哎呀，我告诉你，方清平欠我钱不还，多少年了这是？现在我们家到处都贴的是你的照片，从卧室到客厅，从厨房到厕所，我还能不认识你？
1: 你们家都贴着我的照片。不怕你媳妇儿日久生情啊？哎，
0: 说什么呢？
1: 卧室都贴着我的照片。那就不是卧室了，方清平主题游乐场啊。
0: 去，说什么呢你？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还钱，听见没有？还钱。
1: 没有。
0: 你能不能不要回答这么快？你想好了再回答，想一想。
1: 想好了。没有。哎，
0: 你没有钱，你那房子呢？
1: 给我老丈人了。
0: 车呢？
1: 给我丈母娘了。
0: 公司呢？
1: 给我小姨子了。
0: 我找你媳妇儿去。
1: 给我们街坊了。不是离婚了。
0: 你这是有预谋有策划的赖账啊你啊。你甭废话，你还钱。
1: 我不还。
0: 凭什么不还？
1: 告诉你，我有钱我也不还你。
0: 为什么？
1: 我不惯你这毛病。哎，
0: 这叫什么道理啊？这还不惯我这毛病？咱俩是不是朋友？
1: 就因为咱俩是朋友，当初我才找你借的钱。对不对？
0: 对呀。
1: 我怎么不找别人借钱呢？
0: 废话，别人可得给你啊。
1: 要冲你这个态度啊，咱这朋友没得做了。一刀两断。
0: 行，从现在开始谁理谁，谁是孙子。
1: 好。
0: 拜拜，你就回来，差点让他蒙过去。你还完钱再断啊。
1: 没有。
0: 你别走，来，别动，我来电话了。别动啊。喂，哎，张哥，哎呦呦呦呦，老没见了，可又想死您了，哎，还钱啊？喂，
2: 信号是满的。
0: 那个，听见了，哎，张哥，没有，我想想也没有，公司啊，给老丈人了，那房。给老丈母娘了，车给小姨子了，媳妇儿给邻居了，不是那个改嫁了。您骂得很对。接下来什么词儿来着？
1: 一刀两断。
0: 对，咱俩一刀两断，谁见谁谁是孙子。再见。我现在我特理解你，
1: 觉得真快。
0: 那是。理解你的心情啊。
1: 行了，理解万岁。
0: 别，你别动，咱俩说咱俩的事儿啊。见着你一次不容易。就因为你不还我钱，我都让人给告了，你知道吗？
1: 那你让人告了？你让人家给告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多新鲜啊。你把钱还上不就行了吗？
1: 我这没有。
0: 没有？
1: 不还。
0: 你知道现在我都已经上了个诚信黑名单了，你知道吗？
1: 我也上了诚信黑名单了。
0: 现在是有家不能回呀。
1: 现在我连车票都不能买呀。
0: 我飞机也不能坐呀。
1: 哎呀，现在
0: 车也不能开呀。
1: 是啊，我现在天天的都得打扮成木乃伊出门啊。
0: 那你才敢在这儿溜达？
1: 我这不是为了孩子吗？你看这是国际双语同星学校啊。为了孩子我也豁出去了。我就
0: 不是你先甭说这个了啊。见着你不容易，今天必须还。不还钱你别走，听见没有？
1: 来人了。
0: 你这甭废话，你撞什么？
1: 真来人了。真来人。
0: 什么撞？
1: 真来人了。
3: 哎，这是行为艺术哦。学生家长，二位要是行为艺术就请继续，要是学生家长就赶紧报名吧，名额就剩一个了。
4: 报名，
5: 我们报名。
3: 哎呀，这什么呢？你们把脸露。

0: 出来。
1: 我们报名。
0: 好好好好，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2: 好好好，
1: 您坐。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来，您先来。
2: 好。
0: 嗯，叫什么呀？
2: 方清平。
0: 哪两个字儿啊？
1: 清明节的清，太平间的平。
0: 您呢？
1: 周伟。
2: 周扒皮的周，欠人尾款不还的。
1: 我让你解释了吧。
0: 好了，那就是说您的孩子叫方清平，您的孩子叫周伟，对吧？
1: 不，您误会了，我那是女儿，我女儿叫周小伟。
2: 对，我儿子叫方小平。
1: 我跟你说，我女儿可优秀了，在学校排前五名呢。
2: 我儿子更优秀，我儿子在全校都是前五名。
1: 对对对，他儿子没他爹优秀，他爹的黑名单排前五名。
2: 我黑名单不以这个排序为准，姓氏笔画为序。
0: 好了好了，先不管你们的排名先后了，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我们学校呢，由于升学率在全市私立学校里面排第一，因此收费也排第一位。请问二位能承受吗？
1: 没问题，没问题。我跟你说，我
2: 能承受。您不要看外表，要看内在。
0: 您这是干嘛呢？
2: 不是，老师，这有一张银行卡，里头有不少钱呢，足够学费，您随便刷。
0: 哦，也就是说，您这卡里有钱，对吗？
2: 对对对。
0: 哦，
2: 这还一个红包。
0: 哎呦，您看看您家长，我们学校规定老师不让收红包的。
1: 方清平，
2: 怎么了？
1: 不，你这不是骗子吗？你
2: 怎么了？
1: 你还我没钱，你给他有钱啊？
2: 我当然了，给你我就没钱，给老师就是有钱。
1: 为什么呀？
2: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1: 什么道理？
0: 哎，我说，这位家长，您是什么情况？
2: 他没有钱，他还欠账。
0: 那他没钱的话，这个名额……
1: 不，您稍等，稍等，稍等啊。
0: 你们这都是干什么呢？
1: 老师，这卡给您，您随便刷，孩子的学费。
0: 您这卡里头也有钱？
1: 40万呢。
0: 哦，好的。
1: 另外一点小心意，限量版的手表，您带着玩。
0: 哎呀，你看这限量版的手表，
1: 真好看，
0: 还真合适。
1: 对。
0: 那这个礼物和红包我已经都收下了。
2: 好，
0: 咱们就按规矩办。
2: 哎，好好。
0: 名额只有一个
2: 啊，
0: 你们二位商量一下，到底谁先报名啊？
1: 这就一个
0: 啊？
2: 那你女儿别去了。
1: 我告诉你，你就是跟我对着干吧，你啊？
2: 怎么了？
1: 你给人家有钱，你为什么不还我那10万块钱啊？
2: 我那，你那是10万块钱，你那要是10块钱，我早还你了。
1: 废话，10块钱我就不还啊？给你俩选择，要不把钱还给我，要不把名额让给我。
2: 我告诉你，我正确的选择。第一，我不把钱还给你；第二，我不把名额让给你。
1: 你就是一老赖嘛！你这不就是？
2: 你知道我的小名啊？啊！
1: 我告诉你，你名照片我还得加洗，你知道吗？我头像我贴马桶上，
2: 不至于。
1: 我天天我冲你，
2: 有那么大仇吗？
1: 我剁你！
2: 你干嘛呀？
1: 我搁鞋里，我熏死你！我
3: 干什么呢？
1: 我踩！
3: 这里是学校，请注意素质。哟。法官同志啊，
0: 郑老师您好，
3: 您怎么来了？
0: 我这不是，
1: 法官
3: 啊？对呀，他是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哎，二位别走啊，是来报名的家长吧？
2: 啊，对，
3: 真有眼光，我们学校可是全市升学率排名第一的学校，所以这收费呢也是排名第一的
1: 啊。
3: 你们俩有钱吗？
1: 没有钱呀
3: 、那就请回吧。
1: 哎，不，有钱。
0: 到底有钱没钱？
1: 没钱。
0: 那这红包呢？
1: 他妈的。
0: 这个卡呢？
2: 借的。
0: 限量版的手表呢？
1: 高仿的。
0: 哦，那就是没钱。
1: 不是，
3: 没钱这学可上不了啊。
1: 有钱。
0: 他们可是借的。
3: 借的可不行，万一将来还不上，那不还是没钱吗？
2: 没打算还。
3: 有个事儿啊，你们俩谁是周伟？
2: 他
3: 那谁是方清平？
2: 他
3: 对上了，法官同志，他们俩就是诚信黑名单上那两个人吧？
2: 不是，
0: 是的。
1: 你
3: 哟， 那你们这孩子我们可不能收啊。
1: 这别，我们有钱
4: 呀、啊。
3: 有钱也不行，这是国家对于不讲诚信的人做出的制裁。
1: 就赖你，
2: 怎么了？
1: 废话，你要还我钱呢，我至于上这黑名单吗？那孩子上不了学，现在
2: 我还你钱，你就能保证还人家吗？
1: 那怎么了？
0: 行了，你们俩人能不能不吵了？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前几天去你们二位家里头做了调查，知道你们的孩子怎么说吗？你儿子跟我说，法官阿姨，我不想上学了，真的我不想上学了，再好的学校我都不想去了，我不想别的同学在背后指着我的脊梁骨说我是老赖的孩子。知道你的女儿怎么跟我说吗？你女儿说，法官阿姨，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能不能让我爸爸别当老赖了？我爸欠的钱我还，我有压岁钱，我给我爸爸钱还上，你能把我爸爸从老赖的名单上拿下来吗？别人借给你们钱是因为对你们的信任，你们不能把别人的这种信任给透支了，孩子也不能因为你们心灵上蒙上阴影啊。你说你们挣钱不就是为了让老婆孩子生活得更幸福和快乐吗？可是他们天天因为你们提心吊胆，他们幸福吗？他快乐吗？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们心里头不觉得难过吗？
1: 您别说了，其实我们这日子过得挺憋屈的，真的。方清平，
2: 哎，
1: 你听见了没有？我告诉我不管你啊，我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当老赖。您放心，法官，我现在就把欠别人钱还上。
2: 我不还你钱，你能还人家钱吗？
1: 我有钱，我
2: 你还有我有钱呢。
1: 不是，你看你，
0: 来，你的卡，
1: 还有那表，
0: 来表，来红包，卡。
1: 行了，
0: 那我就在单位等你们二位。
1: 哎，行，
2: 好嘞，
0: 再见
2: 。
1: 老师，您看我们要是把那钱都还上了，那孩子那名额，您给想想办法。
3: 别担心，法官同志是故意那么说的。你们的孩子啊，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只要你们把钱还上了，随时都可以来报名。
2: 太好了
1: 。
2: 我该你多少钱？
1: 你干嘛又想赖是不是啊？我告诉你10万呢啊！
2: 我还你10万6666。
1: 干嘛呀？
2: 我把利息都给你还上。
1: 行啊你！那不行啊，你还得给我加500。
2: 为什么呀？
1: 对了，好家伙，我给你洗这么多照片，你得把这照片还给我对吧？
2: 请办我肖像，我还没告你呢。
1: 废话，你吓得我们家狗都不吃饭了，你还给赔我狗精神损失费？
2: 那你给你们家还省了不少狗粮呢。
5: 相声演员常鹏旭上台鞠躬，
6: 下去。
5: 干嘛呀？
6: 我上来干嘛来了？
5: 我上来说相声啊。
6: 你怎么能在舞台上说相声呢？
5: 我不在舞台上说相声，我在哪儿说相声啊？
6: 观众席呀、啊。
5: 观众上哪儿？
6: 坐舞台上来。
5: 你这是哪儿的规矩呀、啊？这是
6: 在我们那个世界就是这个规矩。
5: 你们那个世界？
6: 对了，
5: 你们是哪个世界呀？
6: 反转的世界。
5: 不是，什么叫反转的世界呀？我只知道楚门的世界
6: 啊！你别老说黑话，我听不懂。什么楚门的？
5: 我这是黑话，我这是
6: 不理解。我们是反转的世界。
5: 怎么个反转的世界？
6: 就是我们那个世界跟你们那个世界所有的规则都是反着的。
5: 不是你跟我这儿玩抽象是吗？
6: 啊，当然了，以你这个智商啊，确实很难理解。
5: 怎么了？
6: 给你具体说一下吧。举个例子，
5: 你说，
6: 就拿咱们现场来说。看见那个胖子了吗？
5: 你怎么那么没礼貌呢？那是周培岩老师
6: 啊，就周培岩老师。在你们这儿多少斤？
5: 210斤。
6: 啊，在我们那儿120斤。
5: 哦，这就反转了。
6: 对对对，还有那个老头儿，哎，
5: 你太没礼貌了。就是裘英俊
6: 老师啊，对对对，裘英俊老师
5: 啊，
6: 在你们这儿多大岁数？
5: 也不大，40多一点啊，
6: 在我们那儿14多一点
4: 这也反转。
6: 对对对，啊，还有那个王春阳老师啊，在你们这儿人缘怎么样？

0: 招人喜欢，
1: 在我们那儿特别令人讨厌。
0: 哦，哎，那我在你们那儿人缘怎么样？
1: 特别招人喜欢，
0: 那还行。不对，那你的意思我在这儿特别招人讨厌？
1: 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0: 哎呀，就你说这话你就比我讨厌。
1: 说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那个世界跟你们这儿都是反着的。
0: 怎么你再具体举例说一下。
1: 你比方说体育运动吧，
0: 体育运动怎么着，
1: 在你们这儿是不是跑步跑得越快越好，跳远跳得越远越好，跳高跳得越高越好，
0: 竞技体育吗？
1: 在我们那儿恰恰相反。
0: 你们那儿呢？
1: 跑步跑得越慢越好，跳远跳得越近越好，跳高跳得越低越好。
0: 不是，这还能这么比呢？
1: 哎，在我们那儿百米的世界纪录，俩小时，
0: 就是在跑道上睡着了。
1: 跳远的世界纪录，5公分，跳高的世界纪录3毫米，百米游泳的世界纪录，俩礼拜。对，
0: 那不在水里都泡芙囊了吗？
1: 竞技体育嘛，就是这么残酷。
0: 是不残酷？这还有生命危险。
1: 不光这些
0: 啊，还有
1: 生活方面，衣食住行也都有反转。
0: 你具体说说，这个衣服穿衣服方面有什么反转？
1: 在你们这儿是不是女人穿裙子？
0: 对呀，
1: 在我们那儿男人穿裙子。
0: 男人穿裙
1: 子，最爱穿裙子的就得是你了。
0: 我爱穿裙子。
1: 对对对，
0: 那我喜欢穿什么裙子呀？
1: 包臀裙。
0: 我穿那玩意儿好看吗？
1: 性感着呢。
0: 是吗？
1: 不但穿着性感，你还喜欢美容化妆。
0: 我还化妆？
1: 在我们那儿化妆也是男人的专利。
0: 不是，我还美容。
1: 对对对，你特别喜欢敷面膜。
0: 哦，保养皮肤。
1: 哎，把面膜撕开了，贴到脸上，把这气泡都挤出去，贴得倍儿平整。
0: 我还有贴膜的底子。
1: 不光脸上贴，
0: 哎，
1: 手上也得贴。
0: 手上
1: 贴上手膜，
0: 哇，
1: 腿上贴上腿膜，脚上贴上脚膜，臀部贴上臀膜。
0: 我贴的够全的。
1: 就这么说吧，浑身上下都得贴好了面膜。
0: 是啊，
1: 就露一肚脐眼，哎，
0: 我也不怕着凉了。
1: 不知道的以为木乃伊成精了。
0: 那可不是呗。
1: 这就是我们那儿衣着方面的反转。
0: 哦，那你们那儿吃饭呢？吃饭有什么反转？
1: 在你们那儿吃饭的标配是什么呀？
0: 那得是四菜一汤啊。
1: 在我们那儿，四汤一菜。
0: 你们那儿吃的够稀的。
1: 哎，比方说疙瘩汤，鸡蛋汤，
0: 哇，
1: 紫菜汤，
0: 要
1: 姜子。
0: 哎，姜子也算汤啊？
1: 当然了，必须得算。
0: 哦，那你们那儿吃什么菜呀？
1: 嘎巴菜。
0: 嘎巴菜那是菜。
1: 那嘎巴菜在我们那是大菜。
0: 哦，
1: 出去吃席的时候嘎巴菜都得最后一个上。
0: 哇，那嘎巴菜在你们那儿也算是露了脸了。
1: 哎，在我们那儿吃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反转。
0: 还有什么反转？
1: 在你们那儿大伙儿都想着瘦，争着减肥。
0: 对，
1: 在我们那儿呢，朋友们都想着胖，争着增肥。
0: 增肥。
1: 一个女孩体重要是不到100斤，那就没脸见人。要是超过200斤，那就是女神。
0: 嚯，这不穿越到唐朝了吗？
1: 天天穿着紧身衣，那肉一嘟噜一嘟噜的。
0: 哎呦，
1: 大老远一看跟糖葫芦似的，特别招人喜欢。
0: 我都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1: 哎呦，好多人呀，为了这个增肥，都加了一些增肥群。
0: 增肥还有群聊？
1: 那群里聊天热闹极了。
0: 都说什么呀？
1: 有的人就说了，今天的体重终于突破3位数，100斤，打卡纪念。
0: 哦，他还得显摆一下。
1: 刚说完，有人就攀比上了。
0: 说什么呀？
1: 我的体重从120斤增加到了160斤，保持了1个月，特别的开心。
0: 你瞧瞧，
1: 你看，有人还附和呢。
0: 说什么？
1: 你们都好棒呀！我每天3只炸鸡，连续10天了，1斤没胖，反而瘦了2两，心好累，都想要放弃了。然后发一个委屈的表情。
0: 群里面聊着还够热闹的。
1: 有人支招
0: 啊。还有人支招啊？
1: 建议大家要在晚上吃。而且要在睡前吃。吃完以后马上�睡觉。
0: 是，
1: 我就是这样胖了10斤，经验之谈，希望可以帮到你哦。
0: 这都胖出经验来了。
1: 哎呦，群里人开始接龙。
0: 是接龙？
1: 接胖10斤。不出5分钟，100多人接龙。
0: 你看出大家迫切想胖的心情。
1: 心累那位也说了。
0: 说什么呀？
1: 感谢大神支招，外卖已经在路上。然后发一个捂脸笑的表情。
0: 这位表情包够丰富的。
1: 哎，这就是我们那吃方面的反转。
0: 哦，那你们那儿那个住呢？住房上有什么反转
1: 啊？在我们那儿呢，都是有房的羡慕没房的。
0: 啊？有房羡慕没房的？
1: 你就拿我来说吧。
0: 嗯，
1: 我妈就总跟我说。
0: 说什么呀？
1: 你看你都30

0: 十多了还有房的。
1: 嗯，
0: 你二姑家那表弟刚二十就没房了。
1: 哟，
0: 你跟人家怎么比？
2: 这个有可比性吗？这个？
0: 那有房跟有房之间还有鄙视链呢。
2: 这还有鄙视链？
0: 嗯，
2: 鄙视链是什么情况啊？
0: 贷款买房的，
1: 嗯，
0: 瞧不起全款买房的。
1: 哟，
0: 房子面积小的。看不起房子面积大的
1: 哦，
0: 郊区买房的看不起城市买房的，
1: 嗯，
0: 毛坯房看不起精装修房，地下买房的看不起地上买房的，
2: 这不全乱吗？
0: 就这么跟你说吧，
1: 嗯，
0: 如果你在郊区，
1: 嗯，
0: 有一套贷款50年买的6平米的毛坯地下室，
1: 哦，
0: 你朋友知道以后会惊掉下巴的。
2: 不用在你们那儿，在我们这儿，你要有这么一套房，你朋友也会惊掉下巴的。
0: 如果这房子要再是你租的，
1: 嗯，
0: 那你算光宗耀祖了。
2: 怎么我租房还光宗耀祖啊？
0: 在我们那儿租房，房东得给你房租，
2: 不，这也是散的。
0: 如果房东经济拮据的话，还得跟你商量的。
2: 商量什么？
0: 那个，您看咱们能不能押一付一呀，啊
1: 嗯？
0: 就是您住完一个月以后啊，我马上把下个月的房租给您打过来。
2: 这话听着耳熟，
0: 这时候你可别心软。
2: 怎么着？
0: 押一付三已经是我的底线了。
2: 那是
0: 我在别的地方租房，房东给我都是押一付六。
2: 哎，
0: 还有那个中介，
2: 中介，
0: 那个房子我已经住进来了啊。
2: 是，
0: 中介费马上给我打过来，一个月的房租少一分都不行。
2: 中介也别想跑，
0: 这就是我们那儿住方面的反转。
2: 那你们那儿出行呢？行上面有什么反转？
0: 在我们那儿出行呢，大伙儿都喜欢堵车。
2: 哎，喜欢堵车。
0: 对，你出门的时候一看这导航，
1: 嗯，
0: 一片红，心里算踏实了。
2: 哟，
0: 要这导航丑不冷的冒出一句，
1: 嗯，
0: 前方200米通畅，你心里就得咯噔一下子。
2: 不是，这不自己找罪受吗？这不
0: 还有就是坐公交车，
2: 坐公交车怎么？
0: 你们那儿是不是乘客在站牌等公交？
2: 对呀，啊，
0: 我们那儿公交在站牌等乘客，
2: 公交等乘客，
0: 司机把车停在了站牌旁边，
2: 嗯，
0: 心里就开始琢磨了。这乘客怎么还没到啊？
2: 嗯，
0: 看一下地图到哪儿了。哦，距离500米，大约需要10分钟，等着吧。
2: 哎，我要说你们那儿这公交服务可真好，
0: 而且在我们那儿，
1: 嗯，
0: 公交地铁绝对没人让座，
2: 那就有点不太文明了。
0: 都让站，
2: 哦，这也是反呐，
0: 让站着，
2: 让站。
0: 我们那儿还有好多的老幼病残孕专站。
2: 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啊？这是
0: 啊，比方说吧，
2: 啊，
0: 有的那年轻小伙子，
2: 哎，
0: 你在车上站得好好的，
2: 哦，
0: 突然看见一老大爷坐着呢，小伙子得马上到这大爷跟前，大爷，您站我这儿吧。
2: 这听着就不像话呢。
0: 大爷还得客气呢，
2: 还说什么？
0: 哎呀，小伙子没事，我能坐，你站着吧。小伙子也得说呀，
2: 说，
0: 我年轻，我坐得住。大爷，还是您站吧。说完话就把这大爷搀起来，自个儿坐那儿了。
2: 这不抢座吗？这不，
0: 当然了，
2: 嗯，
0: 在我们那儿呢还有一些素质特别低的小伙子。
2: 哦，是啊，
0: 不给老年人让站的。
2: 怎么回事 啊？
0: 那天我坐公交车，我就看见那么一位
2: 啊，
0: 车上好多大爷大妈都坐着，
2: 是，
0: 就他站着。
2: 哦，
0: 哎呦，为了不给老年人让站呀，一会儿假装玩手机，嗯，一会儿假装看窗外，一会儿假装眯缝着眼睛睡觉。
2: 哎，要说这个人啊，在你们那儿确实挺没素质的。
0: 有一大妈确实看不下去了。
2: 是啊，
0: 哎，你们都看见了吗？
2: 啊，
0: 就这小伙子太没素质了。
2: 是，
0: 这么些老头老太太都坐着，就他站着。
2: 啊，
0: 也不知道给老年人让个站。
2: 嘿，
0: 看这打扮，一看就不像好人。
2: 还不像好人？
0: 对呀，好人有这么穿的吗？
2: 啊，怎么穿的呀？
0: 坐公交车还敷个面膜，穿个抱臀裙。
2: 我呀。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这个曲艺嘛，就是什么全有，
5: 哎，形式多种多样，
4: 也有说的，也有唱的。
5: 是啊，
4: 但是观众往这一坐呀，爱好也不一样。
5: 哦，各有所好。
4: 有这么几句话吗？
5: 啊，
4: 好走东的不走西，好骑马的不骑驴，好吃萝卜的不吃梨，好养活鸟的不养活猫。这全是再论。
5: 这句我听着个里个性的。
4: 是吗？

0: 要养活鸟的不养活鸡，它就合辙了。
1: 这不能单纯强调辙
0: 啊，
1: 咱们得照顾情理。这个鸟跟鸡呀、啊、还可以同时养活，这鸟跟猫不能同时养活，
0: 到不了一块儿。
1: 没有说这位好养。

0: 我这还谈不到爱好，体格又不行，你说打打篮球吧会再摔着，我这就是没事啊下盘棋儿。
1: 哦，喜欢下象棋。
0: 对对对，
1: 那这也是个爱好，
0: 可不、
1: 听说您这棋下得不坏、
0: 臭棋老道叫您笑话这个不行。
1: 您跟我的爱好就不一样，
0: 您是好，
1: 我最爱好京戏。
0: 哎呀，这个京戏可得吃功夫啊。
1: 那当然了。
0: 您是好唱？
1: 我好听。
0: 咱俩说两线里去了。我也是爱听啊。
1: 这个听跟听可不一样。
0: 还有什么区别吗？
1: 我是善于拿耳朵听。
0: 是啊，使鼻子那叫闻。
1: 我除去用耳朵听以外，还用眼睛瞧。
0: 我听戏也不闭着眼。
1: 你也瞧吗？
0: 那多新鲜呢。
1: 瞧什么呀？
0: 瞧热闹啊。
1: 哦，就为了瞧热闹
0: 啊。
1: 那您就甭进戏园子了。
0: 上哪儿啊？
1: 晚上六七点钟啊，劝场附近您溜溜，那比哪儿不热闹。
0: 净热闹不行啊，它没味儿啊。主要得味儿好。
1: 还得味儿好。
0: 哎，对了，
1: 那您狗不理来一趟。
0: 包子味儿，
1: 跟那个馅儿那味儿。
0: 您也没事净抬杠。
1: 不是我抬杠
0: 啊，
1: 因为您讲的没有道理。我们听戏不能单纯讲究味儿好，或者是看看热闹就完了，那就没有什么作用。我们听戏啊，必须要了解一出戏的主题思想、中心内容，它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它教育意义何在，每一出戏里全有。
0: 哦，
1: 还甭说我们现代剧目，就拿传统剧目来说，也是同样有教育意义。
0: 您说哪出戏啊？
1: 咱们举出个例子来啊，这出戏嘛，大概同志们也常看，就是《失控斩》呢。这个戏，
0: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1: 对，
0: 这出戏我会。
1: 会吗？
0: 小马谡失家一亭，领个人宽。
1: 谢谢。啊，您怎么说好好唱上了？
0: 唱啊
1: 啊！
0: 这唱也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什么？
0: 也就说明我对这出戏啊，我会。
1: 哦
0: 啊，
1: 您会这出戏？
0: 会呀、大小接点犄角旮旯，没有咱们说不上来的这出戏。
1: 那好极了
0: 啊！
1: 我问问您，这出戏的内容，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失控斩的内容，
0: 失控斩的内容
1: 啊，
0: 那怎么不能讲啊？
1: 您给讲一讲。
0: 不就是马谡失街亭，后来诸葛亮没办法了，摆些空城计，以后斩马谡，
1: 完了
0: 啊。
1: 嗨，我问您，他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反正说明这出戏是一大段唱功戏。
1: 唱，哦，就说明他是唱功戏就完了
0: 啊。
1: 嗨，我是问您这出戏的故事是什么？
0: 故事就是这个守街亭的时候啊，诸葛亮绝不该派马谡去。
1: 我不该派马谡去。
0: 哎，对了，
1: 派你去。
0: 派我干嘛去？要派我去。
1: 我再问问您
0: 啊，
1: 这个司马懿他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0: 那当然他不敢进去啊。
1: 为什么呢？
0: 那不诸葛亮唱了一大段吗？
1: 我是问您，司马懿因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0: 你这脑子讲了半天呢，可满没听明白。年轻时得真绕得不开了。这个司马懿主要的原因不敢进空城、那就是诸葛亮啊唱了一大段二六，那不被司马懿给吓跑了吗？
1: 我这才明白。
0: 你明白了，
1: 诸葛亮这段二六嘛，把司马懿吓跑了。
0: 对了，
1: 再加上他那段三眼呢，这司马懿就得投降喽。
0: 再唱段坠子呢，司马懿该交枪了。
1: 你这自己把自己问住了。
0: 你那么你说呢？
1: 我说呀
0: 啊，
1: 我说这出戏里边有科学。
0: 有科学？
1: 对，
0: 是物理也是化学？
1: 也不是物理，也不是化学，它是哲学。
0: 你别闹了，我听了好几十年的空城计，我也没发现这里边有哲学。
1: 是啊，你净看热闹了吗？你怎么能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哲学道理，具体到这出戏里边，说明诸葛亮、司马懿、马谡这些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在两军对战当中表现的哲学思想。谁能够分析研究客观规律，正确对待困难，冷热结合，谁就能取得胜利。谁要主观片面，不实事求是，有热没冷，谁就会失败。
0: 啊、这空城计里都有啊。
1: 有啊。
0: 您细给分析分析。
1: 里边有这么三个主要人物。
0: 哪三个主要人物？
1: 首先来说就是马谡。
0: 马谡怎么样？
1: 马谡
0: 啊，
1: 马谡有缺点。
0: 马谡有缺点？
1: 对，
0: 那也分谁唱。
1: 嗯，
0: 想当初我

0: 听侯喜瑞唱没什么缺点，你玩嗓子是当然是差的。
1: 咱说两下了就
0: 啊，
1: 我说的并不是演员好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是马谡本人有缺点。
0: 哦，你说马谡那人呢？
1: 对了，
0: 那谁知道有什么缺点呢？咱也没跟他在一块待过。
1: 对，这全废话，谁跟马谡一块待过？
0: 那你说马谡有什么缺点？
1: 马谡这个人呢，虽然是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可是他骄傲自满，不实事求是，有严重的名利思想，外带着还有点教条主义者。
0: 哇，要依你这么一说，马谡这人得停职反省啊。
1: 我认为停职反省这个处分轻了，以后他的处分比这厉害。
0: 诸葛亮怎么样？
1: 诸葛亮这个人那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不过在守街亭派马谡去这点来看，诸葛亮犯了点官僚主义。
0: 这诸葛亮
1: 对
0: 那也背不住的事儿。
1: 就
0: 那么你说司马懿呢？
1: 哎，司马懿这个人能耐可不小
0: 哦，
1: 可就是有点经验主义，保守思想。
0: 哦，这空城计里这些人都有这些事儿
1: 啊？有
0: 哦。
1: 这个诗街亭头一场您听过吗？
0: 听过呀，升帐啊。
1: 对，这个升帐嘛又叫孔明派将。
0: 嗯，
1: 这阵诸葛亮往当中一坐，前边是满营将官，诸葛亮对当时敌人活动情况做了一系列的分析。
0: 谁分析的？
1: 诸葛亮。
0: 怎么分析的呢？
1: 诸葛亮是这样说的，
0: 嗯，
1: 根据我们侦查的材料发现，以司马懿为首的反动军队自岐山一带向我军大举进攻。
0: 管你先等一会儿吧。
1: 啊，
0: 这谁呀？这是
1: 诸葛亮。
0: 诸葛亮怎么这味儿啊？
1: 那么诸葛亮说话应该什么味儿？
0: 诸葛亮不是山东人吗？
1: 山东人
0: 啊，
1: 您可别叫我问着
0: 啊。
1: 诸葛亮带兵那么些年啊，由打四川一直到云贵高原，哪儿全去，他那语言能不复杂吗？对不对？
0: 哎，对，军队的人嘛，哪儿都去，
1: 哎，
0: 什么口音都有。
1: 对了，
0: 哦，好，您接着聊，接着聊。
1: 从他的行动来看，很可能是进犯街亭，进一步占据西城，其目的是要把西城当作大规模侵略汉中的跳板。我们知道西城不但是通往大后方的交通干线，也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基地，同时街亭又是西城的桥头堡垒，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把进犯的敌人一网打尽。
0: 听这意思，诸葛亮还许穿着制服了。
1: 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战役，我们必须派出一位富有战斗经验的司令员进行指挥。这次出发的有步兵师、骑兵旅、炮兵连，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出坦克进行掩护，或者是飞机轰炸。
0: 我，您先等一会儿吧。哥哥，您先等一会儿
1: 啊。
0: 还有，怎么这后汉三国里头还有飞机呀？
1: 哦，对了，后汉没飞机
0: 啊。
1: 可是诸葛亮那意思，返回有飞机才好呢。
0: 是啊，我要再不拦你呢，火箭也出来了。您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
1: 紧接着，诸葛亮就这么一发挥民主。
0: 哦，这里还有民主？
1: 有啊。诸葛亮说，这个任务是艰巨的，
0: 又来了，
1: 是重要的，是光荣而伟大的。哪一位将军愿意去，就请自动报名吧。
0: 您这里的这个新名词可太多了
1: 啊！
0: 我是越听越糊涂。您这玩意儿报名啊、登记啊、申请的，您怎么空城计哪有这玩意儿？
1: 我说这些词啊，
0: 啊，
1: 就为是让你能听明白了。
0: 我呀，我越听越糊涂。
1: 啊、
0: 你看，你呀，倒不如说原词儿。您看这原词儿，我倒懂。
1: 戏里的原词儿您懂吗？
0: 没告诉你吗？施空展这出戏我会呀、
1: 啊。哦，这时候诸葛亮啊，有几句白口
0: 啊。
1: 哪位将军愿领一哨人马镇守街亭，当场请令？
0: 哎，你看这原词儿，你看我听得明白了。
1: 哦，
0: 这阵不是马谡请令吗？
1: 对呀、
0: 啊。啊，
1: 可是我认为啊，诸葛亮当时应该把马谡拦住。
0: 为什么？
1: 不应该叫马谡去。
0: 怎么呢？
1: 马谡有问题呀、啊。
0: 马谡有问题
1: 啊？
0: 我怎么不知道？
1: 你当然不知道了，那诸葛亮知道啊。
0: 有什么问题啊？
1: 好嘛，因为诸葛亮在博地城的时候，刘备临死把马谡的人事档案全移交给诸葛亮。
0: 哦，这里还档案？
1: 有啊。
0: 档案怎么写的？
1: 写的是马谡这个人呢、啊，言过其实，终无大

0: 大用。
1: 这八个字怎么讲啊？
2: 那意思也就是说，马谡这个人呢，骄傲自满，理论不结合实际，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千万别派他去。
1: 那不对呀、啊，那么诸葛亮怎么还派他去呢？
2: 要怎么说这官僚主义耽误事就在这儿呢？
1: 哦，
2: 诸葛亮不单没拦他，而且还用话来激他。
1: 怎么激他？
2: 诸葛亮说：“啊，将军，想那司马虽然年迈，用兵日深，你不可轻视。”
1: 这又是什么意思？
2: 诸葛亮告诉马谡：“
1: 嗯，
2: 哎呀，老马呀，
1: 老马，
2: 你可不要产生轻敌思想啊！人家司马懿比你可有能耐呀，你要注意，别大意喽。”
1: 这谁说的？
2: 诸葛亮嘱咐马谡。
1: 其实诸葛亮啊，这地方也小瞧这马谡。
2: 怎么呢？
1: 据我看，马谡能耐也不小啊。
2: 马谡有什么能耐？
1: 你没听马谡说吗？
2: 说什么来着？
1: 俺马谡追陈祥吃兵多年，这攻无不取，转无不胜，何况那小小寨亭？
2: 寨亭虽小，干系重大。
1: 倘有疏虞，愿按军令施行。
2: 军务细言，
1: 远离军状，
2: 当上立来。
1: 遵命，俺马谡我呼。隆咚嗓个，隆咚嗓个，鸡咚个，里个隆咚，里个隆咚嗓。
2: 您这干嘛呢？这
1: 啊，马谡签字啊。
2: 马谡签字，
1: 哎，立完了军令状，他不得签个字吗？
2: 这马谡签字干嘛签一笔虎啊？您拿手这比划一笔虎，
1: 这说你还不知道了？
2: 什么事？
1: 马谡的小名叫虎。
2: 是啊，
1: 啊，马虎马虎不是就他吗？
2: 虎、哦，你看这点他知道的倒挺啊透彻啊。我问问您，您这个军令状什么内容啊？
1: 什么内容？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街亭一失了
2: 啊，
1: 我把这脑袋我输给你了，脑袋不要了，
2: 把脑袋切下来，
1: 哎，骨头这叫。
2: 哎呀呀，我请问街亭你去过吗？
1: 没有啊。
2: 街亭的山势地形你调查过
1: 没有？
2: 司马懿有多少军队你了解了吗？
1: 没有。
2: 到那儿战斗计划做好了没有？
1: 没有，
2: 全没有。既没调查研究，又没客观分析，你根据什么能守得住街亭呢？嗯，你又根据什么把脑袋切下来？你脑袋有富人
1: 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哪有，就这么一个，这不还带出来了？谁家里还存俩脑袋？
2: 你说你为什么要赌脑袋？
1: 你把我鼻子咬下去。
2: 我咬你鼻子干嘛？
1: 一直不瞪眼的干嘛？这是
2: 咱这不是研究马谡吗？
1: 是你可跟老猪了。
2: 马谡这个人呢，他呀先立军状，后施三城，有热没冷，错就错在这儿。
1: 要叫我说呀，这个马谡也多余。
2: 嗯，
1: 你说都不去，你舔这个脸子干嘛去呢？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你找地方下盘棋儿啊，弄点燕茶一喝，完事一睡，是多美呀、啊
2: 啊、哎呀，那是你的生活逻辑，这不是马谡。哦，依你说吧，马谡不应该请命
1: 啊，
2: 满营将官嘛也无人应声，那么这事诸葛亮应该派谁去守街亭呢？
1: 那就派我去吧。我知道派谁
2: 干嘛去。哦，大伙儿全知道司马懿厉害，谁全不敢去了。那诸葛亮怎么办呢？诸葛亮那就打着白旗找司马懿投降去吧，是这意思吗？
1: 那么你说是去对呀、啊、还是不去对呀、啊、
2: 去是应该去。
1: 嗯，
2: 一个人有热情不怕困难，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克服困难不但要有信心，还得要有办法，不能光凭主观愿望来办事。
1: 哦，你这么一说我这才明白。
2: 嗯，
1: 马谡这个人嘛有勇无谋。
2: 对，不单是有勇无谋，
1: 哦，
2: 而且是不服从领导，有严重的名利思想，外带着还有点自由主义。
1: 在哪点表现出来的？
2: 那不诸葛亮跟他个别谈话他不听啊。
1: 又来了这个新兵词，怎么还有个别谈话？
2: 有啊。
1: 哪点？
2: 诸葛亮派将的时候把马谡单独叫过来进行个别谈话。
1: 诸葛亮是怎么跟他谈的？
2: 诸葛亮这样说的
1: 啊：
2: 今逢大敌非比寻常，我有一言将军听得了。
1: 哦，叫马谡听着。
2: 对，
1: 诸葛亮怎么说的呢？
2: 两国

0: 啊，怎么意思？说，
1: 这就是个别谈话的内容啊。
0: 什么内容啊？
1: 诸葛亮说：“哎呀，马谡啊，对敌作战可不简单呐，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上下的关系一定要搞好团结。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纪律要严明，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0: 这空城计里有这词儿吗？
1: 有啊。
0: 哪点儿？
1: 诸葛亮唱这几句原版不就这词儿吗？
0: 哦，刚才唱这几句
1: 啊，
0: 头一句“两国交锋，龙虎斗”，这怎么讲啊？
1: 这句话嘛，那就是对敌作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龙虎斗，
0: 各为其主，统貔貅。
1: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都是为了自己的胜利。
0: 管带三军要宽厚，
1: 上下的关系要搞好团结，多注意战士生活，
0: 赏罚分明，莫要自由。
1: 哎，这就是该批评就批评，该表扬就表扬，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0: 这点还得翻译。
1: 诸葛亮
0: 马谡呢，
1: 掰开揉碎跟马谡这么一说呀，
0: 啊，
1: 马谡是全当耳旁风。
0: 这马谡啊，太不虚心了，
1: 一句也没听进去。
0: 你看，
1: 结果到了街亭的时候，跟王平两个人在布置工作的时候，他还闹名利，肯教条，不团结，犯主观，
0: 又来了，
1: 所有的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
0: 是啊，
1: 马谡王平在山顶一站，这时候马谡就跟王平说了。
0: 马谡说什么来着？
1: 王将军，你看街亭形势，覆山在水，只有东西冲腰，若在山顶扎营，稍时责兵到来，从上打下，何愁敌兵不败？
0: 这谁说的？
1: 马谡说的。
0: 对，对啊，
1: 对吗？
0: 有道理。
1: 哦，
0: 这个山顶扎营还是有好处的。
1: 有什么好处？
0: 哎，有这么一句话呀，仗打下不费蜡，有道理。
1: 哦，这个马谡说的有道理，
0: 是有道理。
1: 可是这时候王平也说了。
0: 王平怎么说的？
1: 我看此山孤立无援，乃绝地也。倘魏兵到来，断我积水之道，我军不战，自乱矣。
0: 对，对，
1: 啊，
0: 有道理。
1: 哦，
0: 嗯，山顶可不能扎营。
1: 是啊。
0: 好，一会儿魏兵来了，回来一围，断了水道，那不找难看吗？有道理。
1: 哦，王平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1: 他们俩人到底谁说的有道理？
0: 我听着全有道理。
1: 他倒不得罪人啊，全有道理。
0: 那你说呢？
1: 还是王平说的正确？
0: 那就依着王平得了。
1: 对，你依着他呀，马谡不依着他呀？
0: 那不行，得服从真理呀。
1: 哦，讲真理
0: 啊。
1: 对，你跟老马聊聊。
0: 我哪儿找老马去？
1: 他不讲真理呀。
0: 哦，
1: 紧接着马谡又把教条搬出来了。
0: 又说什么？
1: 你可知兵师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
0: 马谡懂得还不少
1: 啊。
0: 不错，孙子兵法有这么一句。
1: 是啊，
0: 置之死地而后生，
1: 这句话怎么解释？
0: 这句话就是实在打不了了，那咱们就玩命了。
1: 嗨，这打仗要全靠玩命，那绝打不胜。
0: 不行，
1: 光玩命不行啊。这地方王平一想，哎呀，老马呀，你太主观了，别人的意见你咱不考虑考虑啊。行啊，我绝不能跟你犯错误，干脆咱俩分开了吧。王平拨了一半人马在山下另外一地方扎营。
0: 这个仗啊没个胜，他内部不团结。
1: 两个人在临分手的时候，
0: 嗯，
1: 这马谡舔着个脸呢，还跟王平说呢。
0: 马谡说什么？
1: 事成之后不要夺某家的头功，
0: 末将不敢
1: 风登苍。
0: 你慢慢吃得了吗？谁还抢你的？
1: 好，我护食是怎么的啊？
0: 你天天在食堂里吃饭，吃吃就来这么一手，我说你意见大了。
1: 咱这不是学马谡？
0: 不，你哼哼什么？
1: 您就看马谡这个态度啊，跟他说这话的意思，您就看出这人怎么样。
0: 嗯，
1: 马谡说：“哦，王平，你不依着我，行啊，这仗要打胜喽，立了功，可没有你的功劳。如果我要得了奖金，我可一子儿不分给你。”
0: 哦，这里有奖金的关系。
1: 由这点看，马谡这个人呢，是名利透顶啊，
0: 真是名利透顶。
1: 还幸亏王平，
0: 嗯，
1: 王平是倚靠领导汇报及时，画了一张街亭地图交给军邮站，连夜送交给诸葛亮。
0: 那晚了，那就
1: 可不是嘛。
0: 嘿，
1: 诸葛亮看见地图啊，那街亭已经丢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诸葛亮看地图这么一功夫，
0: 嗯，
1: 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司马懿的急行军。

0: 也就是先头部队已经离西城不远了。
1: 多快、
0: 啊、这阵西城啊竟是写个文官呢、啊、武将全都派遣在外，情况十分紧急啊。
1: 哎，
0: 这地方也就是诸葛亮。
1: 嗯，诸葛亮呢？
0: 诸葛亮真有办法
1: 哦。
0: 诸葛亮根据具体情况摆下空城计解决问题。
1: 空城计好啊。
0: 就是，对，好并不是说明这几句差好，
1: 什么好，
0: 是说明诸葛亮这个人在哲学上讲他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化不利情况为有利情况。他利用了司马懿在印象当中的自己一生用兵谨慎这个概念，又利用了司马懿狡猾多疑的缺点，所以他摆下空城计是符合客观规律。这也就说明如果不周密的分析，冷静的思考，绝对想不出这样好的办法。
1: 嗯，这一说我们办事啊，只要有冷那就算行了。
0: 光有冷也不行。
1: 我还不行。
0: 诸葛亮冷静想了半天，嗯，行，可就没有热，不敢去做去。那个司马懿来了，诸葛亮照样当俘虏。
1: 哦，
0: 到那时候诸葛亮那就不是冷的问题了。
1: 哟，什么问题啊？
0: 那就凉了。
1: 凉了咱们穿上点得了。
0: 诸葛亮不但有冷而且有热，冷热结合，敢想敢干，结果带着俩琴头就上前线。
1: 多的上前线了
0: 啊？
1: 不上城楼了吗？
0: 是啊，那时候的城楼啊就是前沿阵地。
1: 哦，就跟前线一样。
0: 对了，
1: 哦，
0: 诸葛亮往城楼一坐，抚琴饮酒，谈笑自若。等司马懿大兵到这儿这么一看，可就不敢进去了，
1: 多心了。
0: 这说明司马懿这个人呢、啊、
1: 嗯，
0: 不但保守，认识事物一成不变，而且也犯了经验主义，他就认定了诸葛亮一生不会弄陷。
1: 这都失败的原因。
0: 难道你就不分析分析？
1: 怎么分析呢？
0: 西城一共有多少兵将？
1: 哎，这话对、啊、
0: 在街亭消灭了多少？
1: 完了，
0: 别处驻扎的还有多少？
1: 好话呀，
0: 你跟着这么一算细账，那准能分析出来西城是空的呀。
1: 对呀、啊、
0: 赶快进去把诸葛亮逮着，把枪支缴获，这不就大获全胜了？
1: 这司马懿没想到这点、
0: 啊、就是啊，
1: 那阵要请你当参谋，这仗准得胜啊！
0: 啊，是啊，司马懿请我来的。
1: 哦，
0: 我不去。
1: 你为什么不去啊？
0: 咱跟诸葛亮成怪不错的。
1: 哦，
0: 这他哪儿的事？
2: 爸爸，这块绿色的拼图应该放在这里，有点奇怪呀、
3: 啊。你再看看。
2: 咦，这个位置看起来更像是旁边那块红色的拼图。我说呢，
3: 嗯，拼图要放在正确的位置才对哦。
2: 爸爸，楼下的垃圾桶呀，我都不知道咱们的垃圾桶怎么有这么多颜色呀，咱们该扔哪个桶里呀？
3: 咱们拿的是做饭剩下的厨余垃圾，你去看看上面的文字图案就知道了。
2: 红色是有害垃圾，绿色是厨余垃圾，黄色是可回收垃圾。我知道了，爸爸，放到绿色的桶里面。
3: 对了，就跟拼图一样，要把垃圾分类装到正确的垃圾桶里，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我们的环境污染，同时还可以变废为宝。
4: 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但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

0: 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

0: 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

0: 职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

0: 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七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6: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7: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8: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0: 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3: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3: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2: 拉开了半个
3: 圈，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4: 在男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2: 金牌，
3: 金牌了，
2: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
4: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2: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2: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

0: 月。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引进，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奇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期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

0: 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除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3: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2: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 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54% 的预测数据。
3: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2: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2: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0: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 10.1%， 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 26.4%， 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 14.7%。
1: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0: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 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

0: 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1: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2 美元，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幅为 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3 美元，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7: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8: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9: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8: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的。
7: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0: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7: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 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五代人的约定。
11: 1934年，九三独志军打了三天三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中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隐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7: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1: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7: 一句一训，五代人。蒋石林从六七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1: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一代的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12: 长征地理名片。
1: 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7: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3: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7: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0: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7: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14: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7: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 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14: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强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

0: 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2: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周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3: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3: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考虑着一定会成功。
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4: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不是？
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5: 喝泉州金怀茶。
1: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6: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做做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1: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6: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1: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7: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1: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7: 我自然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检验检测这件事儿，很多朋友听起来可能觉得跟自己的生活离着有点远啊，感觉是什么专业机构啊，要拿着机器拿去检测修理之类的工作。确实呢，这是检验检测工作的一部分，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10: 检验检测机构呢，简单来说就是用专业仪器按照国家标准客观测试物品和环境，出具具有法律效力证明报告的专业实验室，被称为质量的裁判。所以从咱们每天接触的食品、汽车、服装、玩具

0: 到谁也躲不开的空气、土壤，再到工业生产领域的各种材料等等，检验检测都如同一个安全哨兵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
1: 没错，之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从这个活动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传统领域啊，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0: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是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一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3: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4: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3: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是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5: 模拟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3: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5: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3: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6: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3: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7: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3: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8: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3: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 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佳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8: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来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3: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9: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达多少。
3: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10: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3: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11: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3: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10: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1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让火更旺，燃气省一半。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钱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
0: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呢，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所谓的聚能环真能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13: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14: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 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13: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怀

0: 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1: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0: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 30% 责任，生产者承担 40% 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 30% 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案涉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2: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0: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3: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 到 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八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之声本月19号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6: 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正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5: 那么在报道播出之后呢，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7: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8: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7: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8: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7: 事实上。

0: 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1: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2: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3: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4: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0: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5: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6: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再次超过美国。数据显示，今年拉美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为51%，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为40%。
9: 这一数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公众信任是否正在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竞争的一个新维度？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0: 如果把中美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换成一道信任题，答案会是什么？近期一项民调给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结果。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与美国圣母大学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援引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最新数据指出，今年拉丁美洲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为 51%， 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为 40%。这个结果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街头调查。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是一项长期开展的大学学术调查，采用全国概率抽样，而不是简单的网络问卷。最新一轮调查覆盖美洲21个国家，共有2.5万多名受访者参与。也正是有这些长期、持续、可比较的调查数据作为基础，这次报告才具有更值得观察的参考价值。对于拉美民众来说，这种信任更多来自哪些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11: 第一个是近几年来中国与拉美在经贸务实合作方面的这个诸多的发展成果，让拉美民众感受到中国经济与中国市场带来的巨大好处。第二呢，其实在近几年来中国的一些治理的经验和成就，特别是中国多次提出要发展中国家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等这等等一些这样的这种理念，让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治理的成就和治理的这样的成果感受非常的这种明显。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这几年来这个中拉在人文交流，特别是像 TikTok 等一些这种新媒体在拉美流行时，很多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一些现实的这种发展进步有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这种增。

0: 多，也让他们加大了对中国政府好感度的提升。
1: 孙岩峰分析认为，中国和美国在拉美仍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美国则依然在安全、外交以及人员往来等多个领域保持重要影响。
0: 拉美其实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巨大的这种需求，对中国呢，主要是在经贸领域的这种发展，以特别是在这种实实在在的这个中国投资、贸易、科技等领域给拉美国家带来的一些巨大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拉美人生活在这个美国，在美国有很多这种亲属亲人，所以他们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心态，既不想看到这个中美之间关系恶化，给拉美带来这种被迫选边站的这样一个难题，他们又的确是希望，中美之间能够稳定的关系，让拉美国家，这个在与中国和美国的这种交往中，不损失他们的这种利益。
1: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去谈到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更多关注的是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外交关系。如今，公众信任也开始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变化的一个指标。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正在出现新的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对中国之声说，
2: 公众的信任度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指标，其实它就是一种软实力嘛，就是好感嘛。美国是一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呢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呢原来没有人这么比过，但是现在呢两国的实力，中美两国的实力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呢现在有更多的人愿意拿中美来进行对比。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公众信任它本身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指标，而且呢这个指标也非常的易变，我觉得最终公众信任还是要转化成更加便利的经济投资、安全合作或者技术转让，或者使得相关的行为变得更加的容易，那么才能够真正把这种公众信任转化成一种实际的力量。这个随着中美这个之间的差距不断的在拉近啊，这个今后关于公众信任以及对于中美两国的分别的好感，也会成为不仅是拉美地区，也会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家经常会拿来进行这个比较的一个指标。
1: 从经济合作到外交关系，再到公众认知和社会信任，中美与拉美的互动正在呈现出更加多层次的特点。这份最新民调所呈现的也不仅仅是 51% 对 40% 的一个数字，而是为观察中美在拉美的互动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对于中国、美国以及拉美国家而言，未来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经贸往来和外交合作如何发展，也包括这些互动如何影响当地公众对不同国家的认知与信任。随着拉美在国际关系中的自主性不断受到关注，公众态度或许也将成为理解这一地区未来选择与变化的重要窗口。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上午十点，国家发改委将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今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今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今天开始，为期五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该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世赛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是历届世赛中参赛地域覆盖最广、选手数量最多的一届。今天开始到。

0: 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将在美国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预计出席一般性辩论及联大高级别周相关活动，地缘冲突、人工智能治理等将成为重要看点。202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22号、23号举行。体育方面，今天开始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将在北京举行。今天，东道主北京控股队将对阵博卡青年队。今天，职业网球中国赛季首战将在成都开赛。亚运会方面的消息，今天亚运会男子400米混合泳将进行决赛，亚运会羽毛球女团1/4决赛开打，亚运会女排将进行最终的金牌决赛。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